0: 处的人怎么问呢？
1: 哟，妹妹，你戴这铜项链是假的吧？怎么着，我女朋友背一车链子就出门了是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你没钱呀？啊，也没关系。
1: 干嘛呀？
2: 有不花钱的办法。
1: 这好，我爱听这个。
2: 可以吧？
1: 不花钱我来什么？
2: 送真诚，见面送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分钱也不花。
1: 我第一次见人姑娘，我上去就抱人家，人不揍我吗？
2: 第一次肯定不太合适。
1: 就是
2: 好了以后啊，送一个温暖的拥抱。哦，你要第一次不行，就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啊，安慰一下凉凉的自己。
1: 啊、我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
2: 对啊，
1: 人家大七夕的这公园里都拥抱呢，我过去我自己抱自己，啊、这玩意儿好看吗？这个，这能体现出什么来呀、啊？
2: 可以了，
1: 这有意思吗？
2: 可哎、啊、哎，
1: 这正能什么感觉呢？哎、这种哎呀，这幸福吗？这个，啊，这能体会出什么感觉吗？自己抱自己很没有意思、啊。
2: 您看这池永志跟一肉虫子似的，你看见没？
1: 说谁是肉虫子呢？
2: 赖我了，
1: 讨厌！
2: 声太大了，
1: 真是的，小点声也不行啊！小点声说我想
2: 话，你知道为什么说你吗？
1: 凭什么呀？
2: 老说这烦那烦不爱过啊，因为你不了解这个节日啊。
1: 不，七夕有什么不了解？都了解呀。
2: 我一问你就不知道，
1: 你问呢？
2: 七夕是哪天？
1: 七月初七。
2: 还真知道啊？
1: 那有什么了？
2: 发源在哪儿？哎。
1: 哟，这还真没了解
2: 了。了解了
1: 吧？那你说发源在哪儿？
2: 江西新余哦，有一个叫仙女湖的地方。嚯，传说啊，这个仙女湖，就是七仙女下蛋的地方。
1: 真好。
2: 所以每年到了
1: 这，等会儿您到了这个七仙女也太客气了。
2: 怎么了？
1: 下蛋干嘛呀？
2: 从天上下来
1: 那叫下凡。
2: 下凡的地方。
1: 是。
2: 这故事都熟悉吗？
1: 哎，是。
2: 下凡以后，哎，把这衣服脱在树林里，
1: 对，
2: 上这湖里洗澡。嗯。洗完以后呢，回去换这个衣服。啊。低头一看，
1: 什么呀？
2: 看见白雪公主了，哎，这七个呢就把这白雪公
1: 主。你说这七个是小矮人儿，咱们要说七仙女，
2: 啊，对，是七仙女，
1: 哎，对，
2: 啊，对，救的不是白雪公主，
1: 那是
2: 救的是爷爷。
1: 你说这七个是葫芦娃，咱们要说七仙女，
2: 对，是七仙女啊，哎，就是凑齐他们七个呢能召唤神龙。
1: 你说这七个是七龙珠。咱们要说七仙女儿，
2: 是七仙女啊，就长得好看，就脑袋顶一花盆，一浇水呢往外喷彩虹。
1: 你说这七个是什么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咱们不说七仙女儿吗？
2: 不知道你拦我干嘛？
1: 不是，你说这些都不是啊，
2: 都跟这比较相似。
1: 那相似，你说具体点。
2: 七仙女啊，又叫毛衣女，对不对？
1: 这对了，
2: 咱中国的传统爱情故事啊，
1: 对对对，有这么个故事，
2: 这不用过多介绍啊，问点冷门知识就把你问住了。
1: 我还真喜欢听这冷门的，你说，
2: 问你啊，
1: 什么知识？
2: 古代七夕有什么习俗？
1: 古代。

0: 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啊，
5: 10000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5: 啊，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

0: 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吧，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
1: 锦瑟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3: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的？
6: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 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功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7: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啊，
2: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7: 啊。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 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

0: 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4: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5: 是
4: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5: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4: 没错，
5: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4: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5: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10000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4: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5: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4: 早点来选购。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再遇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

0: 要一两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2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1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3: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

0: 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这么便宜啊，
2: 1万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4: 对对
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4: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3: 哦，
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 啊、
4: 然后还有个念想。
2: 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3: 对
4: 对对对，
3: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吉祥的意思吗？
2: 对对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4: 啊？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
4: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3: 对，这太划算了吧？
4: 你看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4: 太便宜了。
3: 哎，小姐姐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6: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5: 就先给婆婆买吧。
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3: 哦，您也给儿
6: 媳妇准备了一个礼物。
3: 是吗？哦，
6: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5: 谢谢妈。
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5: 哇，
3: 这个好漂亮啊。
5: 对啊，
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5: 谢谢妈。
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5: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

0: 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2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3: 没错，
2: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3: 嚯，这么大长队啊。
2: 嗯，
3: 你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2: 没错，
3: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2: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3: 嗯，
2: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3: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2: 是
3: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2: 哎，
3: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
2: 钱，
3: 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2: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3: 那是相当认可呀。
2: 是，
3: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2: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
3: 嗯，
2: 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3: 是，
2: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3: 挑不过来啊，
2: 选都选不过来，
3: 嗯，
2: 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3: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嗯，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2: 是，
3: 真是看得我都心动了。
2: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3: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2: 好，
3: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2: 哎，
3: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3: 接着往下看。
0: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4: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了，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呀，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
9: 嗯，
8: 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呢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

0: 一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5: 岁玉换九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6: 阿姨您好。
7: 哎你好，
6: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
6: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6: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6: 这么便宜。
7: 是啊，
6: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6: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6: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快乐，保平安，长寿。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 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

0: 化解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2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0: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

0: 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1: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2: 是
1: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

0: 这还三个床，还有个人呢。就咱俩是吧？哦。嗯。嗯。这，睡过去。嗯，我睡这儿。
1: 咋梦？
0: 离门近，我进出方便。嗯。
1: 哦。
0: 屁股上带钩子，嗯，
1: 哎。

0: 知道。
1: 把东西拿走。
0: 我不，我不拿。这东西重要吗？你叫啥？多大年纪？爱甜爱辣，这些事情根本就不重要。对我来说，这事情根本就不妨碍我喜欢你。自从第一眼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0: 这不能扔了，
1: 呀，好好的回答应他。
0: 哎，不，这不能扔，这扔了以后晚上上不了厕所了。
2: 流氓，你滚！
0: 上不了厕所，那就流氓了嘛。哎，哎呦
3: ，小伙儿，你整我老头可以啊？给我贴了一脸的条子，这样好啊？叫女娃把你赶出来了啊？
4: 你嚷谁呢？你误人不觉你一样？哎，女娃家家嘛，生个气哄一下就好了嘛。
0: 别！
4: 哎，你一脸条子，
0: 你还支棱什么？
4: 这还要我腰里的大腰？这换个蛋，这就是个新的，新鲜你还想捡漏呢？
1: 你把这收拾干净啊！我不要把娃娃
0: 上来。对，放下，
5: 快点！
0: 你给捡这么多废纸！
6: 刘洪斌像块烧红的煤球，不管疫情鹅扔多远，他都能带着热气滚回来，烫手，闹心。蒲三元说过，这种男人最大的特点就三个字。靠不住。
7: 平儿，平儿，眼睛咋红了？哭了？
8: 没有，刚才睡着了。
7: 啊，第一天排练感觉咋样？
8: 正常。
7: 正常是个啥嘛？
8: 就是没有不正常。
7: 刘洪斌来过没？我寻一下住的地方了，就在焦家村，回头去看一下。
8: 我去叫师傅，你们给我排一排戏。
9: 不灭剑如钢，钢刀把我的头手断，断不了我一心一爱北郎。
7: 今儿去看了他们排练啊，那 A 角唱的跟咱现场的差异大得很。
10: 好不好唱？
7: 那说不上好差，那唱法就不一样，不是一个流派。
10: 啥流派？他省级现在追求的是现代时髦唱腔，还把那个西洋美声唱法也加进去。你看吧，弄不好过一阵子他能把西洋鼓、西洋号也加进去。这是啥？这是修仙人。糟蹋行子，这你能忍？
7: 没试过吗？那说不定还美得很。
10: 美锤子！
7: 你商量算了，来，继续。
6: 在省琴，练功要藏着掖着。这是易晴娥到了长安以后好些天才看出来的。好像明面上的苦就矮人一截，非得是偷着才显得金贵。他觉得是大家怕人瞧见死练的笨相，怕汗珠子摔八瓣的狼狈相，更怕下了功夫最后却没结果。他不太明白大家为啥这么想，但他明白得学着合群儿。

0: 好了，我跟你说。
1: 行，咱
0: 太好意思在那笑。
2: 啊，昨天那个衣服款式不太行。咋了？

0: 这么烂的房地方不给住，还不如住了呢！哎，
1: 洪斌哥，洪斌哥，你东西落屋里了。
0: 乖，你回去跟你李老四说，我以后再就没他这伙计。
2: 哎，斌哥，那李经理他确实四次开会了嘛？
0: 啥？别给我乱指头！
2: 再说了，那不让你住这也不是他的主意嘛？
0: 不是他的主意，那不是他主意，是啥？
3: 十年不吃，算味道少一半。你是谁吗？
4: 你不认识我，
3: 我认识你吗？你是咱省亲的私主。哎，我外甥女儿啊，跟你是一个单位的，叫易行娥，新调来。哦，就县局他那个碎女娃娃嘛。
0: 对对对对对。
3: 哎呀，
0: 以后还得请你多多关照啊。
3: 我就是一个守护者，我能关照个啥？
0: 哎。
3: 旁人不知道，那我知道。你们这一锤一锤都敲到戏上，哎，敲的是主心骨，啊，敲的是戏的灵魂。哎呀，还是个内行的。那你是个干啥的？哎，哎，这，对对对，哎，老胡，你还别说。
0: 你说被敲的有点像我们戏曲里的那个，哎，双锤，还有点儿呢。戏曲有筋骨，有这人生也有。嗯，劲儿大，你不一定有反应啊。看着轻，它不见得没回响啊。千金散尽还复来，哎，人生何处不相逢？
5: 点儿正了，这调子才能正，戏才能正。哎，
3: 你给我教敲鼓呢，还是教做人呢？
0: 看你往想学啥呢？我跟你说啥？哎，开玩笑，别怕。
3: 我一个西北鼓王跟你学呢。
0: 哎呀，咱这就算认识了啊！你以后再乏了累了就来，让我给你敲一敲。像你们这工作啊，都有这职业病，这肩周炎啊，这骨缝子里寒气，我都给你敲出来。
3: 哎，一下就能舒坦很多。你别说，你还有两下子啊！
0: 还行，肩膀轻省多了。
3: 啊，你把这个琴腔和这个敲背给融到一起了啊？
0: 多少钱吗？哎，
3: 我钱呢？
0: 吓我一跳！
3: 那那那，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没事。
3: 哎呀，那放心，你卫生巾的事儿包我身上啊。
0: 好，
3: 放心。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再来啊！
3: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
3: 下次一定给你钱。
0: 哎，
3: 我就不喜欢。

0: 人便宜，我就。哎呀，哎，舒服，挺舒服的。
1: 来买凳，哎，开到开台去哈，买凳买凳。哎呀，哎，我跟你说，这儿这个靠背的生意，我听别个考量下就可以了。老杜，
2: 哎。
1: 我在这儿看一下，那个腰痛的直不起来了。
2: 哦呦呦呦！
1: 好的，
2: 进屋进屋进屋进屋。
3: 上岁数了，时不时就扭一下。刚刚搬桌子，扭着了。
2: 这疼不疼？
3: 还好。
2: 这呢？
3: 腰带了。哎，这疼。
2: 哎，你来来，不不不，来来来，腰烙上。
1: 嗯。哎呀，妹儿，你这腰咋那么恼火哟？你摆个摊摊儿，出得比我早，收得比我晚，你图啥子嘛？
3: 哎呀，疼啊！就想多挣点呗。
1: 哎，我听你们以前老三县工厂解散的时候，国家不是分配了工作的对吧？
3: 没有，我买断了。
4: 哎，买断了该更有钱的嘛？那你还一个人出摊儿？
3: 给娃了嘛？
4: 你娃儿没在身边，你一个人呐？
3: 没有。
1: 那一会儿你不要管了哈，弄完了我送你回去，晚上我去把摊摊给你收了。
3: 嗯，好，谢谢啊。
1: 好，医生你靠到，我出去等他。

这敲得还挺匀，像敲鼓点儿的。

0: 啥时候学的手艺？
1: 就那些年，在里头闲着没事儿。
2: 所以你咋不考嘞？
0: 好了。
1: 那我还差一些呢。
0: 不能翘太久。走。
2: 好点了吗？
0: 好多了，能直起来
2: 了。舒服了吗？哎，让我跟你说手艺好啊。
3: 咋样？
0: 好得很。
2: 好样的。
0: 多少钱？
2: 应该10块吧。
3: 不要了。哎，不是，真的不要了。
1: 来，你下回再说嘛，还得再来，这一回不行，再来几回就好，差不多。
0: 过两天吧。
1: 过两天是哪天嘛？那后天来的。
0: 再说吧。
2: 走了哈，孙姨。
4: 哎，嘉禾，你前段时间在罗马市买了一件风衣，能不能借给我穿一下？
5: 干啥呀？你又要相亲去？
4: 哎呦，相啥呢？好的男人早都被抢完了，落不到我这儿。我看电影去，最近新上的电影，听说看过的人都哭死在电影院里头了。哎，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
5: 难过的事情多了去了，还用得着去电影院？

0: 就因为一个疫情鹅，你也至于？自从他来了以后，你看看你都成啥样子了，整天愁眉苦脸的，要不就是练功，咋呢？魔杖了？
1: 你不懂。
0: 是，我是不懂。你要想当主角，你跟宫丽丽去较劲呀？你成天盯着一群鹅干啥？
2: 别动！
3: 你再过来！
2: 你咋还这么残活呢？来，你往这儿站，你给哥放点水。来，来来来，
4: 哥这咋了？
2: 跟你没关系，往开滚！
5: 这碎女子歪得很嘛，
4: 省钱的嘛，平常就这么招。
5: 哼，蹭得很。
2: 来，把我扎死！来来来，来啊！
5: 呀，你咋在这儿呢？我嫌你半天了，我妹啊，跟我妈吵架了，跑这儿来撒疯来了。
2: 撒疯你也不看看地方？
5: 哎，是是是，哎，我们赶紧走了啊，走走，
2: 站那儿，走不了。
5: 是啊，那给哥几个赔个不是啊。这我妹嫂答应人家伙信儿，今儿这酒我请了，哥几个继续奏乐，继续蹦跶。
2: 虎锤啊，
5: 滚！对不起，给哥几个道个不是，赶紧走，别丢人现眼。走。啊，没事、啊、
2: 没事、
5: 啊、
2: 没事了，来，咱继续跳来。
3: 凭什么拉我？放开我手！放开！哎呀，你给我放开！
5: 碎女子逞啥能呢嘛？啊，要不是跟我罩着你，都交代到这儿了。
3: 你以为你谁？凭啥管我？
5: 哼！要不是看你赏钱的，都懒得理你。
3: 你还查上我底儿了是吧？刚才里边那个是你伙计吧？演英雄救美呢？你们男人都是一个样，都是一个目的，装啥呀装？
5: 呀，你就嫌个儿疼。你们现在这碎女子，一个个的那都歪歪的很。告诉你，哥有媳妇儿，你嫂子我是仙女。哼，去，随我伙计发去。
6: 睡大街吗？我睡哪儿？我的事情你不用操心了啊，反正死活都是我自己。
7: 我就不明白了嘛，这有啥办不了的吗？把我吊到背三半四处，这不就老头一句话的事情吗？他根本就是不愿意办。
8: 我跟你说，他就是个戏子。
7: 呀，你这说的像母子感情呢？
9: 不是，
7: 这事情我自己想好了啊，你不用操心了，就这样。
10: 找谁啊？
7: 哎，索呀！哎呀呀，我寻你呢嘛，找的就是你嘛！你这话说的外道的很。
10: 找我？
7: 来来来，肉夹馍趁热吃啊！哎，
10: 拿走！你少来这一套。

0: 我告诉你啊，
1: 哎呀，
0: 没跟你开玩笑，
1: 天可是一会凉了。哎哎，团长，哎，你咋来了？哎，
2: 这咋是个二皮脸？
3: 嗯，很肥。
4: 多出点。

0: 还真是你啊。
1: 呀，咋是你吗？
0: 装，你再给我装。你都跟踪我寻到这儿来了，你要干啥呀？
1: 谁？你把你自己当啥呢？啊，当我天鹅呢是不？啊，我告诉你，我来寻一群鹅的，咋？你是一群鹅？哎，
2: 把手里把爪子拿开！你找一群鹅干啥呢嘛？啊？谁放你进来？
1: 我娃是赶早上第一锅肉。啊，
2: 这是第一锅肉。
1: 咦，你到哪？哎，光顾着自己吃呢，这么多人照顾照顾。
3: 完了。没事，早饭都过来了，吃。
4: 哎，来，来来来来，吃馍啊，吃馍。哎，
5: 赶紧来，
6: 自我介绍一下，一群鹅的朋友
5: 啊，
6: 以后把群鹅都给照顾好。馍，管够。
1: 来来来，干啥干啥？呀，谷子，呀，我以前在佩山都见过你演戏吗？绝了。
7: 你谁啊？
1: 我是群鹅的朋友。之前一路把他从宁州送过来的，错。
7: 这儿排练呢，你在这儿影响不好，出去。
1: 啊，我马大妈，那来来来吃个馍馍。
7: 走。
1: 好。
0: 冯导早。
1: 哎，这是导演老师好。
8: 呀，你谁呀？
1: 我是易秦娥的朋友，啊。把秦娥一路从宁州送过来的。
8: 来，我问一下啊，全国上下这么多院团，有哪个院团可以在排练场吃东西的？没规矩了，谁把你放？去问文房，咋把人放进来的？
9: 好的，冯导。
8: 还吃吗？就缺那口肉的事。
10: 他不是我男朋友，
0: 你跟我说这东西干啥？
10: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来省亲，我自己也不想。
0: 行了，别在这得了便宜还卖乖。这个世界上也不是啥好东西都是你的，
10: 你觉得好的我不见得想要。

0: 来停，一分钟都不到，
1: 一直练着呢，不是还没到演出的时候吗？急什么？
2: 到时间就来不及了吗？握刃的时间至少要控制在3分钟。
1: 这动作对人物塑造有啥帮助？非得3分钟，就不能减点儿？死板！
2: 啥？死板？妈呀！我跟你说啊，握刃是这折戏的灵魂，是灵魂。

0: 以前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就是在这些细节地方的轻微差异，才决定了最终谁成为了角儿，明白没有？
1: 古斯，角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
2: 梦醒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总统。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精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嘿，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

0: 你看这个新中式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1: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0: 确实。
1: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0: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0: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0: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哦，
0: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也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0: 4-5万呢、啊，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1: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0: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2: 这就是
0: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就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这个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您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1: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效。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1: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效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2: 对对对对对。
0: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1: 对，
2: 我们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没限制，
1: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2: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0: 大气。
2: 对，不光拆完刚刚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什么石膏找平了，什么贴网格布了，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0: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2: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3: 15件套，
2: 这赠送的。
0: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2: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面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气铝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1: 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0: 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2: 对。
1: 那您看啊，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2: 对，
1: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2: 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1: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 是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效。哎，
0: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1: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哈哈，
0: 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2: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嗯，这肯定没问题。
1: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2: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1: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0: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节省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

0: 大大吃。
1: 咋了？
2: 我动我动。啊？
3: 咋了这是？啊！
2: 快来送医院，快快快！来，轻点轻点轻点。
1: 医生，咋样？严重不？
4: 骨头没事儿。你这腰有老伤的吧？
1: 我以前练功的时候扭过。
4: 你这情况呀，最少卧床3个月。
1: 啥？这么严重吗？
4: 腰椎滑脱，这是你们戏曲演员常见的职业病。如果休养不好，到时候只能手术了。
1: 不行，大夫，你得帮我想想办法。我这次演出对我特别重要，我不能缺席。我真不行，我打封闭行不行？
4: 你还想站起来？跟你说了，除了静养没有别的好办法。去输液室等着，一会儿给你打点消炎针。哎呦，
1: 你喝水，我给你倒点水喝。
5: 楚家河
1: 在这儿呢，
5: 药呢？啊，
1: 在这儿呢。你出去。我不想看到你。
6: 就在这盼星星盼月亮盼人家主动上门呢，
7: 你直接行去嘛，
8: 你看也没来得及问清人在哪，
6: 他不就在顺城乡城下底下卖凉皮吗？
8: 哎，你咋不早说呢嘛？
6: 那你也没问我。哎呀，
5: 醋酸辣子都要哈。哎，好，你等一下啊，马上就好。哎，那边坐，等一下哈。
9: 等会儿。
10: 长安城那么大，装得下多少角儿的起落？可又怎么这么小？一转头，就让他俩又碰上了。胡三元看到现在的花彩香，心里特别难受。他想起了过去，想起了花彩香的过去。那时候她是县剧团那小院子里的女王，脾气火爆，敢爱敢恨，宁州县城大街上的大明星，舞台上当之无愧的当家花旦。现在曾经抖水袖的兰花指抓着菜刀和豆芽，胡三元他自己也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戏台子上的金鼓玉嗓都成了城墙下头的烟火气。

0: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了。
1: 对吗？把我烧成灰抹成粉你都能认得出来吗？
0: 没那么大丑，抹你干啥呢？
1: 你现在住哪儿呢？
0: 仁义巷租的农民房。
1: 那娃跟张光荣呢？
0: 回山东老家了。
1: 啥时候走的？
0: 三年多了吧。厂子刚解散那会儿他就说带娃走，我不想去，别别扭扭又闹了好几年，离了就走了。要不你
1: 还闹着？你那会儿写信来不是说想到地方团上工作？
0: 想归想的嘛，
1: 那两边生意好做，
0: 不比唱戏难，也不比唱戏简。爸爸，你啥时候到的这儿？
1: 来没多久嘛。那来地调到省勤了，我陪他过来。
0: 来地调省勤了？
1: 省勤要排游戏红呢。
0: 我就说这娃一定有出息嘛，今年得22了吧，好些年没见了，娃咋样？哎，
1: 越长越浓。就住在省勤后边那小平房啊，这排练马上结束，一块过去看一看。
0: 改天吧，你娘车不能过夜，我得卖完了。
2: 老板，来两份凉皮带走。哎。三份。
0: 三份啊？啊。六毛。你回吧，我这忙呢，没空招呼你。
1: 再来一碗吧，没吃饱。
0: 辣子醋蒜都要哈？
1: 要。
2: 啥都要。

0: 哎呀，
1: 吃饱没？还剩一碗。
0: 带走吗？晚上饿了再吃呢。
2: 哎，你看这十二把镰刀完成了，明天交到政治委员，他一定夸你是个好人呢。
3: 桂兰。那我是个好人，那你就是个大大的好人呀。
0: 好呀，
4: 看见没？
0: 你咋来这儿了？找我呢？吃饭了没？杨斌，
5: 不吃，你吃。
0: 我不敢再吃了。吃一天这撑死了。啥事儿呢？
5: 怀疑的腰是不是有旧伤？
0: 那突然想起问这个、
5: 今天排练杵在可摔了，伤了腰，医生说是旧伤复发，好像跟怀疑是一个地方。
0: 严重不？
5: 超过长三个月。
0: 那演出是演不成了，那他还是闭着了。咋摔的？
5: 就古爷让我们俩一块做示范，他摔的时候一直看我，他眼里有怨。
0: 跟你有啥关系？
5: 那如果我要不来省钱的话，
0: 哪来那么多如果呢？那如果要有如果，我这会儿还坐在这儿拎着个凉皮儿，别往自己身上揽。你现在都跟毕哥一块排练了，有进步了啊！你千万不敢让别人的情绪把你给影响了。你回头叫主家哥到刁家村诊所找我一趟，让我给敲一下。
5: 能行吗？
0: 人和鬼一个缘，都是活一口气，有啥不行？

0: 敲响多少人？
1: 我俩脚快扛。

0: 还没抓着。弄啥呢？啊，
1: 师傅，行啊，完了，
2: 稍等一会儿啊，这马上就好了。你看这一扑，那档次瞬间就上来了嘛。
0: 那碎爽咋进的门？滚！啥东西？六门撬锁，你是谁啊？
2: 叔，我知道错了。那烂锁锁轻轻拨一下就开了嘛。新锁我已经挂门上了。再说了，我也是为了秦娥好，你说是吧？那万一哪天来个歹人呢？
0: 除了你，哪有歹人？
2: 你这话说的，你没看团里那一个个男的看秦娥那眼神，那秒都放光了。
0: 滚！再来你小心点。滚不滚？
2: 别生气，走。
3: 啊，叔！哎，叔，叔。
0: 哎呀，你来，你
2: 说说，哎，不是，哎，钥匙，新锁的钥匙，坐，
0: 新锁就一把钥匙，拿来。还有，
2: 没了，就两把，
0: 再敢来腿给你打断。
2: 可不信吗？
0: 我脸皮咋能厚？平常管咬不厚。
2: 师傅，你不懂爱情。
0: 爱你打了个葫芦子。
2: 年轻人的事情你少管啊！哎呦，哎，我错了，回见，师傅，走了。
0: 你干啥呢？
4: 我掀不开呀。
0: 算了，叫铺上，这还能当点灰。晚上一个人在屋待着的时候啊，门锁上，这插销销子插上啊。嗯，回头我再给安个销子啊，两个一块插上，门要锁好呢。啊，行，那早点歇着啊，我走了。嗯，这货给换了个新锁钥匙。

0: 曲解我的意思啊，我是觉得如果观念不更新的话，秦腔不可能进步。
1: 更新了就一定好吗？更新了老百姓就一定喜欢吗？只有在乡野的大舞台上历练过的才叫好东西。
0: 从我的角度来看，
1: 否则都叫自以为是。
0: 咱们不争论这个，来，鬼院这一折先放一放。 A 组丽丽、秦生，优惠那一折走一下。等啥嘛，动起来。
2: 师傅，
3: 麻烦问一下，咱这住着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4: 不知道。啊。
5: 花开了。嗯。这是最有名的。
6: 叫你来个咋的？出来！
7: 呀，你还个性的很啊！你多大年纪了？人家还能看得上你，花钱来找你配种，你连个福都不会享你！给我出来！
3: 师傅，哎，问个人嘛，这儿有没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7: 这个巷里好几个卖凉皮，你找哪个嘛？
3: 那一个女的嘛，40来岁，人长得挺漂亮的。
7: 那你是买凉皮了还是寻人了吗？
3: 找人吗？
7: 不知道。出来，你再不出来我给你打死你，我跟你说。出来。
3: 这狗还有意思呢啊。
7: 有啥意思？
3: 那叫拉配种都不去，特立独行嘛。哎呀，我给你再弄出来，你别打这货啊。
7: 哎，还把你弄的。你
3: 弄。朋友喜欢小动物不啊？来献点爱心啊。
7: 出来。哎，哈哈，他跟你还好得很啊！嘿嘿，
3: 哎，我们俩同病相怜啊，都是
7: 你也配种啊？
3: 哎，说啥呢？如丧家之犬。
7: 你胡说啥呢？我们这有家了，走，走，走。
3: 听这话像骂人呢。你啥时候站这儿了？
8: 该看的都看见了。
3: 看啥了？
8: 特立独行的丧家之犬。
3: 你这巷子人都会骂人呢。
8: 啊。
3: 你今儿咋没出摊吗？
8: 城墙那儿不让盖了，说我们影响市容呢。啊。你咋寻这儿的？
3: 问嘛，闲嘛。啊，闲来了。
8: 找我有事儿？
3: 到我那儿去认个门吗？一块吃个饭。
8: 饭哪儿不能吃？
3: 那在你这儿吃也行呢。看你这儿啥都没有，咱不能还吃凉皮吗？啊，要不就去我那儿认个门吗？咱俩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高低认个门。我说那现成的弄好了，臊子面，臊子都拦好了，去了光把面一下就吃了。我自己拦的臊子。
0: 行，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老时间啊，来，散了。易清娥，今天有句点评忘了说了啊，就你这个卧鱼啊，功不错，继续保持啊。
9: 秀芝啊。
0: 那你还想听啥？

0: 这揉面就揉面，扭啥呢？
1: 你知道我揉面师傅是谁？把仙剧团造成的胖鼻人。哎呀，得他揉面的精髓，你知道，要把全身的力量传递到人面上的。哎，哄出来的媳妇儿，揉出来的面。
0: 团里咋样？
1: 哎，我回去那会儿好得很呢、啊。黄正娘走了，这朱继如掌管了业务啊。存字辈儿这四个老人呢、啊，把这团里收拾的红红火火的。哎，这红火了一阵子，这会儿又散得差不多了。
0: 听说狗爷走在吹火的台上了。
1: 啊，狗爷走着，遗憾的很呢。还特意叮嘱着来地儿，一定要超过那魏长生吹火的记录，一个包子81口。
0: 那都是传说，谁知道是真的假的？来地儿那娃也认死理儿，够他练。
1: 哎，我觉得好着呢。这认死理儿的人啊，你给他一个追不上的目标，哎，要不然容易跑偏，啊，让他奔着目标一直去，哎。
0: 娃咋样？来了以后还适应不？
1: 还行，现在这跑龙套着，这生活呀、唱腔呀都得适应。
0: 那唱腔确实得适应。
1: 嗯。
0: 还记得学员班那个王老师吗？
1: 啊。
0: 长安来的。哎呀，我记得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说，说这800里秦川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口音。但是还是得往长安附近的泾阳、三远、高陵上靠呢。
1: 啊，
0: 那时候也是，哎呀，给我们好一通练。
1: 那会儿你是咋练？
0: 还能咋练？标注音呗。
1: 啊、
0: 标字头，标字尾，标滑音，然后自个儿练。还记得那棵树吗？
1: 啊，
0: 就站那树底下，自个儿慢慢练，练的嘴起泡不说，还。舌头都是硬的，
1: 你看看，一说到秦腔呢，两眼都放光了，哎呀，电人呢。
0: 物是人非啦。
1: 这有些事情吧，是都变了吧，但你没变了，哎，我也没变了，对不？
0: 咱俩现在，我是凉皮西施，你是江湖大夫。以前顶多不着调，现在谱子都找不着了。
1: 这听着也还般配，是吧？
0: 我们也就算他乡遇故知啊，你别想多了，整出后头的事
1: 来。啊，那这后头是个啥？
0: 揉面。
1: 哎。哎。
2: 回来了，
3: 师傅。
2: 今儿排练后头咋样？
3: 好着呢。故事吃了吗？
2: 啊啊啊啊！吃了，嗯。你看啥？现在这局势你都看到了，姓封的为啥答应的这么痛快？欲擒故纵，我为啥走？虚张声势，这都是兵法，是策略。
4: 哼，这哈怂给我用计，
2: 我也得回敬他三分。嗯，你听不懂没关系。
4: 我问你，这奶豆子后来又说啥了？
3: 没有。
2: 行了，回去。
3: 他说了，
2: 说了，说啥了？
3: 他说我卧云功不错。
2: 他夸你了？
3: 哦。
2: 哎，这个奶刀的，不按常理出牌呀、啊。
3: 师傅。
2: 嗯。
3: 楚家河受伤的事儿，也是您的兵法吗？
2: 谁？ 哦，哎，不是不是，这那是个意外嘛，我都不知道这娃啥基本功啊，嗯。瞒天过海，
4: 不像《孙子兵法》啊。

0: 哎呀，呀，
1: 咋了？
0: 哎呀，这寸劲儿，又把我这旧伤带出来了。
1: 装，你再好好装。
0: 装啥呢？我这半扇子连腰带背的。那帮我拿一下，拿一下。呀，
1: 你这真的假的呀？
0: 哎呀，我这跟你说啥假的？
1: 弄哪个？
0: 这红的。
1: 咋弄呢？我可不会你那敲人的本事。
0: 就擦点药，哎呀，舒缓一下，一会儿就能好些。哎，
1: 把衣服脱了。
0: 弄啥呢？
1: 我给你揉。
0: 一会把话说完嘛，啊，说的还让人胡想了。
1: 脱。啊，
0: 哎，就这半扇。
1: 这儿啊，
0: 对，
1: 哎，这儿行吧？
0: 往上，对，就这儿，
1: 这伤咋弄的？
0: 哎，谁知道呢？干活挨打，不知道咋就弄上了。哎，在里头的日子都没个头嘛。真没想到，这还能再跟你见上面。哎，谁？
2: 出来了，三人，别说，去，
3: 走。
4: 人呢？刚看到超跑了没有？
3: 那边开了没有？
4: 走。
2: 咦。来的真不是时候，实在对不住啊，三元。哎，
5: 你别误会了。
2: 哎，不，我没误会。哇，这事儿我懂。古人云：“洞房花烛夜，人生大事儿。”嫂子，郑重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刁老黑。今天这事儿怪我，算是我欠你们两个的啊。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寻我，刁家村这一带，我说了算。保证满足，你看能成？
6: 干啥呢？
7: 给我舅留个条子。
6: 一会儿去白乐亭，把它带上。
7: 啥？
6: 包子。
7: 我吃过了。
6: 就知道吃。吹火的包子。哦，
7: 风脑说排练不用真吹火。
6: 听谁的？
7: 听师傅的。
6: 今天一切行动听指挥，

大爷，音乐也来也大爷。这个剧组就差一个大爷。2026，我们集中推出了11部作品，涵盖歌舞、民乐、话剧、曲艺等艺术门类，汇集了我团各创作演出部门的力量。

0: 有的演了两场了，有的相对已经比较成熟了，还在打磨提升，有的还正在排着。总之呢，我们在这个各个不同的门类和领域吧，我觉得我们都拿出了一些剧目。今年呢，这次的这个推介会呢，虽然这样一下拿出来11个，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就经过过反复论证的，一要符合我们的主责主业，另外呢，我觉得要契合我们当下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生存的环境，就是因为至少你不能脱离实际。打扰，很无奈，怎么忙，不想打扰。下大雨呀，有距离性，你也闹，他也闹，一路狂飙。除了今天发布的这11个呢，我们其实还有好几个戏也正在打磨提升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之前我自己上台演的《温暖的味道》，那这个戏呢，我们现在还在打磨提升的过程当中。跟着每年有一些不同的政策呀，不同的新鲜事物，我们想在原来的那个结果的那个点上进行起跳，再来进行打磨提升。但是这个呢，想作为明年一轮新的演出再把它拿出来。
1: 我不愿意看到我的家乡也随之枯败，这就是我回来的原因。
0: 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到底怎么样得以体现，或者说叫得以落实？这个除了像以前我只是更多的关心或者只关注自己的一个个体创作，然后转换为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虽然可能快一年没见了，我觉得这是我过去5年来工作的一个总和吧。越来越多的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不同年龄阶段，我们不同圈层，包括你我，我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作品，或者说是哪个作品触动了我一下，击中了我。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我来跟大家一起再探讨。
2: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如果啊进团是蒸汽机车，我们就是司炉，使劲给它填煤啊。如果是内燃机车呢，我们就使劲给它动力。如果要是现在的电力机车呢，我们就使劲的电它，让它的速度更快，让我们的进步更大。
3: 哎，我的乐器叫哈喇叭，祝大家身体健康发财发。
4: 我的乐器叫萨拉鸡，祝大家美好的生活金盛熙。
5: 我们的乐器是7块板，祝大家连年好运到跟前儿。
6: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呦，这个太限制我的发挥了。
7: 飘摇的晚风轻轻吹过我的心情，平静而寂寞。
6: 就是我刚才跟徐老师学了一段以后，我觉得我是蛮有那个舞蹈的天赋的。徐老师说了，就是跳舞的时候并不是说只有身体，其实面部的表情是舞蹈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大家看我刚才跳的时候那个表情绝对到位了。
8: 我爱我家那个情景剧的播出，他当时扮演是贾圆圆的孙女儿，给我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的这种表演，天赋性的表演，那个时候对他就特别喜欢。今天一见面，哎呦，相互他也看到了我的舞蹈，我们就很热烈的交谈起来，说徐老师赶紧带我学下那舞蹈吧。我说太好太好，我说你看你从小就聪明，学什么像什么。我说我估计你很快就能学会。果不其然，我教了他2遍，他立马就会跳。
9: 除了关凌、许文彪，还有众多嘉宾到场交流。既然是关注流大会，那我们不妨打探一下大家近期都在关注什么。
10: 我有2部话剧嘛，一部都演了14年了，一部话剧是《风华绝代》，一部话剧是《武则天》。
11: 命今天莅临寒舍，小女子终于得以岁月。
12: 比如说翻唱国风歌曲啦，唱一些流行歌曲啦，它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的音律啊什么的，因为你受过训练，所以其实并不是特别难。
13: 你来与我才会并肩行过山与水，你憔悴我替你明媚。
9: 本次大会以真人社交、活人感社交为核心底色，那嘉宾们又是如何理解活人感的呢？
14: 你一定会有一些时刻会觉得还是挺孤独的，就真的很想跟真实的人聊天。
6: 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被算法所束缚了，会觉得我们好像活在算法里，会让我们变傻，因为它只有算法想给你的，并不是你自己真的想看的。
8: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更应该放下一些以往的一些成见啊，一些固有的传统的一些语言逻辑啊，回馈回到年轻人中间来。
13: 不管爱有多深，还能多伤人，
15: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3: 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
16: 在老一代歌手中，张信哲是目前在歌坛依然比较活跃的一位，频频现身音乐综艺节目，就在前不久还和苏有朋等人一起在苏州举办了拼盘演唱会，只不过近些年发新歌的频率有所下降。按他的说法，推新作是有条件的。
17: 年轻的时候在唱片公司当然会有所谓的这个工作的压力，那但是到了现在来说，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说我还有没有那个热情。
13: 我不在意别人，我只需要你确认。
17: 对，因为其实如果大家真的从过去那个慢慢的真的有去听我的专辑，可能会发现在过去比较以唱片公司为主的这个商业运作的这个时期来说，以这种情歌为主要的这个卖点，不断的去丢很多我想要尝试的，或者说我吸收到的，我学习到的一些我喜欢的音乐元素在里头。
13: 我人在台北，心在伦敦，我很想找到那把钥匙打开你的门。
18: 所以就是人其实不可以只是感动自己，只是陶醉自己，其实因为你的初衷其实是要去让别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共鸣。
17: 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幸运，因为我在想说如果没有透过音乐这样子的表达的话，我应该是一个超级沉默或是说有点难沟通的人
18: 所以你用音乐跟大家来沟通。
17: 我如果不当歌手的话，其实我想过我可能真的就是乡村教师之类，比较不懂得怎么去表达，所以我必须要透过某一些

0: 助力，比如说当老师的话，我可能会有一些，因为教材我必须要逼着我自己去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那现在是透过音乐，那我逼着我自己打开自己，逼着我自己去让大家看到，或者说去沟通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媒介对我来说很重要。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就是当我们技术来支撑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是带着一种数字思维来去重构我们整个展览。加入了数字技术以后，我想是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一个可能性，比如说见所未见。从历史上来的文化遗产，它总是有一些我们今天可能难以理解的地方，那么数字技术用它的这样一个虚拟呈现和一些更好的感知交互，让我们可以重新走回历史，让大家能够去更直观的去弥补那些缺失的一些文化记忆。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情感链接，大家会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更好去热爱它和保护它。在新疆库车的秋瓷魏晋古墓遗址群，那么在这里面综合用了这个全息啊，然后包括这个透明屏啊等等一系列的故事啊，对15个墓葬进行了这个不同的针对性的一个阐释。那么大家走完以后获得一个完整的体验，它不单是理解了这个墓葬的建造，它更理解了魏晋时期我们的这样一个多民族融合和这样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我觉得更期待的是数字技术能够将来更好去做一些融通。现在我们还是看到了很多数字技术相当于只是技术，或者我们看到的很多数字展馆它都是展像化的，就一个是一个。但我觉得更多的要把数字技术变成一种思想，就是当我们技术来支撑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是带着一种数字思维来去重构我们的整个展览。我们就在这个首钢的功勋高炉三高炉里面，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首先是用各种各样的数字呈现的方式，让大家先走回了首钢曾经的这么一个生产生活的历史。所以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带着首钢记忆的咖啡，同时提供了畅儿剧场。我们畅儿剧场就特别特别受小朋友的欢迎，在我们的畅儿剧场里面，我们还有来自于新疆，来自于陕西，我们的兵马俑啊，我们的秋瓷石窟啊，那么的一个呈现。那我想这也是呼应了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它向这个全世界的人民吧共同来呈现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那么在这样一个数字思维的构建下面，然后我们去调用不同形式的技术，最后它完成的是一个系统化的产品。我觉得这个跟文化遗产的系统化保护也是相关的。我觉得文化遗产的叙事相对来讲要更慢，就是不是要过于热闹过于炫技，而是要更慢一点，慢慢的去讲透这个东西。可能同样一个镜头，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雕琢它，去把它的节奏感控制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对用户来讲，它更能够容易被带入，因为这个知识本身对他来讲可能是比较难的，所以就需要我们怎么去更好的给它分层，一点点的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互鉴桥梁，

0: 见好就收。
1: 四十年光阴流转，昔日灵台方寸山上那个挨了菩提祖师三下戒尺的石猴，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手执藤条言传身教的梨园恩师。在《云雀叫天路》中，六小龄童特别出演侯戏名家金奎，与张一山饰演的孟金福结成师徒。剧中抬手三鞭训诫徒弟的名场面，恰好庄重八六版《西游记》的集体记忆，被网友称为跨越四十年的跨时空复刻。一场大圣变师傅的回忆杀席卷全网。戏里金奎传的是猴戏身段，守的是梨园行规。戏外六小龄童更是将沉淀数十年的猴戏功底倾囊相授。
0: 那么演孙悟空的这个表演艺术，只有在我们中国它是自成体系的，叫猴戏。演绎的时候要筛选的，就不能说你看有时候猴子没事就跟你演戏老那挠，那显得也好像满身的虱子也不合适，所以他还得是有戏的给你看的。这什么东西，他得高兴，他得融在这个里头，有时候一开心了一挠，哎，怎么回事啊，还是在戏里头，你老挠老动就人物容易出戏。
2: 招手腿
0: 把他的腿怎么抬啊，抬到什么位置，什么样的瞭望他才好看。你比如我这样瞭望也可以，但是我把自己脸挡上了，太高了我也出画了，也不像挡阳光了，他在一个适合的位置，还是要孙悟空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这样也可以，但是显得稍微有点呆啊，稍微我侧一点眼球，你看稍微斜视一点，就那先脸侧过来，眼睛正视但好看，你这样就显得一般化了。为什么叫形神兼备啊？神在先，形在后，但是形也很重要。我要是这么站着，我装这个猴子，你怎么他也不舒服，所以他呢都是一体的，对吧？你就是踩着这个凳子，他也是一体的，你这样好看吗？对不好看。因为老师教我们，一般来说不是完全一定要这样，大概45度角就是斜着的，棍头棍尾都看见。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我这么平着的话，就这个线条可能不一定很好看，你一比你就看出来，对吧？那么是这个线条以后，你这个脸，你看镜头我冲到这儿，哎，我不能是这样，你要挡上脸来，让观众得看见你，哎，是这么一个感觉，哎，哦，他知道了，就把这个审美也要告诉观众，否则观众不知道。反正演的那挺灵活，都是孙悟空，但是这个演员，我们观众认定他好在哪里，一定有他的道理。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把我们中国的文化走出去和文化自信也表达了出来。潮玩为什么能够这么快的发展起来，得到大家的广泛的喜欢，就是因为它遵循了很重要的一点，一眼打动你。潮玩本身就是时尚潮流的一个代表产品，它是年轻人社交货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无论是它的符号化的特点，还说它是在设计里面每一个产品要眼里有光，就是通过这一点让我们年轻的受众喜欢上它。在今年五月份的中国首届新文创市集，我们跟非遗做了很多直达的这种融合，会发现哦，原来我们的青年群体其实也带着满满的文化自豪和文化自信来看待我们的非遗，这种记忆怎么能够融合到新的时尚潮流元素里面来。比如说在我们的展示过程里头，我们融合了盘扣、京绣、景泰蓝等等这样一些技艺，和这些老师做了这种产品的结合。那你会发现我们的特别是青年群体的用户，首先一眼就喜欢上这个样式。我们刚开始还会有担心，说我们把这种所谓的有点旧这种形态融合到这种时尚的这样的一个瓦体身上，会不会有违和感？但现实在体验过程中恰恰不是的。很有意思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

0: 外国的青年友人看到了我们居然人老师做的盔头，他直接就把那个盔头问询问之后拿起来戴到自己头上，然后抱着马，通过这个朝完的这个马体作为一个载体或者平台，然后延伸出了更多的这种趣味感，这些非遗的记忆就非常生动和活化的在年轻人心里有了新的认知，这是我们特别强的一个感受，这也是给了我们极大的文化自信和信心。在这个过程里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潮玩出海，那比如说我们的幼离系列，我们的如画如梦北京礼物这个系列都带有很强国风元素的，在海外的展会上大受欢迎，我们这些产品不但要有国际化的表现，更多的是把我们这种文化遗产里面优秀的元素融入进去，这也变成世界的语言，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通过潮玩，通过我们这些国产 IP 在走向世界的过程里头，用轻量化的表达方式把我们中国的文化走出去和文化自信也表达了出来，我们也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小使者也好啊，代表也好，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也特别希望通过潮玩这样一个载体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更多的在自己精神层面有升华，为守护文化瑰宝，促进文明互鉴，汇聚智慧力量。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浩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啊，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精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十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个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

0: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1: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2: 15件套，
1: 这赠送的。
0: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1: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边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那个断气的窗户，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3: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0: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1: 对。
3: 哎，那您看啊，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1: 对，
3: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1: 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3: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哎，
0: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3: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哈哈，
0: 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1: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啊，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个没问题。
3: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1: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3: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0: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是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红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5: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巨神。

0: 势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2: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3: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4: 智能产品
5: 3000贵，5000块钱
6: 贵。价格的原因望而却步，
7: 找到产品应用场景很难，
8: 不是来求低保的，
9: 希望解决增长困境很难题。
10: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打分。
11: 现场留下联系方式，下周开始对接。
12: 通过我们来联系别的伪玩具，随时联系。
13: 除了资金之外，会在接榜挂帅上提供支持。
14: AI 用汉语拼音解释爱。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5: 啊，还没房呢。
16: 不是哥，说真格的啊，买不起房子没关系啊。现在咱们国家有政策，廉租房、公租房，专门为咱们这些年轻人准备的。
15: 你说这对
16: 啊，是不是？
15: 可那个呀，啊，得填好多表，
16: 审批手续啊。
15: 我这人懒呢。
16: 还犯懒啊？犯懒这么办？那您就只能多花点钱找中介。
15: 一听这话，你就没找过中介？
16: 对，我们家有房。
15: 牛老，这中介呀、
16: 等会儿
15: 我跟你说呀，
16: 等会儿您就回来吧，哥，您得跟我说。
15: 我跟你说，
16: 你
15: 气死我了，跟你
16: 说，知道吗？简直是
15: 中介，我告诉你
16: 啊，您说二哥
15: 过于热情
16: 啊，怎么着啊？
15: 上来就问你
16: 怎么说呀？
17: 喂，你好啊，大哥，听说你要租房
16: 啊？是我
17: 那个丽水桥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16: 你这太远了，你上来就北五环了啊！这你往南点行吗？
15: 南点
16: 啊，往南点。
17: 天通苑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16: 不是，那不是更北了吗？往南点儿
17: 啊，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16: 各位理解一下，这个中介地图可能拿到了，你知道吗？
15: 没法跟他置着气，
16: 您也别找这位了，
15: 换一中介啊，指定了啊，亚运村附近给我找一套，
16: 找到了吗？
15: 真找着了，
16: 是啊，
15: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
16: 哎呦那不错，房租不便宜，
15: 7100呀、
16: 你听是够贵的啊，那怎么办呀、哥？
15: 没关系啊，付款签合同，中介你走人吧，
16: 可以呀、哥。你有钱，
15: 这我有招。
16: 不是，我听着耳声，有招管什么用啊？
15: 兄弟，你琢磨
16: 啊？您说说，
15: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哎，你琢磨，哎，
16: 你干嘛？你说，
15: 1、2、3，我能隔7间。
16: 60平米房子隔7间？
15: 对。
16: 怎么？你是要抓小矮人吗？
15: 那得8间。
16: 怎么还8间呢？
15: 白雪公主有一单间。
16: 你琢磨着吧，你。想的还挺细致，没问你那个，知道吗？我告诉你，现在这叫什么群租房，乱打隔断不合法，
15: 撑死点大的，饿死点小的。
16: 哎呦，那哥，我听您这意思，你想当那撑死的呀？
15: 那肯定是这样的。
16: 行行，来，
15: 找一装修队啊，2天啊，隔好了，
16: 这就隔完了，
15: 刚隔好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16: 哎呦，谁来了？
15: 房东大妈来了。
16: 你隔人家房了，
15: 一进屋都傻了，
16: 能不傻吗？
15: 哟，哎。
16: 哟，哥，
15: 好啊！哎呀呀呀呀！哎呦喂，
16: 哥，
15: 妈呀喂！
16: 这北京老太太，这是，
15: 这是你们家房子、那个、啊？
16: 不认识了？
15: 怎么隔那么些间啊？
16: 他要撑死！
15: 好家伙！啊，小伙子，啊，我跟你说，
16: 怎么着？
15: 不是大妈话多，这不灵，这个，这国家不允许。再说这忒不安全，你要想好好住，我告诉你，你赶紧的给我拆了，拆了，拆了，知道吗？别让大妈着急，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
16: 大妈。你嘴里有什么吐出来再说行吗？啊，除了拆了，什么没听清？你想想，
15: 我说大妈大妈，您甭着急啊，过两天就给您拆了。
16: 不是哥，你这态度不错呀，刚弄完你就舍得拆，
15: 我有病。
16: 那不你说的吗？
15: 先给他糊弄走啊，
16: 这拿话骗人老太太，
15: 缓兵之计。
16: 你看还用这好词儿了，
15: 给老太太糊弄走啊，赶紧弄广告，
16: 那出去复印不就完了吗？
15: 复印不得花钱呀、
16: 不是这您怎么不花钱呀？
15: 手写。
16: 哼，那么多广告您自己手写呀？
15: 干嘛我自个儿写呀？
16: 那您让谁写呀？
15: 我有一哥们是语文老师啊，把这当作业给孩子留下去了。
16: 你让人学校的学生们写呀？
15: 怎么了？
16: 写你那干嘛呀？
15: 实践中学，多学俩生词和造句，不比什么强啊。
16: 您的破广告里没有生词。我再问问你啊，

0: 广告写完之后不让随便乱贴，你怎么办？
1: 我写那是小广告，
0: 现在孩子写了
2: 优秀作文。
0: 你把这心思用别的地方不好吗？
2: 告诉你，
0: 怎么样？
2: 贴出去立竿见影，
0: 有效果了。
2: 马上来电话问
0: 了，怎么说的？
2: 哎，哥你好啊，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还考虑一下吗？
0: 这中介有点不离不弃那意思啊。
1: 我现在亚运村照七间啊，你考虑一下吗？呵，
0: 您还问问他呢？
1: 他我就给挂了，
0: 不理他了。
2: 刚挂完电话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哟，谁来了？
2: 第一个合租的上门，
0: 这就来了。
2: 不过不大理想。
0: 哦，怎么不大理想啊？
2: 男的。
0: 哎，哥，那哪是不大理想啊？哎，那是满足不了你那非分之想。
2: 不是那人吧？我
0: 是吧？
2: 理工男。
0: 理工男怎么了？
2: 戴个眼镜啊，特别闷。
0: 你看，哥，人家叫老师。
2: 问问他啊，兄弟啊，咱俩一块租这房行吗？
0: 人怎么说呀？
2: 兄，哎，
0: 嗯啊，唐山的朋友这是啊。嗯，
2: 你住开放式厨房那间。
0: 就您这房子里还开放式厨房了？
2: 就厨房里加一床。啊，
0: 你好，你跟人说实话不好吗？
2: 行啊啊，行。嗯，那个可贵啊。
0: 啊，多少钱？
2: 那做房用水方便
0: 啊？是是是，
2: 做饭什么的啊，贵。
0: 多少钱？你就多少钱？
2: 6100。
0: 整租才7100呀，一间就租人家6100。
2: 行。
0: 哎呀，这孩子可能是复读机变的，可能是啊，不会说别的。
2: 那这样啊，水电费咱俩分一下。哎呀，我交水费，你交电费。
0: 哥，你就别让人交电费了。
2: 行。
0: 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多余哈，是吧？
2: 住着吧。啊，我们那个是老小区。
0: 是吗？
2: 还是上门收水电费。哦，
0: 还这样呢？
2: 过了一礼拜啊，上门收来了啊，电费不到10块钱。
0: 是啊。
2: 你猜水费多少钱？
0: 我哪知道，您说多少钱呀？
2: 6100。
0: 哎呀，哥，这个数字我听着有点熟悉呀。嗯，
2: 我得好好问问，
0: 是不是
2: 兄弟啊？怎么回的事儿啊？
0: 就是啊，兄弟，你怎么回的本啊？6100吗？
2: 嘛呢？
0: 就是啊，
2: 屋里盖水立方呢。
0: 这说话也够讨厌。
2: 我怎么用那么些水？我瞧瞧，瞧瞧。
0: 干嘛呢？
2: 嚯！
0: 怎么了？
2: 厨房那水龙头啊，哗，就那么开着。
0: 哎呀，是啊，
2: 底下一螺旋桨跟这转。
0: 那干嘛？
2: 这儿搭俩线，有一机器啊，连着电表。哎
0: 呀，这是水力发电呢。啊。
2: 年轻的唐山科学家，你好。
0: 这颗星啊，这个
2: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哎
0: 呦，您就别用那好词了，哥，我告诉你，这样的人赶紧给他赶走就完了。
2: 人才难得，
0: 这还是人才。
2: 兄弟啊，早有这本事你跟哥哥说呀。
0: 跟您说怎么样啊？
2: 咱一块儿开发呀。啊，这点水够干嘛的呀？
0: 是啊，
2: 楼下啊，消防栓那井盖给打开，那阀门多粗啊，引到家里来，那劲头子，告诉你
0: 怎么着，
2: 全社区上咱这儿买电来，
0: 还知名是干嘛的呀？
2: 网红。
0: 网红不就直播时候那主播吗？
2: 不就直播时候主播啊，知名主播，
0: 还知名的。
2: 那是
0: 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您告诉我们大伙儿他叫什么？
2: 叫折寿。
0: 就叫什么名字？
2: 折寿。
0: 叫作死不好吗？
2: 您这什么话？这是
0: 这个比较彻底呀、啊。各位，谁给自个儿起名这么不吉利呀、啊？我的
2: 这个。这个说出来稍微差点啊，写出来好看 啊。
0: 那哥你怎么写我瞧瞧。
2: 这俩字儿 啊，一个柿子边、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啊，对，这个也是一个柿子边，一个长寿的寿，折寿，懂吗你？
0: 哥，就是那俩字儿好像念念祈祷。啊，折寿。当面念过这个名字吗？
2: 还真没有。
0: 别念，念完就折寿了，知道吗？
2: 折什么寿啊？我看看他直播
0: 啊，您瞧瞧什么模样，怎么样？
2: 真好看。
0: 你干嘛？您别跳，您说是说。哎
2: 啊，就人家那着装
0: 啊，穿得好。
2: 当然了啊，
0: 穿的什么呀？
2: 威领。唱歌，
0: 唱歌，这么办，跟大伙来来怎么样？
2: 我给大家写写、啊。
0: 来了、
2: 哎呦，穿那深 V 啊，特别好听。
0: 是啊，
2: 我给解开表达一下。哎呦呦特别好听，
0: 画面不怎么好看了，
2: 戴一耳麦啊！哇，谢谢啊！来到我的直播间，非常感谢。
0: 啊是啊，
2: 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啊，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
0: 是吗？
2: 给大家带来一首新歌啊，
0: 新歌，
2: 2017打榜新歌、
0: 啊，什么歌？
2: 自由飞翔。
0: 这是广场舞新单曲，这是。
2: 谢谢大家，哎，谢谢点亮，谢谢关注，
0: 您快唱吧，
2: 在我的心上。

0: 自由的飞翔，在我的哦，谢谢谢谢二哥来了，啊、二哥二哥送了礼物，
1: 二哥送的什么呀？
0: 花生仁儿、哎，哇，三哥也送了豆腐皮儿、啊，四哥给了大鸭梨儿、
1: 啊，那我送你条小金鱼儿，
0: 谢谢。
1: 我用得着你谢我吗？哥，你这是送的什么呀？豆皮花仁大鸭梨儿，
0: 虚拟礼物。哎
1: 呀，您这礼物都太接地气了，有点。哥，你不说自由飞翔，我以为你自由市场呢。
0: 溜溜折腾一晚上啊，
1: 是那你扰民了。
0: 第二天没到八点啊，房东大妈主动上门了，
1: 那是得来呀，
0: 我也得热情接待啊。我一看，今儿大妈装束不同啊，
1: 怎么了？
0: 这儿带一红箍。哎呦，我还得客气啊，
1: 您说两句。嚯
0: 啊，大妈，啊，大王叫您来巡山呢。
1: 哥，你有点太客气了，有点。
0: 我巡什么山？我巡什么山啊？我巡逻，
1: 治安巡逻，
0: 志愿者瞧着没啊？
1: 对了，
0: 怎么茬儿啊？啊，科学家没弄走，请艺术家来。孩子扰民了。
1: 是啊，
0: 老姐们儿没睡好啊。还有你这隔断，你这大水管，我说没说这危险？你拆了拆了拆了，你怎么意思？你拆了拆了拆了，我告诉你。
1: 咱娘受累，你下回来带一个翻译可以吗？
0: 我说大妈，大妈啊，回头我把艺术家嘴堵上，好
1: 不好？一听就糊弄人。
0: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谁来了呀？
0: 第三个合租的来了，
1: 又来一位，
0: 你发现没有？
1: 怎么着？
0: 子大妈一上门，准有合租的
1: 啊。是啊，
0: 有点招财猫的意思啊。
1: 您琢磨点好不行吗？
0: 第三个太逗了啊，北京南城一大哥哦，
1: 是啊，
0: 40多岁啊，房租2000。
1: 你这怎么租人这么贵呀？
0: 他有坏习惯。
1: 什么坏习惯呀？
0: 他养宠物。
1: 这大伙儿都养宠物啊，
0: 人家养个猫啊狗的啊，他养耗子。
1: 不是我，那谁养耗子呀？
0: 金黄色的20多只大耗子，你说搁笼子里多瘆得慌。
1: 那是耗子吗？
0: 什么呀？
1: 那叫金丝熊，
0: 那都是啮齿类动物，
1: 那是宠物，
0: 没听说过啊，看着就膈应啊。
1: 那您跟他提提意见，
0: 找机会聊聊啊。那天大哥正跟客厅喝酒呢啊，问问他
1: 啊，你怎么说？
0: 哥啊，聊点事儿呗。
1: 人大哥怎么样？
0: 见着还真热情。
1: 是啊，
0: 这儿啊，嘿。坐着坐着，跟哥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嘿，喝点喝点喝点。
1: 哥，等我问问你，就你认识那北京人嘴里都有毛病吧？热情啊，这太热情了，有点。
0: 喝点喝点，
1: 大哥跟您喝点可以，跟你咱不能没菜呀。
0: 怎么没菜，兄弟？
1: 我没看见呀、啊。
0: 豆皮儿，嗯，花生仁，大鸭梨，我还小金鱼。
1: 哦，大哥，这菜打主播那屋偷来的吧？我说养耗子的是它方便运输，你知道吧？
0: 我说大哥啊，不胜酒力。
1: 是啊，
0: 跟您商量个事儿啊，您养这耗子啊是不是差点意思啊？
1: 不是哥，您怎么上来就这么说呀？
0: 这你不懂？
1: 怎么着？
0: 北京人好面子。
1: 是啊，
0: 你得委婉一点啊，
1: 旁敲侧击，哎，看他有没有反应。
0: 对，
1: 他怎么说的？
0: 兄弟啊，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光养耗子不行。
1: 大哥明白了，
0: 那不头两天吗？
1: 送走了，
0: 又养2条蛇。
1: 对，蛇。嗯，国家保护动物，
0: 国家多忙啊！我先替他保护着，
1: 用得着你吗？
0: 我说这蛇瞧着他瘆得慌啊，
1: 是不是？
0: 您是不是稍微琢磨琢磨啊？
1: 还这方法，
0: 太对了啊！昨天你没瞧见？
1: 又怎么了？
0: 我弄了一个猫头鹰。
1: 别说了，嗯，各位看见这大哥了吗？耗子，哎，蛇，
0: 对，
1: 猫头鹰，嗯，食物链已经养全了。
0: 不能再劝了，哎，
1: 不用，也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了，倒是啊，
0: 行吧，大哥啊，回去休息吧啊，
1: 对，
0: 需要保护的还很多，
1: 您瞧瞧，
0: 我呀，上个卫生间也休息了
1: 啊，是啊，
0: 我刚上卫生间，
1: 怎么了？
0: 怎么这么巧啊？祈祷在里面正洗澡
1: 啊，是啊，
0: 我不怕你笑话，
1: 怎么着？
0: 我现在每天晚上啊，就祈祷祈祷别洗澡。哦，祈祷正好在洗澡，呵，祈祷你洗个澡时间少点好不好？呵，
1: 你想想，
0: 祈祷说、啊、大哥我正搓脚，哎呦，
1: 你有这功夫，你催催他不好？
0: 对，我说你快点，快点，快点。
1: 不是，我让你催的，你学老太太干嘛呀？
0: 谁学老太太？
1: 你不是快点快点快点，
0: 老太太拆了拆了拆了。
1: 你呢？
0: 是快点快点快点、啊、大哥是喝点喝点喝点，理工男
1: 行。你看这是您说话都这么有结构吗？都、行了，哥，你也别说那个，等一会儿吧。
0: 等一会儿啊，溜溜45分钟啊。哎
1: 呀，哥，那你多折寿啊！那
0: 等他出来啊。哎
1: 呦，怎么了？
0: 你见过女孩卸妆吗？
1: 我见过呀，
0: 一张惨白惨白的大白脸呐。
1: 我就说的贫血，
0: 眉毛头发全没有。
1: 这可能是飘一个鸡蛋出来了，这是
0: 刚一出来。

0: 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提样，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56475376。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今天，你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今天能够跟大家在一起呀、啊，非常的高兴。再过几年，我够发的、哎、我。你瞧，
5: 在这儿呢，
4: 还真有人认识我。你瞧瞧，哎呀，
5: 哎呀呀，这
4: 是
5: 正
4: 好，你瞧，
5: 这啊，哎呀，好久没见了，
6: 真是好久没见，
7: 张先生，
6: 真是好久没见了。
7: 您的气色不错，
6: 就不错，
4: 就不错，
7: 比年轻时候强多了。
4: 我呀，孩子，我给您表演这个相声呢，怎么演都行。
5: 嗨，哎呀，要看上他了。
4: 哎呀，您才是找我的呢。
5: 哎呀，您好，
4: 没错，没错，
5: 有日子没见了是吧？哎
7: 呦，行行行，建华，建华。
5: 好久没见了，
6: 这真是
5: 身体挺好的。哎，
4: 您说我这招谁了？
6: 身体挺好，气色可不错，您呐，
7: 没看上。
4: 这样，哎呦，我，
6: 你怎么话说？在这儿呢，你
5: 真是没看见呢，没
4: 这会是认识我
6: 的，这
5: 太没礼貌了，
4: 我说这，
7: 我告诉你，
4: 哎呀，你
7: 等你半天，
5: 你都说不出来，我说
7: 这都话
4: 不像话，
7: 你有点
4: 说这么来晚了，节目怎么演的？
6: 我半天
4: 啊，我这我没这是招他们呢，
6: 不容易
4: 啊，
6: 对，咱们见回不容易，是不是？哪回啊？咱们
4: 开
6: 八六。
4: 在这儿呢，哎呀，您是我想你们呢，
6: 是吧？
4: 哎呀，你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6: 不是，
4: 哎呀，
5: 这是真是吗？哎呀，
4: 您这是，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哎呦，您这，就是我欢迎您来，下回您还来，
7: 叫他上来，
4: 我就欢迎。
6: 上来
5: ！你认识人家吗？就跟人握手？
4: 你这话我……
5: 您不像话！
4: 谁不像话？
5: 把我们给闪这儿了！
4: 我把你们闪这儿了
5: 啊！
4: 你们闪了我3回了，你
5: 像话？
6: 不是您这这么大岁数了，您别就在下边找年龄小的。
4: 我不管，我爱好
7: 谁呀？
4: 那个，
5: 您呀？上面那位
4: 同事。
7: 啊，同事，哎，
6: 就看就像老熟人，
4: 那当然，
7: 就说是
5: 说不像老嫂子呢，是吧？
6: 别开玩
5: 笑，像不像？
6: 这是亲爱的观众，
7: 亲爱的观众，
6: 看他的演出，
5: 哦，是
6: 这意思是？
5: 您差点误会，我跟你讲啊，您要想看演出，您还是看我们这样的，
4: 哎，
5: 他就
6: 演什么样？
5: 多大岁数了
4: 啊？
5: 啊，脑子不行了，
6: 还真
5: 本来脑子就不行，这更不行了。这
6: 我跟您说，常先生
4: 啊，
6: 常先生，下回再有这机会演出，我帮您演，
5: 那我太欢迎了。
6: 您是不是？
5: 我太欢迎了。
6: 你想，我也是逗哏出身，
5: 对对对，
4: 这也
6: 行。他们这三位全是捧哏的。
5: 没有这么安排的，
6: 是不是？
5: 要不是北京台，我们也不来。你这不仨捧哏的，俩逗哏的，这相声
6: 这相声怎么说？
5: 有这么说的吗？
6: 尤其是这三位，这脑子慢，
5: 太慢了，不是一般的慢呢。
4: 这可不像话，
5: 仨脑子都慢呢。
4: 哎，行，
7: 这话带错啊，
5: 就是
4: 啊，我们脑子慢
5: 啊，
4: 我们能脑子慢吗？各位。您看看，
5: 对呀，
4: 我们往这一站，
5: 这
4: 脑子能慢吗？
7: 这意思，是
4: 啊，这
5: 你坐吧，
6: 怎么的？
5: 您站好了，站好。
4: 啊，
5: 诸位，您上演，
4: 嗯，
7: 怎么着？
5: 脑子快与慢，咱马上便知。这仨人往这一站，
4: 嗯，
5: 就是一个谜面，谜语的谜面。
7: 谜面，
5: 你们猜猜。
4: 拿咱这
6: 哪一
5: 发一站就
6: 快？
5: 你说脑子快不是？
6: 他这出一谜语，
5: 哎，
6: 你们猜猜，
5: 你猜猜，
6: 看你们脑子快慢。
7: 这就考上我们了。
5: 哎，说的就是，当然大家
4: 最难得住他。
7: 咱们仨人啊，咱仨人站在一块儿，这你说是什么？
6: 我
7: 猜出来
6: 了，
7: 什么呀？他呀，他肯定憋着说咱们是仨和尚。
4: 三个和尚，
7: 你说
4: 他还说咱们
7: 动画片儿？
4: 哎，
7: 对，
4: 他们这脑子行吗？
7: 三个和尚，
4: 给他讲，给他讲，
5: 猜着了，猜着了，
4: 啊！
7: 我们仨往这一站，
5: 哎，
7: 这就是动画片儿。
8: 动画片、哎哦、三个和尚，嘿，三个和尚，
4: 这

0: 全男的，真是。
1: 这头一个您就让他们猜着了。
2: 三个和尚
3: 猜着什么了？
1: 哎、没猜着。
4: 猜着什么了？
1: 那大家都乐了啊！大家乐了，你说不是说你们猜的对？
2: 说
1: 看你们这模样像仨和尚。哎，
2: 行，这个你
3: 不其实不像
1: 对啊，不像是木偶片，也不是动画片啊，
4: 那是
1: 故事片。
5: 哎，对，
2: 故事片，
5: 故事片
1: 高就高在这儿了。
6: 这么简单，能给你们出当谜面吗？
1: 常不言说出谜面来，能这么简单，就让我们一猜猜着了，哪那事儿啊？
6: 对
1: 对
6: 对对对，
1: 猜吧，
2: 故事片，
3: 真是
2: 这我猜不着了，
1: 猜不着，
2: 猜不着了，
1: 认赌服输啊，确实脑子慢吧？
2: 怎么叫我们脑子慢？你得说说。
3: 我们光往和尚那儿想了，没想别的啊，知道吗？啊，
1: 这不算啊，
3: 不算。你说我
1: 说你说的不算
3: 啊，我说
1: 我告诉你谜底是什么？
3: 这谜底应该是什么？
1: 四宝家门，你叫什么？
5: 李建华，
1: 大家听了吗？李建华，
2: 没错。
1: 您叫
2: 李国盛，
1: 您是
3: 李增瑞，哎，
1: 三个姓李的，大李、老李和小李。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9: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9: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0: 9月21号。
8: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有点意思，
6: 怎么样？不但是故事片，还是个喜剧片，
1: 多好，
6: 真好！
1: 相声演员吗？
6: 所以我跟您说，他们的脑子哪猜得着啊？
1: 是猜不着。
6: 您出这么难的谜面，这仨人这脑子都反应不过来啊！您跟这仨智障。
3: 放
6: 在一块
3: 儿，
6: 别漏气。
3: 总结，
11: 是啊，开个会吧，咱啊，
3: 开个会。
11: 这个咱不能，咱老，咱刚才咱们为什么说？
2: 为什么？
11: 为什么说他？
2: 你说说，
11: 他们竟出题？
3: 对，
11: 咱们要给他们出题？
3: 对，
11: 他们照样是答不出来。
3: 没错，
2: 来，
3: 行了，
6: 行，来，
3: 行了，
11: 请听题。哎呀，
3: 一个马仨脑袋的啊，
6: 什么意思？
3: 我这回我出一个题，我们考古。
6: 哎，不，凭什么你出题？
3: 废话。你们是出了半天题了，不许我出一回题。
6: 出这题，
3: 对不对？
2: 这机灵抖的不对。没事你出题你踹脚干嘛呀？
6: 这成心啊，这说明脑子不够用。
2: 不够用，这逗你玩。
3: 我考你们一个，哎，
1: 给我们说一个，
3: 给你们说一个，你们猜，
1: 让我们猜。
2: 对，哎，
1: 要猜着呢，
2: 猜着你们好啊，
3: 你们
2: 脑子快，
1: 就承认你们

你还能回来，我料你也得扒一层皮。这一道上行四泼墨是张飞，四屠猪是关羽，相貌不同心同。这三个人相貌不同心一样，下联呢四君臣，四弟兄四朋友，他们三个人又是君臣又是弟兄又是朋友，皆为圣贤如神，他们又是圣贤又是神，这不是三义庙吗？赵壁说真的吗？咱进去看看。所以赵壁跟石守伦、关泰三个人迈步进来了，进来一看，果然正殿塑着三尊神像，是刘关张。赵壁说大人呐，还是您有学问。他一说这句话，赵壁无意中一回头往门后边一看，呀，他吓了一跳。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生活是道谜题，我家就是参考答案。这不快过中秋节了吗？那猜灯谜是我们的传统习俗。那今天我手里呢就有两道谜题，不知道杨总有没有兴趣猜一猜？
2: 想考考我是吧？
1: 那必须的。那我就公布这个谜面了啊。锅里炒菜，噼啪响，此树无声青飞扬，吞下人间烟火气，吐出一片明月光，大意家用电器。
2: 我想想啊，这个炒菜啊，应该是有这个油烟味儿哈。
1: 是的，
2: 就是吞下人间烟火气。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抽油烟机。
1: 其实不难，我们导演对您还是挺欣赏的。那我们看看第二道难度有没有升级。迎来亲朋侍中坐，不亦乐乎忙不停，大意室内空间。
2: 家里来人了，得坐一坐，聊一聊，那这肯定就是客厅嘛。
1: 是的，其实都不难，都难不到我们杨总啊。那就是想带大家呢来看一看咱们这个客厅到底改造的怎么样。我们一起去看看。
2: 好。
1: 改造杨总发现这个客厅真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敞亮。原来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一栋门啊？
2: 这个原来啊是一个推拉门，这次改造的时候把这个推拉门打开了以后，这个阳台啊和这个厅就融成了一体，所以空间就非常的开阔了。
1: 是的，而且由于咱们这种去客厅化的设计，没有茶几，空间显得更加的阔了。
2: 没错，
1: 再加上这种柔光砖通铺，
2: 对，
1: 又方便又好搭理，
2: 是是
1: 大。走到客厅，我最喜欢就是这个沙发了。
2: 是
1: 啊，这个沙发可以坐下四个人，特别的宽敞，感觉在这午睡一下也特别的舒服。
2: 对，一个这个沙发呀非常的大，另外一个它沙发的这个颜色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装修的这个现代奶油风哈，是非常的搭的。
1: 是的，又简约又大气又实用。
2: 是是。
1: 那走到这边也发现咱们定制家具的好处了，
2: 对，
1: 这样的餐边柜有多少小家电都能够放得下。
2: 而且它这个餐边柜啊做的是一个宽窄柜。
1: 怎么讲？
2: 你看它那边呢是镶嵌了一个冰箱，大家都知道冰箱的深度得60。但是餐边柜你不能做到60啊，做到60，然后你这个空间就小了。
1: 是的，
2: 这个餐边柜的咱们设计的是45公分，这样的话和这个冰箱这个柜子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衔接。
1: 所以这就定制家具的好处了，
2: 没错，
1: 可以根据您家的实际的大小、实际的需求去定制、去装修。
2: 是，而且咱们在这个地方也做了很多的插座嘛，比如上面搁一些这个电器啊、
1: 咖啡机呀、还有养生壶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1: 而且您看这个冰箱真的是严丝合缝的。进去了，
2: 你还发现一个小细节没有？就上面定制柜子那个柜门和我们冰箱的柜门，它是对齐的。
1: 哟，还真是，
2: 是吧？
1: 等于上面又多了一个储物空间。
2: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这个设计的一些细节。
1: 哟，餐厅和客厅这么一整合啊，真的是集休闲用餐还有活动于一体了。那接下来我还要考考杨总，
2: 您出题。
1: 还有一个谜面，空间并不大，却在每一家，美味出自那，天天需要它，也是打一个空间。
2: 那就是厨房啊。
1: 没错啊，导演真的太好了，一点也难不到我们杨总。
2: 只要是装修这块面的，应该都没问题。
1: 对，我们杨总就是专家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谜面要考考您。
2: 您说，
1: 与人方便就四个字儿，也是打一空间。
2: 那咱们经常去的卫生间呀、
1: 没错，都说金厨银卫。那说到这个卫生间究竟改造的怎么样呢？我带大家好好的参观一下。
2: 这个卫生间啊，原来。

0: 来，在咱们这个入户门的左边，这个过道呢也是非常窄，放不下这个鞋柜，这样的话呢非常不方便。那这次呢，我们把这个过道和这个卫生间呢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把整个空间啊联动起来。那这样过道呢就能放一组这个鞋柜，这样的话进门啊换鞋呀、穿衣服啊就非常的方便了。而且这个鞋柜底下呢还藏了一个洗衣机啊，这个设计啊是非常的巧妙。另外卫生间里边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干湿分离的设计，将这个洗手盆呢进行了外置啊。那这样的话早上起来啊有人这个如厕啊，有人洗漱啊，这就是互不干扰。另外里边的这个功能分布也是非常的合理啊，就是坐便器啊、淋浴啊，非常的宽敞。就另外啊，咱们这个卫生间啊改小了以后啊，这个门啊，你是做开门也好，是做什么呀，不太方便。那这次呢，我们就做了一个推拉门的设计，所以啊，进出啊也是非常的方便。另外，这个卫生间里边这个砖的颜色呀，也是非常的温馨啊，大面积啊采用的就是这种哑光白啊，加了一些这个花砖作为点缀，所以整个这个卫生间设计的非常有艺术性。
1: 我们这个厨房经过设计师的改造啊，储物空间是大大的提升了。以前呢，只有这边一排柜子，这边是杂乱的储物架，东西不好搁，还显得特别的乱。那之后呢，设计师是设计了一个双一字排的咱们的定制家具啊，可以把所有的米面粮油全部都放进去，非常的贴心。哎，整个颜色配色我也是非常的喜欢，是这种奶咖色配上白色，非常的简约时尚。另外设计动线也是非常的合理，洗切炒一体也是非常的方便。大家可以看到啊，之前后面是一个小小的阳台，我们的设计师也把它非常巧妙的利用了起来，把这边做成了一个小柜子，可以把我们一些小家电都放了上去。大家看到墙面上呢有很多的这样的插座和点位啊，这是咱们益丰方圆的特色了，不限米数，不限点位，只要您有需求啊都可以给您安装。参观完了厨房和卫生间哦，发现这改造处处是亮点啊。那最后这道谜语也该揭晓了，杨总接题。万家灯火情意长，打一室内空间。
0: 这个万家灯火里啊，最安心的地方，那应该就是卧室了。
1: 是的，也是咱们使用频率最高的地方了。
0: 没错，没错。
1: 那究竟这个卧室改造的怎么样呢？杨总带我们好好的逛一逛。
0: 好嘞。
1: 杨总，怎么这个卧室我最喜欢的就后面这一排衣柜了，女孩子衣服多都能够放得下。之前这个卧室是什么样的？
0: 它原来这个床哈，它一进门这个位置，
1: 床放在这儿，
0: 对，
1: 那门都有点打开了。
0: 那个对，一个是柜子呢非常少，因为你看这个柜子只能坐一半。
1: 哦，我知道，这边是床，那边就塞了两个小柜子，
0: 是非常，就是整个的空间安排的比较多，
1: 不仅浪费，而且显得拥堵啊，
0: 而且它也储物空间少啊，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把它这个床哈，改了一个方向。你这样的话，你整个这面墙就做成满墙的柜子，
1: 是的，
0: 而且它这个柜子深度啊是60。哎，所以它这个里边这些分布的格局啊，哎，根据它储物的习惯啊，我们可以量身定制嘛，所以它这个储物量是翻倍了。
1: 那我们的设计师呢，在这个卧室也做了一些和客厅的区分，
0: 对，
1: 客厅是柔光砖，到了房间之后呢，就铺上这样的地板，特别的温馨。
0: 对，因为这样的地板呢和我们那个地砖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嘛，
1: 是的，
0: 地板呢就比较温暖一些，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颜色呢它使用也是那种浅的这个木纹色，所以跟它整个的风格也是比较呼应的。
1: 我发现咱们每个空间啊都有巧妙的设计，那巧妙的设计离不开好的设计师。那接下来有请咱们设计师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0: 嗯，
2: 这是一套实测面积69平米的两居室，咱们业主呢在里边住了20多年了，承载了他呢很多美好的回忆。那么这次呢，咱们业主呢退休要享受惬意的生活，将咱们这套老房子重新进行装修改造。好，我身后的这个位置呢，它原来也是餐区，只是餐桌呢是靠墙的，冰箱呢是在这个位置，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冰箱。然后这一块呢堆了很多杂物，也就是说没有进行这个完美的收纳啊，原来就是储物空间不足，动线不合理。那么这次呢整体改造之后呢，咱们将大体积的电器放到了角落，并且用定制柜将咱们这个冰箱完美的嵌入进去，将靠墙的餐桌咱们往中间移动之后呢，这样的一个动线呢就舒服多了，进出拿取呢是非常方便的，形成了一个回游动线，而且呢从这个设计美观上来讲也是非常漂亮的。 好，那么原来这个位置呢也没有行猫柜，一进门呢没有地儿放鞋储物都不够，还有咱们这卫生间将近有5平米，它这个空间呢没有被完全利用起来。原来的卫生间这个洗衣机呢是在里侧，如果里边有人上厕所，他进出拿取衣物洗衣服都不方便。这次呢咱们将这个分离放到了这个位置，就是独立的一个洗衣机，然后呢做了一个定制柜，将洗衣机完美的嵌入进去，又美观又好搞卫生。所以说利用这个定制柜来做这个隔断，第一呢咱们解决了这个储物的问题，第二的话呢将墙的厚度这个浪费的空间全部都利用起来了。好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厨房啊，在改造之前呢它这边呢只有一字橱柜，这边堆放的是一些货架，然后呢东西也比较多比较乱。但是咱们业主家这个厨房的优势就是这个厨房的跨度呢足足有将近2米，所以说这次改造设计之后呢咱们大大的增加了它的这个操作台和储物。厨房里边咱们套了一个小阳台，因为业主说了在原来改造之前的储物空间都不够用，没有这么多柜子，全都是货架摆在外边的，特别凌乱。那么这次呢咱们做了 L 型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橱柜，解决了收纳，而且上边的台面可以摆放很多的电器，所以说生活起来呢是非常方便和舒适的。
3: 一峰丰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1: 那今天我跟杨总参观完是特别的满意，但我们说了好不算数啊，想问我们的业主，您对这次装修觉得怎么样？
4: 反正非常满意，但就是我感谢就是杨总他们一个专心的管理，再感谢梅老师的设计，再就是他们管理特别严格。
1: 那可以听得出来啊，我们的业主对这一次装修还是挺满意的。那今天呢我们也解了很多的谜题，装修里的谜题也是特别多特别多的弯弯绕绕，那杨总也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有请您跟我们来解答一下装修的谜题。
0: 我先说说啊，其实我跟大哥也是非常有缘，这个第一次去公司好像就是我接待的，
4: 他接待的。
0: 说实话啊，装修这个事儿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啊，这一辈子也装不了几回，而且现在这个装修公司啊也非常的多，宣传的也是五花八门，作为老百姓想找到一个好的公司啊确实挺难。就是这里边呢我给大家几点建议啊，首先得看什么呀，你比如说我们先看它的营业执照啊，你看它是不是专业干这个的公司，你比如说它到底叫设计公司还是叫工程公司，你还是叫什么网络科技公司，这个术业有专攻。因为有的是叫设计公司，设计公司它指的是设计，它对于施工来说不是很专业啊。你比如是网络科技公司，主业做的不是装修，所以真正的这个装修公司叫装饰工程公司啊，这是我们看到第一点哈。第二个呢，看它的规模，那这规模好看，我们就上它的展厅。它这个装修公司的这些材料，就是能不能满足我这个装修需求？这里边说的这个装修公司的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就是这个装修公司大小，实际和我们这个装修质量没有任何的关系。然后最后一个呢我们就看他的这个付款的方式，就装修公司一般的签完合同以后可能有的付60%、70%，这都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根据什么呢，他的施工进度来付款，这样我最起码看到你这个干活的质量我能不能满意了，我心里有没有底啊，把这个主动权啊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头，第一次付款比例呢越少越好，30%-40%，这是比较合理的。最后一个呢就是看我们到店以后，如果在没有量房子或者说没有设计好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不能交定金，就是有了以上这些啊，我们找到一个好的公司啊也就并不难。您看我们一峰方圆，我们在这个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老百姓的这些需求，所以我们在这个面积计价上面我们是按实测面积计价。另外服务这块呢，我相信那个大哥也体验了哈，咱们这个老房子装修嘛，免费的搬家呀，免费的存放家具啊，是不是啊，这大哥应该是有体会的，
4: 这样很贴心
0: 啊。而且我们这个定制方案呢包的这个项目啊也是非常的全，所以在施工当中啊没有任何扯皮的地方。大家看到今天我们装修的这套房子其实也是我们这个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啊，你看我们这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就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就是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啊。658定制方案这基础装修啊是一步到位，就是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 定制家具全包括，就真正的做到了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就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就是让您环保装修，即装即住。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暖心服务，每周日都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只管工地，工程质量有双重的保障。栏目的播出时间就在屏幕下方，我们下期节目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秋装新家，好礼享不停，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前置净水，送厨卫灯具，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金刚网99，全屋开关插座499，品牌防盗门999，送智能坐便器。
2: 有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厂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8月24日至9月20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德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问你啊，什么事儿对于你来说最重要？说实话，
4: 多挣点钱。
3: 这挣钱重要啊，我认为啊，健康才是最重要的。等你老了，一身病，要钱有什么用啊？
4: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3: 你不会年轻时候注意一点吗？
4: 我注意什么呀？我
3: 他这人 啊，有许多不良的生活习惯。
4: 你说几个我听听。
3: 这天啊，居然还开空调，您听听。
4: 那怎么了？都开空调啊？
3: 他开冷风啊。
4: 啊，我们家热，你管着吗？
3: 那是开冷风也行，人都建议在这个26到28度最合适，老跟他似的开的-4那不行，你知道吧？
4: 我们家跟冰箱住着是吗？
3: 怎么了？
4: 谁家空调开的-4啊？
3: 我不知道多少度，
4: 24度，
3: 那也比这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4: 低点低点，
3: 时间长了体内受寒。有那拔过罐的朋友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那罐里的都是水，
4: 就是寒气。
3: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哎，拔的这脑门嘬出一罐子水来，你知道吗？要多少有多少。
4: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3: 我没那么说呀。
4: 谁拔罐子拔脑门啊？你看各位哪位大街上脑门子上顶一个罐子印？
3: 美少女战士。
4: 啊，美少女战士。
3: 对了，
4: 水冰月。
3: 没错，
4: 人家脑袋上顶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那好看吗？我是不是得这么跟人说呀？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3: 不是，抱歉啊，怨我说错了啊。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看见了吧？
4: 我说咱别提这积水的事儿，行不行？
3: 这必须得平时注意注意啊！
4: 注意什么？活的没那么细致。
3: 告诉你啊，假如平时不注意，到老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4: 什么现代病？
3: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的疾病，可能暂时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健康。
4: 不明白，
3: 来看他嘛。啊，迟永志，
5: 我怎么了？
3: 除了这个傻、痴、呆、你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4: 我都这样了，我还有勇气活着呢？
3: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4: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3: 这叫什么道理？
4: 谁傻呀？
3: 让你引起重视。
4: 我重视什么呀？我有什么病？我
3: 最直观的啊，沙发腰、屏幕炎、耳机聋，
4: 我器官都成精了，我。
3: 你不了解、
4: 你说这是我的病吗？
3: 都有。
4: 那什么耳机聋，这跟我有关系吗？
3: 只要一出门啊，必须戴个耳机。
4: 这你不能光说我。
3: 怎么了？
4: 很多朋友出门也爱戴耳机啊。
3: 它跟一般耳机不一样。
4: 怎么了？
3: 不是那小的。
4: 那什么？
3: 大个儿的。
4: 那个音质好。
3: 戴耳朵上啊，特别舒服。
4: 对对对。
3: 还夸呢嘛？
4: 夸什么呀？
6: 我这个耳机用得好。
4: 你放下吧，放下吧。夸什么？我这耳机都呼嘴了，哪儿好啊？
3: 是不是这么戴的？
4: 啊，就这。
3: 关键没有公德心啊。
4: 怎么了？
3: 出门上班。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放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时间长了，耳膜受损，都听不见自己唱的是什么，导致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
3: 唱歌跑调。
4: 谁说的？
3: 他还不觉着，你就是唱歌跑调。
4: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3: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你知道吗？
4: 谁说的？
3: 哎呀，就闭嘴吧。哎呀，
4: 是吗？
3: 这还不发现呢？耳机该摘就摘了吧。
4: 行行行，我摘了不就完了吗？
3: 对呀、
4: 那这个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什么事儿吧？
3: 只要一到家啊，屁股不离沙发。
4: 哎，这你不能光说我。
3: 怎么了？
4: 很多朋友也爱坐沙发呀。
3: 他家那沙发特别好吗？往里一坐，
4: 噗呲！
3: 哎呀，连脑袋都陷进去了啊！
4: 什么？
3: 还夸呢吗？
4: 夸什么呀？
6: 我这个说话就是好。
4: 哎呀，我那就是坐耳机上了，我那个。
3: 坐耳机干嘛呀？
4: 沙发也太软了，
3: 特别舒服呀。
4: 那我要出来，我爸妈是不是得往出蹬我呀？
3: 不用，把你媳妇儿叫过来，往里一蹦，噗，你就弹出去了。
4: 我们家沙发还有弹射功能。
5: 我一定会回来的。
4: 行了行了行了，不是你回来吧，回来吧。
3: 干嘛呀？
4: 我不坐沙发不就得了吗？
3: 时间长了啊，对这腰就是损害。哦，久而久之，你这个腰肌就不太好了。
4: 我知道，我知道。
3: 你这个腰肌就受不了了。
4: 我知道。
3: 你这个，
4: 那我这二条是不是也糊不了了呢？
3: 二条干嘛呀？
4: 腰肌干嘛呀？
3: 不，腰上那个肌肉叫腰肌。
4: 你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
3: 我就这部分都算，知道吗？这沙发能少坐就少坐。
4: 少做就少做呗，不做不做。那我这个还有一什么屏幕眼，这没我什么事儿呗？
3: 这还用我说你吗？
4: 怎么了？
3: 每天睡觉前躺床上啊，不都得来一盘
4: 蚊香，
3: 打一阵儿
4: 蚊子，
3: 刷一会儿
4: 电蚊拍，
3: 弄一把
4: 鲜血，
3: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你？啊，玩手机玩游戏呀、啊？每天就拿这手机啊，离眼睛越来越近，拿着还夸呢吗？
6: 我这手机就是好。
3: 不是，我没说这话呀。
4: 一会儿你也得说这个。
3: 有没有？
4: 我们家什么东西都护嘴是吗？我就是玩会儿游戏，怎么了？
3: 怎么不行啊？
4: 你不懂啊？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啊？
3: 是，
4: 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3: 对对对，
4: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啊！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啊玩一宿。
3: 那还行。不是什么啊？睡觉前玩一宿。
4: 不是玩一会儿，
3: 那也受不了，知道吗？对眼睛都是损害。过去还知道，咱做个眼保健操。我这一看，在座戴眼镜的不少。你看魏健老师、王文念老师都戴着眼镜。
4: 戴眼镜
3: 说明什么？现在不做眼保健操，
4: 哪有时间？人家那么忙。
3: 现在没事吧？
4: 现在没事。
3: 这就来呀、啊，听我口令做一回，
4: 跟着你做一回，
3: 都来一回嘛。
4: 啊，行啊，
3: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4: 跟着他做。
3: 第一节，哎，挤按清明节，闭眼。
4: 别闭眼呐、啊，闭眼我就睁不开了。
3: 怎么了？
4: 第一节叫什么名？
3: 挤按清明节。
4: 说话呢，这是你。不是，你这也不能叫这名啊。
3: 我接的什么？
4: 那叫挤按清明穴。不叫清明节，
3: 就这个位置吗？
4: 哎，对对对，
3: 还有别的呢？
4: 还有什么呀？
3: 按揉太阳穴
4: 啊，这儿
3: 风池穴
4: 后面，
3: 四白穴
4: 对，
3: 干洗脸。哎呀，很多的环节。
4: 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
3: 你不知道，现在我这眼神也不是很好，我都看不见自己脸了啊。我也没准，
4: 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啊。我脸呢？哎，我看不见脸了。
3: 哎，行了，
4: 我脸呢？
3: 永志，
4: 哎，脸呢、哎？
3: 可以了，
4: 脸呢？
3: 可以，可以。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这还不注意呢？
4: 注意啥？
3: 就这生活状态，
4: 我
3: 坐着这沙发，
4: 哎，不是
3: 玩这手机啊，走路都步履蹒跚。
4: 我是
3: 你再放个音乐，哎哎哎，哒哒哒哒哒哒，
4: 不是，哎，
3: 哒
4: 哒，李涵，不是李涵，你等，你听，哒哒哒哒，去。
3: 过来，干嘛呢你这儿？
4: 怎么了？
3: 什么形象这是？
4: 废话，你什么形象？我都成僵尸了。
3: 这还不邪乎呢？
4: 太邪乎了。
3: 比这邪乎的还有呢。
4: 什么事儿啊？
3: 就他这样啊，啤酒一喝喝半宿，有没有？
4: 我错了。
3: 追剧一追追半宿，
4: 我不对。
3: 蹦迪一蹦蹦半宿，
4: 我改。
3: 心脏一跳跳半宿，
4: 我应该这么做。我觉着我应该跳一宿。
3: 你知道你这生活状态耽误了什么吗？
4: 耽误什么啊？耽误给广大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一个
3: 说实话，
4: 耽误挣钱了。
3: 你就这套头是吧？啊，这个生活状态啊，耽误的是跟家里人的交流，错过的是窗外的美景，最终影响你身体的健康。
4: 是吗？
3: 当然了。
4: 那您别看哈，这孩子岁数不大，说出这话挺有道理。
3: 对呀，这叫听君一席话，
4: 胜养十年猪。
3: 那说话呢？
4: 胜读十年书。
3: 这还不改呢？啊。

0: 不是也在一宿一宿的玩了？
1: 知道，我知道，你别老光说我，我有原因。
0: 什么原因？
1: 我是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手机的。
0: 你跟我说呀，我有办法解决失眠啊。
1: 这您都有办法？
0: 当然了，
1: 你赶紧给我出一主意啊！
0: 睡觉前啊，主要是不够放松。
1: 哦，
0: 先洗个热水澡啊。
1: 哎，好好好，
0: 这行不行？
1: 这没问题。
0: 当然注意啊，水温不能太烫。
1: 没事，我不怕。
0: 不不，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1: 对，
0: 但是这个水温呢，
1: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呢。
0: 就比这体温高一点就行。
1: 哦，行，
0: 明白了吧？
1: 好，行，
0: 这能睡着觉啊？
1: 那我要是还是睡不着呢？
0: 那你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1: 不行，睡不着。
0: 放空大脑，心里数羊。
1: 睡不着，
0: 戴耳塞，戴眼罩，喝牛奶，喝中药，肯定有一招能适合你。
1: 不是，这些办法我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0: 那也没事啊。
1: 怎么呢？
0: 天该亮了。
1: 天儿，我跟你逗了吗？
0: 废话，这得循序渐进，哪能一下就成
1: 了？那你给我出个快点的办法。
0: 快的也有。
1: 什么办法？
0: 这样啊，给你准备一张特制的大床。特别的舒服，
1: 这个听着靠谱。
0: 唐林，你还得夸呢。
1: 我夸什么呀？
0: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1: 去你的吧！

0: 如今，随着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外出旅游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大家好，我是专做康养旅游的小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超大福利，北京出发598元3天2晚齐鲁山水清凉之旅，全程纯玩，无强制性消费，节奏舒缓不赶趟，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五岳之首泰山，
2: 这三大景点全部都是国家5A级景区，
1: 一次旅程包揽泉水柔情，名山壮阔，千年文脉，全程包含2晚舒适精品酒店住宿，5顿地道特色正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往返全程大巴接送，专车专导，贴心陪护。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这次爬泰山是全程坐缆车，我们金途月行旅行社率先推出的专门针对北京大爷大妈们的绿色通道，帮你们完成儿时登泰山的梦想。你们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工作没有来泰山，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却不行了，感觉自己爬不了泰山了，但是这次机会来了，我们专门针对走不了路的、身体不好的、行动不方便的中老年人群推出绿色通道，全程坐泰山索道，全程零徒步爬山，完成您少年时登泰山的梦想。出门坐大巴，下车直接上泰山索道，坐缆车上山，一点儿也不累。这几天啊，北京热，人们都想到清凉的地方凉快一下，泰山就是不错的选择。这几天的温度呢，都在20几度左右，非常的凉爽。泰山风景迷人，叔叔阿姨们一边欣赏五岳独尊的风景，一边享受清凉，那是最舒服不过了。有些老年朋友啊，可能说我们年纪大了，爬不了山。这个大家尽管放心啊，我们上下山都是坐缆车，全程零爬山。就算您是腿脚不舒服，坐着轮椅也能上去一览泰山的风貌，真正的物超所值，性价比拉满。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一程泉水，半步济南，来泉城济南，一定要邂逅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它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坐。

0: 用千年全麦是济南当之无愧的城市名片，也是国家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核心胜景。
1: 我们本次康养之旅第一站就是有着天下第一泉美誉的趵突泉。作为济南泉水文化的核心地标，这里三股清泉常年恒温喷涌，四季不息，池水清澈见底，锦鲤嬉戏游荡，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绿树繁花环绕四周，步步是景，处处如画。园内青石板路平坦舒缓，休息座椅随处可见，完全不用赶路奔波。
2: 你们是一家三口来这里玩的吗？
3: 对
2: 哦，那今天玩的感受如何呀？
4: 哎呀，这景色太漂亮了！你说我这都活了都那个大半辈子了吧？头一次啊，看到那个咱们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呢。哎，你看它这个泉水啊，咕嘟咕嘟的往上冒，水呢还清澈的透亮，水里边还有那大鲤鱼游来游去啊！哎呀，这感觉简直是美妙极了。
1: 那您觉得我们这次旅行的这个价格如何呢？哎，
4: 这之前呢，我不瞒你说啊，还做个小攻略。这次呢是全程全包啊，总共呢才598，太值了。
1: 那真的是蛮便宜的啊。
4: 是是是。
1: 您的感受如何呢？哎呦，
5: 这么多年了，很少看着老爹这么开心。我呢，因为平时上班啊特别忙，很少能陪他。然后他呢腿脚也不利索，走不了几步就得坐轮椅，经常把自己闷在家里头。这次赶上咱们这个598的看看团，玩这么开心，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值了。
0: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邂逅泉城济南，地赋大明湖之约。作为济南三大名胜之一，素有泉城明珠美誉。湖畔垂柳依依，湖中和风阵阵，画舫轻泛碧波，风光温婉如画。
1: 逛完趵突泉，我们即刻打卡家喻户晓的大明湖。没有拥挤人潮，没有急促行程，我们慢悠悠漫步湖畔，看碧波荡漾，垂柳依依，沿着湖边步道缓步前行，夕阳洗肺，放松身心，沉浸式感受老济南的烟火与诗意。
6: 我这一次来济南印象很好的趵突泉，那当然天下第一泉，公园里面嘛也很干净，那很舒适很凉，他们服务很好，还有有轮椅的是很不错的。我们肯定想上泉山的，但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上不上去了嘛。但是他这一次安排的是坐缆车嘛，我们觉得人性化的，对老人的关怀很好，孝善嘛。车上服务员的小伙子们那都挺好的，所以不虚此行吧。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5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包含5个正餐加2个早餐加全部景点门票费用，包含5A级景区5岳独尊泰山，包含上下缆车费用，加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加5A级景区泉城明珠大明湖，加2晚酒店住宿费用，加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5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登顶5岳之首泰山。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7: 看完柔情似水的泉城风光，我们将奔赴壮阔山河。第二天全程打卡5岳之首泰山。 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向往泰山，却总因出行麻烦，花费太高，未能圆梦。现在到了七八十岁了，还想再爬泰山，想都不可能想的事。但这次呢，我们京途月行旅行社就能让你实现爬泰山的梦。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爬泰山留遗憾。我们这次专门率先推出登泰山绿色通道，老人们不用走一步就可以登泰山，全程点对点服务，就相当于坐在家里面就可以畅游泰山了。
0: 五岳之首，山河脊梁，泰山雄踞齐鲁大地，素有五岳独尊的美誉，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国家五 A 级景区，更是华夏山河的精神象征。群山巍峨，松柏苍劲，十八盘险峻陡峭，直通云霄。
1: 现在啊，我们来到的就是泰山风景区，五岳独尊，华夏第一神山，历代帝王封禅祈福圣地，群山巍峨，云雾缭绕，一步一景皆是壮阔山河。很多老年朋友啊，一辈子向往泰山，年轻的时候呢，为家庭为事业没有来泰山，年纪大了呢，又感觉身体不行了，爬不了山。但是这次我们是全程零徒步爬山，上山下山都是坐缆车的，古代帝王都是坐着轿子让随从抬上去的，我们这次呢是在空中坐缆车，一览泰山巍峨，别有一番风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泰山特别的凉快，你看啊，才20多度，北京这几天呢太热了，来泰山就是来乘凉来了。
3: 泰山我来了，我终于上来了，哎呀，从来没有想到能坐泰山上来，因为你我爱人是武豪，老陪他从来没出来过，今天跟着看游过来了，我很高兴，我今天终于登上来那个泰山，我特高兴，非常感谢看游能够让我登上来泰山，我非常开心。昨天出来那个太平湖报名前也都特好，我从心里都特别开心，特别感谢大家，哎，我可开心了，能接触了那么多好朋友，那么多热心肠的人，哎呀，特开心。以后我还介绍我的好多的朋友过来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8: 这几十年来啊，我第一次来泰山。哦，你说原本呢，我来的时候就是还特别的忐忑。嗯，因为什么呢？就是总听说人家说这个泰山特别的那个山路特别的陡峭，那个攀岩的时候特别的辛苦。哎，真没想到啊，来了以后呢，这个上山是缆车，全程啊轻轻松松的，一点都不累，
9: 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走，也算是圆了我妈这个年轻时的一个梦吧。
8: 确实是啊，你看在那个缆车里，就是在那个慢慢上升的这个阶段哈，你就看到了这个山，这个那叫怎么形容呢，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那个陡峭的崖壁，
1: 巍峨耸立的是吧，
8: 是啊，感觉到了这个什么五岳独尊的这个震撼哈。就是我希望呢，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好了，就是没来过泰山的呢，上来轻轻松松的缆车上来以后气不喘啊，慢慢的走道是不是啊，啊，没来过的呢，咱们就有趁着这个机会就赶紧来一趟。
9: 我妈年岁也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这次跟着康养团过来，一路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爬，真是圆了她年轻时候一个梦。
8: 是，
1: 那你们以后还会再来吗？
9: 来
1: 多来几次啊。
10: 我们两个人都将年近将近八十了，从来没有想过还能爬到泰山顶上。
11: 我们岁数大了，走上去是很费劲的，是吧？
10: 爬泰山本身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坐这个缆车之后呢，就感到非常的轻松，往外一看就看到一览众山小，大好河山，真是心情特别舒畅。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对这也没有任何的顾虑，他这个工作做得特别细致，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休息得还好。
1: 叔叔，你们坐轮椅都能登上泰山啊？哎，
4: 不瞒你说呀，姑娘，我们那是坐缆车上来的，不是自己登上来的。
1: 哦，这轮椅，这缆车也能上来啊？
12: 终于完成老爷子心愿了，你看老爹多开心啊！
1: 叔叔挺开心的哈。那之前来过泰山没有？
4: 没有，我今天特别的开心，我

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

0: 再说手术的事儿，
1: 我等不了了，师傅。
2: 你当介入手术容易啊？啊？
3: 医生，博士毕业。哎呀，我跟你说，老高的个子了，腿特长，长得还帅，跟你特别般配，真的。
4: 加，必须加，警民一家亲嘛。
3: 对呀，最好是亲上加亲。哎，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那个打扰你相亲，我还你一个，你手机呢？
4: 手机，手机，手机，
3: 手机上。来，快点，你识别一下。我微信呢？这，我扫你啊。你通过一下，哎，我知道怎么通过。这，好，通过了。
4: 家在自己人家里，看看看。
3: 你看，我发了几张照片，怎么样？帅吧？
4: 这都能答应
3: 的？这多可爱！
4: 好看。
3: 这张有点傻，但是本人就挺可爱的。

道歉，别人不用给他们道歉。

0: 要养大的。
1: 哎，胡哥，啊，我接个电话。
0: 交给我吧。

0: 哎，
1: 你在哪儿啊？
0: 想
1: 啊，算了，来不及了。
0: 哎，等等，什么
2: 来不及了？
3: 啊，是不是有手术啊？啊，你等我啊，我马上。
4: 这两块以后要注意一下，
5: 行，
4: 尤其这个走向，师傅，
5: 师傅，以后多多向你请教。
4: 没事没事。
3: 师傅，
4: 不是说不用你来了吗？
0: 我不是怕万一，
4: 哪那么多万一啊？就一造影，也不安支架，都做完了。
5: 那我先走了，罗老师。
4: 哎，辛苦了，
5: 不敢不敢，给您添麻烦了。
3: 芝芝，
4: 外甥来培训的，这房子就租在医院后面，5分钟直接进导管室。
6: 还好，我也准备好了。
4: 你也准备好做完了？什么呀？
6: 还好这个
7: 洗漱包，以后我就住医院了。
4: 小明，起来，手术。慢慢进入手术，原理很简单，就是先做造影。造影
0: 这些我都知道，是吧？
4: 说什么？造影目的是什么？
0: 就是通过 X 光影像看看胸口内是否有狭窄或者堵塞。
3: 我要

0: 起来了，叔叔，快！
1: 堵塞怎么办？
2: 堵塞就把血栓抽出来。
1: 狭窄呢？
2: 如果发现动脉狭窄的话，再放支架把它撑起来，这样血管就通了。
1: 完美手术。
2: 您的我不敢，
1: 赶紧起来，把眼罩留下。注意我的手法啊，左转，右转，前进，后退。不过最近你运气不好，碰见的都是噪音，还没有要放支架的。
2: 没事，师傅。这就够我学的了。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

0: 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想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觉得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影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1: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有散光，有近视。
3: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勇视力配这个。

0: 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

0: 六代勇士力。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0: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8: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9: 加了4-5千人吧，
10: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1: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2: 做得不好，在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7: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 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4: 好风凭借力，
7: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6: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肉都收缩了，
1: 都起来了。多少次了？我是最后一台。哎呀，又是造影吧？
2: 你怎么知道？
1: 连着几十台了，一台放支架都没有。你说这是哪孙子排的台呀？要玩死谁？
2: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介入手术，你练的不就是放支架吗？你光造影就让你下台，那不是相当于只让你刷锅不让你炒菜吗？你还想当个好厨子？扯一样的。
2: 师傅，现在啊，能跟着您上手术台，就已经很满足了。能先学什么就先学什么，你说呢？

0: 屌丝啊。
1: 这天也来晚上练，魔怔了吧你？
0: 能多练一会儿多练一会儿，
1: 我熟了。
0: 外衣呢？
1: 你这个食指往上，哎，这么来回搓啊！你这样是点钱呢？
0: 这，
1: 哎，去给我找两根肠来
0: 啊！哎，这把我肠吃了，你等会儿啊！
1: 臭小子！我带他练几回上支架，真觉得对不起他。我也是贱。

0: 没搞错啊，这还能搞错？这我刚领的，你呢？张医生，您的排班表。刘大夫，您呢？
1: 师傅，那没电话呀？忙着呢，还耽误两分钟。
2: 没空啊！
1: 你上次说这个人的血管是三维的 ，X
3: 影像是二维的啊。做手术脑子里边有一个闭嘴。陆老师，
4: 刚下台啊？是，刚做了个分叉病变。哦，双支架术式，难得的锻炼机会啊。是。
3: 多亏左老师给了我很多机会。哎呀，一个新手，放一个支架就不容易。不过你师傅做的对，多给你机会锻炼啊，早点把你带出来，也多一个替他擦屁股的人。
4: 你这是冲我来的呀？你想说什么？哪敢冲您呢？您是多有能耐的老师啊！
3: 徒弟跟着您吃香的喝辣的，我的徒弟连口剩汤都轮不上。我没本事呗。陆毅啊，你帮过我，我很感谢你，算我欠你个人情。但是你也不至于这样吧？我怎么了？啊？你们两个别介意啊，我跟陆毅老师同一年景院，但是我比他
4: 早提副高，提升的比他快，挣的比他多，出丑丫他给他吧。所以啊，他这口气在心里憋了很久了。哎呀，原来我在你师傅眼里就是这种小肚鸡肠、蝇营狗苟的人，怪不得不给我留情面呢。我这还自作多情呢。不过我也纳了闷了啊。 就算我陆毅狗屁不是，好歹算是帮过你的人吧？啊，你不知恩图报，也不至于赶尽杀绝吧？
3: 什么赶尽杀绝？你想说什么呀？自己看，这有什么问题吗？你说呢？哎，陆毅，我们在医院多少年了，什么样的排台没见过呀？啊，连着很多天做的都是同样的手术，对不对？是。
4: 概率是很小，但不代表没有吧？祖文达，我告诉你，这种屁话你跟这俩棒槌说行，你别冲我说，咱俩心里跟明镜似的。支架手术都轮给你跟你徒弟了，是吧？啊，我们连做几十台，一台支架都没有，我徒弟不需要学习吗？啊，我没指望你把我当朋友，但咱俩至少是同事吧，得公平，对不对啊？
3: 还是说我从根上就把你看错了啊？你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狼心狗肺的人呐！
4: 我知道了，下回注意。下回注意，这话我记住了啊！下回注意。

0: 完了我就快点啊，
1: 先过去了，
0: 要葱花生菜啊，
2: 我不要葱花啊。
3: 下回注意啊，我记住了，下回注意。
4: 你说什么仇什么怨呀，放那么大火，
5: 真是这老婆吵架太吓人了，火星子都快蹦我脸上了。哼，
6: 他俩这故事啊长着呢。哎，
3: 分享一下。
6: 高年资医生的隐私不便透露。
3: 哎，老板，那几串我们也都要了，包圆了。
0: 得嘞，斩好剩这些。
6: 哎，
0: 包圆了。
6: 我还没点呢。

0: 你是女士优先，这个高年资医生的隐私是怎么着怎么着啊？
1: 他俩呀。八年前，他俩同一年进医院，就像现在的你们俩似的。你别说，还真挺像。当年的陆毅呢，就像技术加强版的王阳明。哎，祖老师嘛，就像颜值低配版的刘飞。
2: 嗯，没有，
3: 人祖老师挺帅的。
2: 是。
1: 他俩吧，处得挺好。朝夕共处，并肩作战，两人技术提高的都很快，在抢救室配合的也是行云流水，天衣无缝。
4: 当时呢，他们被称为急诊室的最佳搭档，他俩还有个组合名字叫一路到达。当然了，这俩人啊也是总闯祸，不过呢，不管是谁闯了祸，都得俩人一起承担，绝对不会让对方单独背锅。
2: 所以呢，这后来怎么就掰了呢？
1: 他这串有点咸。
2: 都给您拧开了，
1: 这有眼力劲儿啊。具体怎么回事啊，只有他俩自己知道。差不多就是三年前那次平仙境开始吧，两人关系就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2: 平仙境怎么了？
1: 那次平仙境啊，是全员投票，他俩都是大家公认的最有能力、表现最好、也最有潜力的。结果票数一公布，祖老师第一，陆毅差一票，就没选上。
2: 这里面能有什么渊源啊？
1: 我听说啊，他俩之前说好了相互给对方投票，结果呢，陆毅给祖老师投了，祖老师没给陆毅投。
2: 还能有这事儿？
1: 他俩那天掰扯起来了，祖老师亲口说的。
2: 我还是不明白祖老师为什么这么做。
1: 那就不好说了，反正呢，最后祖老评上了仙境，院里呢也给了进修机会，回来就提了副高。
5: 吴老师要是真那么做呢，那我师母肯定伤心呀。
1: 嗯，
2: 我觉得不至于吧，那互相投的事一听就是开玩笑，那谁能想到陆老师真的就投给了祖老师，两个人就还差这么一票。
5: 不管因为什么吧，要真是这样的话，他们吵成这样可以理解。
1: 这里具体什么爱恨情仇啊，留给你们俩去弄清楚吧。哎，你们这叫过河拆桥知道吗？
6: 老大，您是堂堂主任，你们这请我们吃这个，
7: 这不好啊。这老冰棍也不是哪都有卖的了，想当年还是你们俩请我吃呢。
6: 哎呀，那个时候年轻贪凉。
7: 哎，我这那会儿你们俩好像就跟王阳明和刘飞差不多大吧，谁也不服气，谁还比。那天你们你吃冰棍吃了多少根来着？
8: 17根，打了个平手。
7: 那天你们俩可把我给惊着了，我在想咱们院招这是什么医生，两个二傻子吗？当年老院长是真看好你们俩，觉得你们俩能成为好搭档。不过你们还真挺争气的啊，确实如此。可惜为了一点评选的小事情。

0: 问问老大，我们俩的事儿跟那次评审没关系。
1: 少来，你们俩那点破事你当我不清楚啊？还提前商量好给对方投票，可你们想得出来。
2: 幸亏祖大夫还有点良知，不然审核的时候查出来你们俩还站不还站。我话放在这儿啊，以后谁为这类小事情闹不团结，别怪我不客气。
3: 冬燕，去哪儿啊？我送你。
0: 换新车了，哼，不用我坐地铁。
3: 哎呀，那我就送你去地铁站。走了，上来。

0: 行啊。
1: 哎呀，孩子要上幼儿园啊，还得送他去各种各样的补习班，那不得换个大车呀。
0: 哎呀，都上幼儿园了，我记得上次见的时候还没断奶呢。哎
1: 呀，是啊，整天待在医院，累得昏天黑地的，时间过得可快了。
0: 怎么想着今天烧我一段啊？不会就真的跟我这嘚瑟你新车吧？啊？
1: 哎，
0: 有事说事。
1: 那个，我就是觉得这个时间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啊。那个，我给你扶个手，你别平时没事找事儿，就为了以前那点破事儿那么执拗，行不行？啊？
0: 你这是服软啊。当年那事儿你既然提起来，好，那咱就说说是你执拗还是我执拗。
1: 哎呀，当年评选先进我之所以不投你的票，那还不是觉得你不够资格。
0: 你好好说，我不够资格。
1: 是你这个人是挺好啊，各方面都挺好，医术也不错，就是你这脾气太坏了，这得改。
0: 我这脾气差了30多年了，又不是投票那天差的。再说你答应投我的之前你怎么不说呀？其实咱俩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你跟我是咱们那届成绩最好的，但名额只有一个，是吧？所以咱俩商量好了互投，就看命，是不是？
1: 你又不是不知道，当年
0: 我是我知道你当年马上要结婚了，你当年又特别需要钱，你更需要一个头钱在你媳妇儿娘家人面前嘚瑟显呗，是不是？这我都能理解。
1: 你能理解我，那不就是好事吗？对不对？
0: 我能理解你，你是不是也得理解理解我呀？啊，我什么人你不知道啊？我不可能当这种事儿没发生。
1: 哎呀，
0: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就是一医生。在我这一亩三分地里头，这什么事儿都不能含糊。
1: 我也是个大夫啊，我怎么就跟你不一样呢？
0: 对呀，这我还纳闷了呢。你这两年你是怎啊？你这两年你是活明白了对吧？哎，赶紧把自己手头院里这点事儿给糊弄完了，好出去挣钱去啊！
1: 是，我是要挣钱，生活所迫，没办法。我跟你不一样啊！哎，你没家没业的啊，你不需要挣外快。哎，可你就算是把全部心思都放到医院了，哎，你累死累活的，最终不是还是没有做到你认为自己该得的位置吗？你这个人呢，事业上比不上我，就剩下心里那点道德优越感了。哎，你是不是总觉得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不如你啊？所有的人都不能当大夫，全世界就你最厉害了。那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0: 行，你说都对啊，特别对。我纳闷了，你既然这么想，你没事今儿要烧我干嘛？真的为了嘚瑟你的新车呀？啊？谁稀罕你的新车呀、
1: 哎？这你新买的车，你拍什么拍？
0: 拍怎么了？就拍了。你停车，不坐了。

0: 我们现在几百米到了，你一米我都不想跟你在这车里多待，你别停车！
1: 停不停？停不停？你不停还咋？
0: 要停你别拍了，真是！哎，我就给你停这儿。

0: 头给了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吃饭，你有空吗？
1: 有啊，下台手术还要一个多小时，正好我也没吃。
0: 西门对面那家麻辣烫，我等你。
2: 老姜，给你吧，吃啊。
3: 秦大夫，秦大夫，人呢？这是去哪儿了？这是秦大夫，
1: 怎么了？
3: 王大夫，一床大出血了。
1: 啊？什么情况？
3: 刚
1: 饿着带货刘关系，我刚把
4: 他撬过来止住了。别动，松手。截止住了，还得再压个十几分钟。去，把加压腹带还有沙袋拿过来。
3: 好，我去拿。
2: 我没事吧？
1: 啊，没事儿。我们女同事胆子小，大惊小怪的。放心吧，明天已经可以下地走路了。

0: 我刚才都吓死了，怎么就没压住呢？
1: 上级医生不在，你就敢自己拔撬管？
0: 我看那个患者挺瘦的，血管走向也很清晰，我觉得应该挺好拔的。
1: 拔撬管是看起来比较简单，其实很危险，因为撬管是按在动脉里面，拔出来会留下一个铅笔大小的一个窟窿，如果不及时止血的话，病人会流血致死。
0: 哎呀，我知道，我都跟着上级大夫拔过好几个了。
1: 那你学会找按压点的位置了吗？
0: 学会了呀，就在伤口上面。
1: 那我问你，是动脉的伤口还是皮肤的伤口？
0: 什么意思啊？
1: 你这都不知道还敢自己拔撬管？我跟你说，我刚才再晚过去几分钟，那个病人就没了，你负得起责任吗？

0: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说呀、啊，你说清楚，我哪儿做错了？
1: 我的意思就是，你拔血管应该按的是动脉的伤口，不是皮肤的伤口。
0: 书上没写，老师也没教过。
1: 书上没写，老师不教，你就自己不会琢磨啊？你长这么大个脑子干什么用的？
2: 我告诉你，鞘管进入动脉的时候是斜着45度到60度，所以动脉的伤口会在皮肤的伤口上面差不多1厘米左右。如果你按的是皮肤的伤口，就算你用再大的力气，它也止不住血。
1: 拜托你，遇到事情思考一下好不好？不要脑子一热就做了。
2: 但凡你有一点点不确定的话，你可不可以问一问，谦虚一点，就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1: 那可是一条人命。
0: 王阳明，
2: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
2: 我刚才是不是语气太严厉了？吓着你了？
0: 错了就是错了，知错就改，没什么吓不吓的。

0: 小姐，还有吃的吗？
1: 有您吃的，出锅。你是王大夫吧？
0: 啊，您怎么知道？
1: 刚才孟继萌说的。一会儿啊，有一个啥的，有个挺高的小伙子啊，风风火火赶过来。这份菜呀，给您的，账他都结过了。
0: 这都是他给我点的。
1: 嗯，他点的都是不怕酒煮的，还反复叮嘱，等你来了才捞上来，不让你吃凉的，真细心啊。
0: 我女朋友。

爱心已收到，双份的。

0: 你在这儿坐着呢？哟，怎么了这是？
1: 没事儿。
0: 刚才护士跟我说，有个病人大出血，王阳明他……
1: 嗯，对，

0: 是他帮我止的血，他比较厉害。我学术不精，我回去看书去。
1: 等等。

0: 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嗯，这个没问题。
1: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1: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泽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温儿、门尼。蓝老
5: 别墅里面唱着
4: 孙富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6: 多翻转
4: 老狼、
6: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4: 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7: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8: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7: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8: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7: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8: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0: 真没想到啊，这陆组二位老师还真能同意成立特别小组。这看来他们不和的传闻，这是假的呀。
1: 是啊，你说他们两个人智商情商都这么高，怎么会因为这点小事闹翻呢？
0: 这以后两个老师一起带着我们，又是支架又是造影的，我们得进步多快啊。
1: 想不快都不行。
2: 你俩高兴什么呢？
0: 啊，刘大夫说回头请你们喝奶茶。
3: 谢谢刘大夫。

我请。陆老师好，左老师好。

0: 左老师，
1: 嗯，
0: 咱们这个特别小组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啊？
1: 关老大不是说了吗，先选个组长出来。
0: 那咱们现在选？
2: 师傅，您看
3: 我有什么好看的呀？你们选呗。

0: 咱们选好师傅。
1: 哎，别选我啊！我又不知道车什么时候晚点，航班什么时候取消，还得追在人身后的擦屁股，这活我干不了。
0: 那咱们就选左老师。
2: 别选我呀，我没时间。
1: 对，当然没时间，当了组长哪还有时间到处去接活啊。
2: 那你可以当组长来管我呀。
0: 咱们一共就四个人，不会还得投票吧？

0: 急诊科特别小组共四人，唱票人刘飞，计票人王亚明。
1: 陆老师，
0: 陆老师一票。
1: 左老师，
0: 左老师一票。
2: 王阳明，
0: 王阳明一票。
1: 这要再是我的话，咱们这次就白头了。
3: 嘿嘿，王阳明两票。
0: 小王，你投我？
1: 我投左老师。
0: 怎么是我呢？
3: 哎，怎么就不能是你呢？啊，我路易的学生，那不比某些老师强啊？
4: 在这点上啊，我跟你路易老师的看法是一样的。这个学生啊，就是比老师本人强。
0: 不是，二位老师，你们不能为了寒碜对方，就把我推出来吧？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我是咱们四个里面最棒槌的，我什么都不会啊。
1: 我完全拥护两位老师的英明决定。
3: 别光啊，赶紧计票吧，王组长。
0: 王阳明两票。
5: 瓜切好了。哎，
6: 小颖，你每次来家里都买那么多东西，以咱们两家的交情，以后别这么客气了
7: 啊。阿姨，您拿我当自家人，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着我，那我也是一样的呀。这是刚从国外带回来的蜜瓜，我吃着挺好的，你也尝一尝。
6: 好。特别甜，谢谢你啊。
7: 好吃就好。
6: 哎，菲菲今天怎么还没回来？哟，回来了。菲菲，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呀？
1: 啊，我有点忙。
7: 刘医生，工作辛苦了。
1: 你好，欣颖。
6: 菲菲，你陪欣颖聊一会儿啊，我收拾一下，咱这就开饭。
1: 妈，我吃过饭了，我就是回来拿东西，我还得去医院呢。
6: 医院，我给新副院长打过电话了，有人替你值班了。
1: 谁让你给我们院长打电话的？
6: 我打电话，我还得经过你批准。
1: 那你不能随便去跟。
7: 菲菲，刚才还听阿姨说你最近忙，好几天没见着你了，都想你了。
8: 正好今天阿姨买来了新鲜的大闸蟹，
7: 你要是还能吃得下，再一起尝尝。要是医院实在走不开的话，你就去忙吧，我来陪阿姨。阿姨，如果我把菲菲那份也一起吃了，您不会觉得心疼吧？
6: 你都包圆了才好呢，就是给你留的。
7: 你放心去忙吧。
1: 都找人替班了，不去了。坐吧，想喝什么我帮你拿。
7: 其实你可以不用送我的，我就告诉阿姨说你送了。
1: 你别介意啊，我刚才那个态度是对我妈，不是对你。
7: 我知道。其实你就是我理想的结婚对象。
1: 我这我可不敢当啊。
7: 没什么不敢当的，人长得又帅，温文尔雅，家世又好，人品也很不错，而且还有很好的前途。
1: 也称不上，我就是个普通的医生， 每个月就拿几千块钱嘛。
7: 也不用这么谦虚，新人起步阶段不都这样吗？
1: 但是这医生的成长期格外长，我才是硕士学历，现在一般招的都是博士，要是一切顺利的话，我升个副高起码也得七八年的时间呢。
7: 嗯，那是有点长。如果你想快一点的话，我是可以帮到你的。
1: 其实像我爸妈那样一直踮着脚向上够的生活我不想要，我可能也没你想的那么优秀吧。
7: 对了，差点忘了，小礼物送你的。
1: 这不是最新款的游戏机大师级的神作还没发售呢？
7: 我朋友跟我说这是内测版本，还说不喜欢这款游戏机的人就一定不喜欢游戏。
1: 这说的太对了，我等它发售等好久了。
7: 行，那就证明我没选错。给你放这儿，下车的时候记得拿。
1: 谢谢你啊。
7: 客气什么，
1: 刚才在家你怎么也给我？
7: 我猜叔叔阿姨现在应该不喜欢你玩这个吧。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
1: 你说。
7: 如果你不选择我的话，你不会觉得遗憾吗？

0: 师傅，那这几张光盘我就先拿过去了。
1: 拿它干嘛呀？
0: 回去再琢磨琢磨，咱们小组马上就要开始手术了，不能掉链子。
2: 不是，在正式开展小组工作之前，咱能不能先解决一下小组成员的早饭问题啊，王组长？
3: 王大夫下班了。
2: 啊，
0: 你能不能别老拿这打岔？你能把我放书包里？
2: 那怎么能是打岔呢？民生问题，我跟你说。
4: 陆燕峰，
3: 陆老师，你有空吗？我请你吃饭。
2: 请我吃饭？
3: 啊，有安排了是吧？
2: 没有啊，我正饿着呢。
3: 好呀。
5: 师傅，那你们吃，我先撤了。
3: 别，一块儿吧。

0: 正好我有话跟你说。
1: 哎呀，别打哑谜了，不就吃顿饭吗？老大夫，我请啊，走。
0: 别呀，陆老师，肯定是我请您啊，您帮我这么多。
1: 哎呀，举手之劳嘛，再说哪能让女孩子家请客呀？
0: 没事儿啊，下次呗，下次您请。热的，
2: 你们不冷吗？我不是要感冒吗？
3: 热的，刚喝的花。
2: 那我谢谢。
3: 慢用。啊，
1: 高老师，你这早餐请的够硬的呀！
2: 这一早上干羊腿，感觉回老家了。
0: 我这个羊腿是昨天晚上特意跟老板订好的，让他今天早上提前烤好的。
1: 有心了。
0: 别看着了动手吧，你俩刀法都比我好。
2: 那倒是，那不客气了啊。
1: 不是你这么客气，让我觉得不太适应。咱是先说事儿吧，为什么请我们吃饭？
2: 哎呀，他能有啥事儿吗？
0: 是有两件事，先说第一件吧。我单方面宣布和你分手。
2: 和谁？
0: 你呀、
4: 啊。这从何说起啊？
1: 分手？你们俩？
4: 没有，是不是我们没在一起过？
0: 是没有在一起过，但我一直很喜欢你。我也很后悔那天去给孟女士送那个早餐。
4: 啊，那事儿里确实是我唐突了。
0: 你不是唐突，你就是为了准时准点一分不差的把那个早餐送到她手上，所以从来没有在意过我的感受。
4: 我当时抢救病人确实没顾得上。
0: 你不单是因为抢救病人，而是你从我手上抢过那盒虾饺还要核对那么多样早餐的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你真正喜欢一个女孩是什么样的。你从来没有那么在意过我，所以我不是你的菜。
4: 这个真是对不起啊。
0: 不用对不起了，我反倒要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从不切实际的幻想中走出来，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我的医术上。不过你要记住了啊，是我要跟你分的手，是我甩的你。
4: 啊，好，记住了。嗯，
1: 这事我作证。
0: 陆老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那天晚上之后特别想感谢你一次。哎，
1: 没什么。那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希望以后你也可以这样继续帮助我。
1: 当然啊，我们这是要去持续性发展的啊。
0: 真的？嗯。好了，就这两件事儿，我该说的都说完了。要不喝点
1: 儿？喝，必须喝点儿。
2: 大早上还喝，别喝了，喝奶茶得了。
1: 要喝要喝，
0: 去拿酒了。
1: 对，哎，你们拿点白的吧。
0: 是吗？好，来，老板。
2: 你说点什么事儿？什么都没干，还没分手了。
1: 不过师傅还真是要感谢你的这被分手啊。
4: 感谢我？感谢我什么呀？
1: 我又看到希望了。

0: 我这人啊，有时候后知后觉，你回头跟小包子说一声，要是哪儿啊让他觉得不舒服啊，你先别介意啊。我是该说不说，今天你还是很爷们儿的，真的，就在男女关系上，你不犹豫不决，不模棱两可，就非常好啊。啊，你就是再把这股劲儿再用在手术上，就完美了。哎，缺姐来，
1: 你还挺大的，你
0: 走，慢点，这淋。
2: 拜拜啊。
1: 啊，我跟你讲那个什么主动脉那个，
0: 哎哎哎，那个我闪，哎，
3: 那
0: 好，
3: 怎么还是那块儿，就是老是那个，
4: 哎呀，
0: 是啥呀？
4: 三明治啊。
0: 哎呀，这早点碰见，你能赶上小包子请客吃烤羊腿了。
4: 羊腿啊，啊，真提不起兴致。
0: 哎，你上次在我家不是挺来电的吗？
4: 你别提了，就是在你家吃的。之后我去哪儿都跟我说是呼伦贝尔羊肉，那就不是你家那味儿。
0: 那能一个味儿吗？我们家的羊肉是吃什么草长大的？吃的是呼伦贝尔的草长大的。
4: 废话吗？
0: 不是，我们家的草的味道跟别人不一样，扑鼻的香气，吃那草长大的羊能一样吗？嗯，哎呀，还真是。嘴吃刁了，这曾经沧海难为水，吃不了外边的小羊腿，只有我们家以后能伺候你这张嘴呢。
4: 挺押韵。
0: 哎呦，我姐好像明天要在家弄小羊腿。
4: 又做？啊。哎呀，王组长，渴了吧？哎
0: 呀，懂事。这回家都睡觉，谁喝咖啡呀？没诚意。
4: 那请吃羊腿什么事儿啊？
0: 人人心海底针。
5: 师傅，终于来我们小组第一次手术了。
6: 看你那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7: 这个患者的冠脉CT我看了，CT 显示是重度下颤，十有八九得放支架了。这个是我特意分给我们小组的。
6: 我患者术前说了不想放支架，想看看自己冠脉状态之后再研究后续的治疗方案。
7: 明白。那今天造影我试试呗。
6: 行啊，你是组长，你说了算。

0: 做的是局部麻醉，整个手术过程都会保持清醒。哦，
1: 我不紧张啊。哎，大夫，这我怎么看着您比我还紧张呢？
2: 他不紧张，你别看他年轻，这可是我们领导。哦，那个待会儿进针的时候可能有些麻和胀，都属于正常现象啊。进针注意进针方向和桡动脉左旋一致。
0: 明白。
1: 哎，我真没事儿，我这你说，我这个常规体检说我这个心脏彩超啊不对劲，我也建议我到专科医院来瞧瞧，这不就跑您这儿来？您不说我这什么血管有点堵塞？
2: 啊，向阳，你先别说话，别动。切口别太深，
1: 一看您就是他师傅。
2: 我没有，他真是我们领导。你没看我这一直给他打下手呢吗？
1: 大夫，哎，您看我这堵得严重吗？哎，这不到90%啊，咱就不至于放支架啊，是不是？
2: 这主要得看你的血管状况。这支架的作用就是要扩充你的血管，增加供血量，防止心梗。
1: 这我都明白。哎，可是你说这小支架要是这么一放，哎呦，我这后半辈子我是不是就得常年的服这个降血脂的药啊？哎，我不瞒您二

0: 我跟你说啊，您说我这个打工这么多年，拉扯这一家老小啊不容易，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你说我这放个支架，我这经济负担不起。
1: 明白，我们能不放就不放，但主要还得看你这个血管状况。我们待会儿打造氧机看看啊。
0: 哎。

0: 是吧？他这是走形探知，完全走私了。
1: 真的没有任何的胸闷、憋气或者不舒服的状况吗？
2: 没有。那个是什么？
0: 哎，大哥，你别动啊！别乱动。哦，你这是左旋降脂100%毒死，猝死的风险很高。
2: 不是，那这得放支架啊！
1: 我先想办法把你的血管疏通了，争取能把支架放进去啊！小张。哎。通知心外过来做后背。
3: 好的，
0: 这是我师傅，您这个情况有点复杂啊。
2: 复杂。不是，那要放不进去支架呢？
1: 向阳，你先别担心啊，你这个情况呢稍微有点特殊，疏通血管可能会造成冠脉的破裂，只是可能啊，所以我们让心外过来做一个后背，别紧张。
0: 嗯，邹老师，怎么又吃泡面不回家吃啊？
4: 我下午的车，随便吃一点就行了。
0: 行，那我先回家了啊。
4: 喂，邹
5: 大夫，陆大夫，请您去趟导管室。
4: 哪个导管室啊？谁的手术啊？
6: 哎，我陆毅，你赶紧过来导管室。
4: 啊，好，哎。

0: 好的。你还有微信还是？
1: 微信。
2: 什么情况啊？
1: 酒精酱汁阻塞100%。
2: 哦，人没事吧？
3: 啊，没事儿。
2: 那心肌损坏程度呢？
1: 心肌没坏，病人什么症状都没有。做造影的时候才发现左旋降支阻塞100%，无法实施球囊扩张。
2: 哎，那个胸部术怎么样？
1: 还在做，一直没通开。
2: 注意啊，会不会是慢性闭合？
4: 闭合的非常严重，而且吧，他这个有点特殊，要么请你这个大拿来呢。
5: 大拿大夫呀，哎呦喂，看您的气场就知道您是专家。
2: 通常情况下，慢性左旋降支闭塞，打通的几率非常低。

0: 哎，大哥，没事啊，别紧张。祖老师是我们院的一把刀，能不给开刑就尽量不开刑啊，别紧张。
1: 哎，我不紧张。哎，但是您们也别紧张啊，因为你们一紧张，我肯定会紧张。
2: 你这个人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啊，冲你这种乐观的精神，你放心，再难我都会尽全力帮你试一试。
3: 刚才我已经试过了。那还是不行，我是记得之前你好像碰到过类似的病例，所以让你过来你试试。
2: 你还别说，之前我出去做手术的时候还真的碰到了一例。之所以会没有状况啊，那是因为人体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的潜能，冠脉血管被堵塞了，心肌缺血，周围的血管呢就会形成一个新的通路，然后向缺血的心肌提供血液，形成侧支循环。你们看，哎，他的侧支血管是不是比正常人要粗壮很多？
4: 嗯，真神奇，
1: 是吧？神奇吧？你看啊，你刚才你们说那个什么侧支都能供血的话，那是不是我这就不用支架了？
2: 哼，话也不能这么说啊。给你举个例子吧，这人体的血管啊，就好比是高速公路上的主干道和应急车道。你的冠脉呢，就相当于主干道。现在你的冠脉完全堵死了，没法用了。这个侧支血管呢，就相当于应急通道。但这是一条羊肠小道啊，虽然只能暂时缓和拥堵，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那就是说，这个就跟这个主干道，咱们现在不让它堵车了呗？
2: 啊，是这个意思。但通常来说，左前向支堵塞20分钟到30分钟，就会出现心肌坏死，临床死亡率是很高的，所以我们必须马上开通冠脉，要不然你随时可能出现急性心梗引发的猝死现象。
1: 哦，
4: 苏老师，像这种病例的视频我以前也没少看，但是像这种侧支循环能完成供血的还真没见过。
2: 这就是生命的奥秘。
5: 今天是怎么了？这俩人又同台了。
6: 是啊，上次曹院长和刘教授的手术刺激到他们了。
7: 韩哥，第二给我。
8: 主任，主任，
9: 主任，
8: 主任，
9: 哟，于浩主任来了，
8: 你坐你那
9: 儿。哎，下班都不回家，怎么跑这儿来了呢？
7: 您不也来了吗？这主要一般这种情况都直接送到心外多搭桥了，通过介入手段做治疗的很少见哈。嗯。您坐您坐您坐您坐。

0: 哎，
1: 哎，别动啊，千万别动。
0: 没动。哎，不好意思，睡着了。哎呀，哎，怎么样？支架做好了？
2: 还没有呢。
0: 啊？
2: 还有没有？
0: 哦。
2: 你知道为什么他的各支循环能够替代冠脉供血吗？你见过有几个像他这样的啊？闯鬼门关的，人还能睡着？
1: 大哥，你以前心一直那么大吗？
3: 知足常乐呗。
2: 哎呀，这就是我说的生命的奥秘啊！一个乐观的人，冠脉堵了，都能够长出新的血管来。

0: 哎呦啊，你看我这不是挺好的吗？别瞎耽误工夫了。
1: 二位老师，你再试试。
2: 快停下来。
3: 再这么宣布下去，早晚会产生夹层或穿孔。
4: 现在这一块啊，开化的太严重了，血膜打磨的钙质微粒可能会造成血管远大的栓塞。那主任，您有什么好办法吗？
3: 早就应该重接大桥，逞什么能啊？
5: 这能试的都试了，我也不想放弃啊。但你真等得心急坏死啊？
6: 陆毅，你小点声，你吓着患者了，我们再想想办法。
5: 怎么想办法呀？老左，我不是跟你抬杠啊。你自己心里清楚，这穿孔风险多大啊？现在
6: 我没跟你抬杠，你把我叫来帮忙的，我能辜负你的信任吗？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看啊，这钙化和纤维斑块交织在一起，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啊，用这个准分子激光结合血膜术，哎，然后看看能不能化解这个钙化斑块，给这个球囊呢打开那么一丝缝隙。
5: 你等等，你说是用医院进的那台新机器啊？能用了啊？调试好了？
6: 上周我亲手调试好的，我忘了告诉你了。
5: 你
7: 哎，我在旅游单上看过，说这个安全性和技术性你在国外都得到了验证啊。苏老师，你是今天想带着我跟我师傅见见世面？
5: 我做你藏得挺深的。
6: 我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合作啊，做我们医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5: 行，刺激，我喜欢。
0: 这我看我还是睡，再睡一觉，我就把我呀交给你们了啊！我希望我这一觉醒来我就好了。
5: 对，睡吧啊，踏踏实实睡。护士，准备一下准分子激光系统啊。
8: 好的啊。行。

0: 能通过了。
1: 别小组了啊！
2: 嗯，刘大夫，哎，我记得你平时好像不做手术吧？以后这种热闹还是少凑点儿。
3: 我说慢走。哎，
4: 今天主任说话怎么阴阳怪气啊？
1: 不满意关老大成立特别小组呗，咱们分析一下。你看咱们这个介入手术啊，看似学习周期短上手快，但其实都有风险的，尤其送来的还都是心梗的急性患者，风险更高。这不但呢主刀关键，助手也很重要。那陆老师和朱老师都是主刀，自然不可能去给别人做助手。但是成立这个特别小组以后，你看今天陆老师就给苏老师做了助手，那高难度的手术自然不在话下了呀。
4: 小组是这个意思啊？我还以为就是俩老炮带俩棒槌呢。
1: 什么呀？什么王阳明和刘飞可是咱们科室里最优秀的助手了，怎么到你这就成棒槌了呢？
4: 那什么不是棒槌？这没有手术经验，那不都是棒槌吗？
1: 不过刘飞今天没来，确实损失有点大呀。
4: 是老炮比较帅。
5: 你们什么时候能过来呀？全湿了，哎，我自己关不上啊！我要是能关上，我要打电话叫你们干嘛？快点吧啊！快点儿，等你啊！哎，你来的正好，王安明呢？
6: 他还有台手术。
5: 快进来，快帮我看一下，我家漏水了。
6: 啊？怎么搞的？我看一眼啊。
5: 哎，你小心点啊！
6: 哎呀，这水管漏了。
7: 那我也看看啊！哎呀，妈妈，这又漏水！
8: 喊你，你别捣乱。
7: 那我来修吧，我会修。
5: 是的，你快去换个衣服，快去啊！快去，快去！我看看。
6: 哎呀，漏的挺严重啊！
5: 就是那个，你能拧得动吗？你试试，我拧半天拧不动，行吗？
6: 不行，还在流。
5: 等一下，我拿个毛巾，给，你拿这个裹着，裹着，裹着手。
6: 试试啊，
5: 行吗？
6: 还是不行。
5: 哎呦，怎么越来越大了？这
6: 不知道。
5: 饭，饭。

0: 屎会不会渗到邻居家去啊？
1: 不会，剩下就早上来找你了。
0: 今天幸好有你在，要不然我就惨了。
1: 没事，
0: 你这裤子湿了，衣服要不要换一个玩意儿？

0: 通知雪姑备血，让秦大夫先上台，我马上就到。
1: 你的门
0: 也许此刻

0: 拧过。
1: 小左，喝两口啊。
2: 哎，周老师，我想问问你，那个准分子激光
3: 啊，行，有什么事儿咱们下回再说，我赶时间来不及
0: 了，去赶紧去
3: 啊！好了，好了，自由的飞吧，嗯，来开门，哎，回见啊，
1: 别误机啊，
4: 又回到去了，
1: 嗯，哎，王组长，
4: 嗯，
1: 麻烦你个事儿呗，
4: 说，
1: 给我调个组。你说你安个支架啊，碰那一百年不遇的先天血管畸形，做个造影吧，又碰那个万年不遇的病例，我要再跟你一组的话，我自己都吓出心脏病了。
4: 没事，我再让做点生命好好看看。
1: 他哪有时间？
4: 哎，师傅，咱们刚才放那个支架，
1: 不知道，赶紧给我换组。
4: 什么意思？你跟祖老师一组，我跟刘飞一组。就我们再怎么换，我们是不是都是不可分割的特别小组？师傅，在我的小组，你不要搞那些你我我他的小心思。
1: 哎呀，年轻人当了组长，你看飘了。你别老这么看着我，看我心里翻毛。
5: 陆大夫，今天是我第一次见你在手术台前的样子。
1: 今天不巧啊，

0: 其实我应该在你面前多展示一下我那种运筹帷幄的样子，但今天风头被老祖给抢了。
1: 不不不不不，今天真的很帅。今天是我从认识你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最帅气的一天，处变不惊，临危不乱。
0: 真的？
1: 当然啦。
0: 继续。
1: 陆大夫，
0: 嗯，
1: 我也想学介入手术， 你可不可以教教我？
0: 好，行啊，真想学？
1: 真想学？
0: 这都不是事儿。哎，你就那个刚才那样的我都能教，你没问题啊？
1: 那你说好了啊？
0: 我跟你说，介入手术这事儿，说容易谁，说难也难。
1: 是是是。
0: 我要看谁教。
1: 那王斌学会了吗？这大傻子。
0: 他
1: 学会了。
0: 哎呀，他这还有点难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哎，阿姨啊，问问您啊，平时您爱吃火腿吗？
1: 爱吃啊，各种火腿我都吃。
0: 今天啊，带领大家即将品尝到的是天花板高度的火腿。这厂家呢，也是北京啊老字号圈里边带头大哥的级别。哎，阿姨，您肯定没吃过。
1: 谁家火腿啊，这么霸道？拉出来溜溜呗。
0: 好，那咱们今天啊，掌声有请天赋号厂家的代表窦总，有请。
1: 好，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赋号的销售经理雪峰。那大家对于天赋号啊，也都是比较熟知了啊。一招鲜吃遍天，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大家尝鲜。一会儿啊，还有大福利给到大家。
1: 你看这火腿，它就是不一般，这颜色多勾人呐，打老远啊。我就闻见这果木的熏香，还有那个肉香，我呀真是忍不了了，我先尝一块啊。这味道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火腿啊真的好吃多了。你看看这肉丝儿，
0: 哎呦，这肉丝啊清晰可见，而且吃起来啊咸香适口，肉香纯正，外脆里嫩啊，淡淡的果香啊融合着那个肉香，大家伙啊一定得尝一尝，这好吃到没边儿了。这么好吃的火腿到底怎么做的呀？
2: 天赋号啊以前是宫廷的皇家美食，至今呢也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是中华的老字号，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但是和其他企业不同的呢，是别人家可能讲究更多的是改革呀、创新呀，但是我们家不一样，各级领导和广大食客给天赋号的指导精神是传承，不能乱改这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老汤。哎呦
0: 喂，确实是啊，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在京城酱肉圈这个熟食企业里边啊，谁家哎都跟天赋号没法比呀。哎，天赋号啊，只要守住了这个酱料秘方，还有工艺，还有老汤啊，就别说啊，这辈子你家能活得舒服了，这几辈子啊都没问题。谁叫啊，咱北京人就好这口呢，是不是？
2: 没错，天赋号的传承人也是兢兢业业的为咱广大食客守艺，这道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也是得意之作。除了天赋号的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这老汤这三个主要的元素外啊，这食材的选择也是非常的讲究的。精选天赋号自有农场的咱这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啊，从源头去把控这个食材的品质，不能掺这个鸡鸭肉，更不能添这个边角料肉啊，品质高端，再配上高级的果木熏烤，哎，咱们才能吃出这种啊复合的味道来。
1: 大家呀都爱吃火腿，但是因为啊它好嚼好消化，果木香味儿还有肉香味儿复合在一起啊，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口感，而且还可以啊煎、炒、烹、炸、炖、涮，各种的吃法，不光年轻人喜欢，像我们中老年人和孩子啊都喜欢吃。
0: 而且啊，您看这种火腿啊是开袋即食的，非常便捷，无论啊您是早餐吃、正餐吃都可以，既营养啊又美味。
2: 这款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是给咱们栏目组特制专供的，我们厂也确实没想赚大家的钱啊，用料也都比较的实在，随便咱掰开一根，满满的都是肉，肥瘦相间是恰到好处，连这肉丝啊都是根根的分明，这每一口呢浓香的肉味中还隐约的去夹杂这种果木的香味啊，别的地方您可吃不到啊，这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这不仅仅是一句诗啊，更是咱们天赋号沉甸甸的历史地位。其实我觉得有了这火腿啊，大家变着花样您就吃去吧，像这种哎切片摆盘火腿丁炒饭，凉拌火腿丝，切片加个面包，加个烧饼，来个火锅涮菜，炖汤调味，炖菜煮菜，甭管您怎么吃，这小味儿啊都香的没边儿。
0: 哎，真的是啊，其实这种火腿啊，今天我觉得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了。赶紧给个实惠价啊，我准备出手了。
2: 说到价格呀，大家可以放心，什么钱不钱的呀，一会儿每个下单的客户啊，我都先给大家一大根，让大家尝尝。哎，大家赶紧准备好手机啊，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来您没抢到，那不是后悔吗？
0: 那我可准备抢了。
2: 市面上这种 从普通的火腿啊，嗯、一根怎么也得卖到30多块钱、嗯。像这种用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做的瘦肉火腿，没个38，根本下不来、嗯。但是它没有我们家这根大呀，对吧？您看啊，对比市面上这个普通的火腿，咱们家呢这个是又长又粗，而且这款产品呢其实是给咱们栏目组特殊定制的。嗯、其实没想赚大家的钱、嗯，哎，给大家送出福利啊，福利价3大根不到100元的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觉得怎么样？
1: 豆总啊，按理说这种品质的瘦肉大火腿，还有啊天赋号品牌，已经是很值了。你说你给我们讲解了以后吧，我还有我的伙伴那些那个食欲都给勾起来了。嗯，可是吧，我这心里吧还有点不太得劲儿。哎、嗯，你说有了这个吧，我凉吃。还有热吃，变着花样的吃，这3根够吃几次的呀？我还想送人呢，你再多增加一根，嗯，让我们今天啊多增加点福利，我们大伙儿也可以好好宣传宣传呀、
0: 啊就是啊，
1: 行吧？
2: 哎呦，阿姨，这话呀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说我这不送也不合适啊，嗯，行吧，那我再多送给您1大根、嗯、啊，4大根老北京腱子肉火腿，不到100元。
0: 哎，窦总啊，哎，刚才你还说了，给每一个下单的客户啊，都再多送一根。
2: 这不送了吗？这已经4根了。
0: 哎，那不能算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你送阿姨那根啊，嗯、是阿姨答应你啊，帮你宣传宣传了，嗯、对吧？哎，一码是一码，这刚才你说的话可不能不算数啊。
2: 二位老师啊，其实我们家这4大根的组合已经是够实惠了。嗯、这个咱家这品质可在这儿摆着呢啊、嗯。这个您可以看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我们家对比其他家，哎，这比他们大多少呢？嗯、而且呢，我们家是不掺鸡肉，也不掺鸭肉，是用的猪的后腿肉和腱子肉做的啊。这品质在这儿摆着呢，不到100元的价格，就市面上普通的小品牌的瘦肉火腿都没戏。
0: 不行不行啊，今天啊不管怎么说啊，我就在这儿就要不讲理一回了。哎，要不然窦总啊，这样吧，我给你们这个老总啊厂长啊打个电话啊，说道说道怎么样啊。
2: 王鑫老师啊，您就别给我扎针了啊，我这哎、嗯、
0: 怎么样、
2: 嗯、我脑袋都乱了，你让我想想啊。嗯，哎，行吧，这批货呀，我就只能是赔本赚吆喝了、嗯、啊、嗯！我再送给大家1大根，
0: 好，
2: 5大根，嗯，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嗯、啊，不到100元，但是、嗯、啊，但是咱们仅限200组，卖完咱们就恢复原
0: 样。好，没问题，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
2: 啊！卖完恢复啊！
0: 好，太好了，太好了
1: 啊！太好！
0: 今天这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呀、啊，整整5大根，还不到100块钱啊！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赋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阿姨？今儿这款腱子肉火腿满意吗？
1: 哎呦，太满意了！它这用料扎实，味道还好。关键啊，它这是天赋号啊！小厂家生产出来那个熟食啊，我都不敢给家人买。我真不知道啊，这里边有没有添加到别的肉啊？还有猪肉的边角料。这个天赋号的酱肉啊，我打小就吃。咱北京人吧，就是特别喜欢吃他们家这个味道，吃了以后吧，踏实又放心。关键是什么？这价格啊特别的合适，这五大根还不到100元。这种品质的瘦肉肠啊，在外头啊根本就买不着。
2: 不买回去尝尝啊，您就感受不到这肉香啊融合果木香，哎，这瘦肉肠的感觉。您更不会知道这天赋号的秘制调味料和老汤做出来的腱子肉火腿，到底能打开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新天地。哎，这看别人吃啊

0: 笑这也太费事了。
1: 哎，那要依着您呢？
0: 要依着我呀，啊，这笑容来得快，回去的也快，它省事儿。
1: 那不行，旁边的观众非吓跑了不可呀。
0: 我看可以试试。
1: 没有怎么笑呢。哎呦呵，
0: 嗯，
1: 今天这二秃子在一块说相声啊，
0: 啊，
1: 少见，
0: 嗯，
1: 说的不错，
0: 对，
1: 有点意思，
0: 嗯。这位神经病啊，这是
1: 没有这么乐的吧？
0: 看来这么乐是差点。
1: 那可不，
0: 哎，
1: 别的地方也有规矩。
0: 还有什么规矩啊？
1: 天热的时候，
0: 嗯，
1: 咱们扇扇子。
0: 扇扇子，
1: 这有规矩。
0: 这有什么规矩啊？
1: 扇扇子一般都扇脸。
0: 扇脸，
1: 这叫扇面。
0: 哦，扇面，
1: 两人见面一般都这样。
0: 哦，
1: 哟
0: 哟，
1: 这不曾瑞先生吗？
0: 那你好啊。
1: 哎呀，有日子没向您请教了
0: 啊，有时间没见了。
1: 我托朋友从杭州带的好龙井可给您留着呢。
0: 哦，那不错呀。
1: 下周一您有时间没有？
0: 有时间我上你那儿去，啊，
1: 我跟您聊聊天。
0: 好，咱们搓上搓上。
1: 您再瞧这扇子，
0: 啊，怎么样啊？
1: 是不是都扇脸？
0: 哎，这是扇脸啊。
1: 哎，
0: 嗯，
1: 那么说别的地方就不热吗？
0: 它别的地方它也热呀。
1: 也热，
0: 那你就扇别处试试。
1: 扇别处不合适，
0: 可以是来来，
1: 依着您哪儿热扇哪儿扇别处
0: 啊。
1: 行，扇别处试试啊。
0: 好，
1: 嗯，哎呦，这不曾瑞先生吗？
0: 是我是我，
1: 有日子没见了，
0: 不是吗？
1: 我托朋友给您带的好龙井，
0: 真不错。
1: 哎呦，有什么话您快说吧。
0: 怎么了？
1: 我这站不住了。
0: 这好，再扇就趴下了，
1: 是不是？
0: 看来是差点。
1: 哎，扇别处就不合适。
0: 不好看，
1: 这是现在。
0: 嗯，
1: 过去老年间扇扇子规矩就更多了。
0: 这老年间扇扇子还有什么规矩？
1: 那讲究是文胸五度，僧道领，巧嘴的媒婆爱扇肩。
0: 什么文胸五度，僧道领？
1: 对，
0: 巧嘴的媒婆爱扇肩。
1: 咱可以一个一个说呀。
0: 什么叫文胸呢？
1: 过去的文人扇扇子
0: 啊，
1: 都扇胸口。
0: 扇胸口，
1: 扇子开的不大，
0: 哦，
1: 走起路来一步三摇。
0: 我都怎么走啊？
1: 这么走。
0: 嗯，
1: 要不这文人身上都不长虱子呢？
0: 怎么呢？
1: 全抖搂下去了。
0: 这好。顺腿往下流虱子，
1: 文胸。
0: 哦，文胸。那么五度呢？
1: 练武之人，
0: 嗯，
1: 扇扇子都爱扇肚脐儿。
0: 扇肚脐儿？
1: 用的也不是这样的扇子。
0: 什么扇子？
1: 一尺二的大扇子。
0: 嚯，
1: 哦！上头画着一百单八将，
0: 哦，
1: 啪一下打开了。
0: 嗯，
1: 习武之人武的三粗，说话瓮声瓮气的。
0: 怎么说呀？
1: 哎呦，二哥，
0: 嗯，
1: 最近练了吗？啊，练了练了。昨天来了仨小子，非跟我比划比划，三下五除二全让我划了趴下了。哪儿都不热，就肚脐眼儿热。
0: 这好的，他也不怕肚子疼。
1: 哎，五度，
0: 这是五度。
1: 对了，
0: 僧道领呢？
1: 过去出家的僧人啊，
0: 嗯，
1: 穿着那个衣服是又肥又大。
0: 哦，
1: 扇别处扇不进风去。
0: 是啊，
1: 只能顺着领子往里扇风。
0: 哦，
1: 出家人说话客气，
0: 怎么说呀？
1: 啊，师兄。
0: 哦，
1: 啊，师弟。
0: 多好。
1: 近来佛事忙吗？
0: 啊。
1: 啊，不忙不忙。
0: 哦，巧嘴的媒婆爱扇肩。
1: 过去没有自由恋爱，
0: 哦，
1: 都是靠媒婆跑媒拉纤。这个媒婆扇扇子呀，都爱扇两个肩膀。
0: 是啊，
1: 一说起话来也好听。
0: 怎么说呀？
1: 哎呦，
0: 啊，
1: 这不二嫂子吗？
0: 哎呦，这不大妹子吗？
1: 哎呀，哎，我打听打听，家里那大小子今年多大了？
2: 哎呦，都26了。
1: 都26了，
2: 可不是吗？
1: 娶媳妇了吗？
2: 没呢。
1: 那改明我给张罗一个吧。
2: 那太好了。
1: 我们邻居啊，有一姑娘。
2: 哦。
1: 哎呀，那姑娘长得，
2: 嗯，
1: 柳叶眉、杏核眼、樱的小口一点点，可就一样。
2: 什么呀？
1: 没鼻子。
0: 没鼻子还给我们介绍呢，这不像话。
1: 您看这扇子是不是扇着两个肩膀？
0: 哎，对。
1: 哎，这就是扇扇子的规矩。
0: 还有什么有规矩？
1: 大家注意观察生活呀。
0: 嗯。
1: 他们走路也有规矩。
0: 走路有什么规矩？

0: 一句，
1: 您看走路的时候
0: 啊，
1: 咱们迈左腿甩右胳膊，
0: 哦，
1: 迈右腿甩左胳膊，它鸳鸯的。
0: 都怎么走啊？
1: 一般都这么走
0: 啊。
1: 哎呀，好多名家都来了，
0: 是，
1: 咱去看看去。
0: 好，
1: 走。哎呀，今天的机会太难了。
0: 嗯，
1: 上俱乐部啊。哎，您看，
0: 还真这样，
1: 是不是鸳鸯的？
0: 哦，
1: 必须得这么走。
0: 那要不这么走呢？
1: 依着您怎么走啊？
0: 咱迈哪条腿抡哪个胳膊？
1: 迈哪条腿抡哪个胳膊
0: 啊？
1: 咱可以试一试啊，
0: 显着顺溜。
1: 今天好多名家都来了，
0: 哦，
1: 咱过去看看，机会难得。
0: 好嘛，这成了提线木偶了，
1: 多难看呀，啊！
0: 哦，
1: 没有这么走的。
0: 哎，他要走路的时候，这腿动，胳膊不动，行不行？
1: 那您就得吓跑了了，
0: 不可能！
1: 我再给您试一试啊。
0: 好，
1: 听说好多名家都来了，
0: 是，
1: 咱过去看看。
0: 好，
1: 这机会太难得了，这
0: 刚从坟地里出来了，怎么这么走道？
1: 满着爹诈尸的这就。
0: 哦，
1: 您注意这里头还有个规矩。
0: 还有什么规矩？
1: 走路的时候是鸳鸯的甩胳膊。
0: 哦，
1: 哎，可是但凡俩人一见面啊，
0: 嗯，
1: 一说话这腿停了，胳膊也就停了，
0: 是这样吗？
1: 不信咱来表演表演啊。
0: 试试，
1: 我从这边来，你从那边来。
0: 好，
1: 见面咱开始。
0: 行，好。
1: 哎呀，
0: 哟呵，大仙，
1: 李老师，
0: 哎，您好，
1: 久没见您了，
0: 可不是吗？
1: 身体挺好吧？
0: 挺好。
1: 家里我那个阿姨怎么样？
0: 哎，都不错。
1: 哎呀，嗯，哎，闺女挺好的。
0: 闺女好啊。
1: 哎呀，太好了，您再瞧这胳膊，
0: 这胳膊，这胳膊还真不动了，
1: 是不是不动了？
0: 哎，那要不这样呢？
1: 依着您怎么样？
0: 这脚停下了，胳膊还抡得着。
1: 俩人说话，脚停了，胳膊还抡得着。
0: 啊，对呀，啊，
1: 咱可以再来一来，啊。
0: 再来一次，好。哎呦，
1: 呦呵，这不李老师吗？
0: 大姐，
1: 老没见您，
0: 可不是吧？
1: 身体不错吧？
0: 不错。
1: 哎呀，你老伴儿也挺好，
0: 都挺好。
1: 有什么事您快说吧。
0: 怎么了？
1: 哎，这胳膊快酸了。
0: 我也累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日。

0: 1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上回我们说到，施世伦、赵壁、关泰三个人下山东，在个庙门前边看见一副对子，施世伦说这是三义庙，赵壁为了验证施大人这话说的对不对，所以三个人都进来了。进到庙里边一瞧，果然刘关张三义庙。赵壁正佩服施大人有学问，他无意中一回头，把赵壁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啊？他看在这个庙门后头啊，蹲着一个人。哎，起来，你干嘛在这儿？这人诚惶诚恐地站起来了。这位爷，你是干么的？一说话是河北口音。赵壁说：“你是干什么的？”我呀，我是走道的。走道的怎么走到门后头来了？嘿，我害怕。你害怕？这时候赵壁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岁数不大，多说十六七岁，很年轻，半大孩子，头上戴着个六块瓦的小帽子，正顶安着一个红色的珊瑚珠，顶门这有一块美玉，身上穿着绛紫色的长袍，套着一个坎肩儿，长得白净净的一张脸，眉清目秀，模样长得挺好看，一看带点庄稼人的那种土气。赵壁说：“你怎么跑着门后边待着？你把我吓一跳。”这位爷，我跟你说呀，我吓着了。我们还有一个人呢，说着话往那边一指，在那间门的后边又出来一个人，这个人20多岁，比他岁数大，但是长得胖墩墩的。赵壁说：“你们二位干嘛吓着了？出什么事儿了？”他呀往前走，就到了县县了，到城门洞了，就是你们要聚会的那个地方了。但是从这个道往右一拐呢，这就是个宫背儿。这个宫背儿一走，路过一个村子叫马家庄，就是我们家。可是奔我们家这个道啊，当中间有一片树林儿。那个树林儿里头经常出事儿啊，俺们这个地方不太平啊。你要知道啊，说不定谁家就是做贼的。深更半夜出来就劫道了，打闷棍套白狼啊，什么事儿都干。尽管这是白天，我们俩人单势孤，我们也害怕，更何况我们身上还带着20两银子呢，这钱不是少数啊。所以说呢，我想求三位呀、帮个忙，你们三位就跟着我们俩呀，别直接的奔县县，您就在这儿拐个弯儿，走个宫背儿，多说多走个六七里地儿，就绕过去了，一样能到县县。可是呢，你就能把俺们俩呀

送到俺们家了。送到俺们家了之后，俺们俩就放了心了，你们就全当是幸好积德了。怎么样，三位爷，这个事儿啊可是有点勉强，您要不乐意呢，那我就也没有别的说的，要是乐意了，我就得过去给您磕头，怎么样？赵壁一听，这个可不行，我跟你们说，瞧见这位吗？他一指施工，这是我们掌柜的，我们掌柜的到县县呢，急等着有事儿。我跟你们走这个工辈儿这一拐弯，说不定耽误功夫了，耽误了我们的事儿了。反正我们也不是劫道的，你也不用害怕，你们就走你们的吧，不能跟你去。我就知道，你三位肯定也都着急有事儿。那行了，那算是见面就算个缘分，有这个缘分呢，以后再见着呢，咱们就多亲多近。好，谢谢你了。不过呢，反正我们两个要是这么回去啊，走到那个树林里边啊，说不定就能谈上事儿。那行啊，走吧，走吧，听天由命吧，就这么着吧。这个两个人很失落的样子，这么一说，施世伦在旁边听着，心想：这个事儿助人为乐呀，帮着他就多走几里地，这算个什么呀？施世伦瞧了瞧赵壁，又看了看棺材。赵壁，咱们帮他走吧，多走个六七里路，不是也能到县县吗？跟他一块儿走吧。您，赵壁这人不能叫大人呐，您说能行啊？有什么不可以的？好吧，你们两个别害怕，我们三个人跟着你一块儿走。真的，要是那我给你磕头。说着话，这个小伙子就要跪下。施世伦说：“别，不用磕头，我们一块儿走吧，不就是一块搭伴走个道吗？”“就是啊。”“哎呦，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走吧，走吧。”说着话，几个人一路同行，走了几里地，到了一个双岔路口，果然往右边有条路，他们顺着右边这条路就下来了。走不多远，前边闪出了一片树林，到这边树林这儿，这两个人就说了：“我跟你们说呀，就这个地方，白天走着都渗人。”赵壁说：“至于吗？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呀，我姓刘，我叫刘小龙。”“哦，你叫刘小龙。”“他呢？”“他姓李，叫李四。”哎，说实话，从这树林里边穿着往前走，没有发生什么，把这片树林穿过来了。穿过来之后，前面就到了马家庄，到了马家庄，进了村口，走不多远，靠右边有一片宅院，光亮的大门，前面有三凳汉白玉台阶。哎呀，在这个村子里边有这样的宅院，这就不是寻常人家了。所以到了门口了，这刘小龙就说了：“三位爷，你们把俺们送到这儿来了，不管怎么着，你得请到俺们这院里坐坐，哪怕我是凉水烧成了热水，你喝点茶歇歇脚，然后再继续赶路，反正是已经耽误一会儿就耽误一会儿吧，怎么样？”赵壁说：“这个我们得赶路呢。”施世伦一看盛情难却：“好吧，真心实意的往里让，进去瞧瞧吧。”上了台阶，推开门往院里一走，迎着走进来两个人。这两个人一瞧，哟，少爷回来了，回来了！好家伙，吓坏了，吓出一脑袋头发来呀！我告诉你说，行了，幸亏碰上这三位爷，快点给帮着牵马，把这个马拴在草丛上给喂喂。这个马大概好长时间没吃草料了，哎，到这个屋子里边坐坐。哎，您来正好啊，晌午该吃饭了，饭都给您做熟了，是吗？三位，
这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们三位来的是正好啊，你可赶上吃饭了。你们走到哪个地方不也得吃饭呢？现在我们这赶上饭闷了，来吧，咱们一块吃点吧。庄稼饭儿，跟您了说没有什么好的，您就解个饿就行了。这算我报答您的一点作伴之情，怎么样？吃吃了说不不，饭是不吃了，别介别介，快点快点快点，把饭摆上摆上摆上。所以施世伦、赵壁、关泰三个人跟着就一起来到这屋子里了。到屋子里边一看，这是一个客厅式的屋子，农村的客厅，没有什么讲究，有一个八仙桌子，旁边有两把太师椅子，这个光板就看下边有人往上就摆菜，庄稼饭，什么烧茄子、炖土豆、炒白菜，都这类的菜。然后有人还端过一坛老酒来。施世伦一看，就这样的庄稼饭，咱们来一顿尝尝也行。时间走这么长了，也有点饿了，好吧。他看了看赵壁和关泰，赵壁呢一瞧，这两个乡下的小土财主，看着家里边给摆上这个菜，就不善乎了。掌柜的，那咱们就吃点。施世伦说：“好吧。”既来了就打扰了，说了声打扰了，这把筷子都送上来了，他们这开始吃饭，那边给倒上酒了。这个小伙子就刘小龙把这个酒给倒上，端起一碗来，来吧，咱们干一个。赵壁说：“不会喝酒，不会喝酒，别爱家，怎么能不会喝酒呢？是吧？喝一个吧。”不不不不不。赵壁心想：我们远路而来，走这个道上，对你也不太熟悉，谁知道你这个酒里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啊？不能喝。所以赵壁是夹着防范的，先吃点这菜吧。菜熟，拿起筷子来吃菜。旁边有大馒头摆上来了，掰了一块馒头。这三个人吃着饭，吃着菜，吃着吃着就觉得眼皮有点发沉。脑袋有点发晕，有点犯困，赵壁就觉得不对劲儿，哎，怎么回事？是走道走乏了吗？一会儿的功夫，三个人都晕过去了。三个人都晕过去之后，等他们三个人把眼睁开，一看，仨人都被绑上了。就看那个小伙子站在那儿掐着腰正乐呢，哈哈哈哈，三位，对不起了，不容易把你们请到俺们家里来呀，啊，行了，这回就稳当了。赵壁瞧，哎，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不知道吧？跟你说。干我们这个行的有个称呼，有个名称，今天跟你讲吧，知道这叫什么名吗？什么名？这叫远道千驴。

0: 瓶子已经放好了。
1: 对，今天还算少的呢，没有的时候将近大小桶四十桶水，来回是170公里。人家买车为了我坐人，我买车为了弄水。这要有伴儿出来，你看往这个地方一坐多好，是吧？
2: 那身体好啊，都多年轻啊！他都74了，比我还大两岁呢。
0: 还能开车？
2: 还能开车，还能拉水去。
3: 他阳光热情，心态年轻，让大家眼前一亮。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率先登场。
1: 在家里头有时候买点生活日用品，嗯，然后就不出门了。
5: 不出门了？
1: 对，
5: 楼都不下了。
1: 我们就是一层，我就是想我就喜欢一个人在家待着，我不喜欢跟任何人交往。
6: 漂亮女士您都不喜欢交往？
1: 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
7: 您今天干嘛来了？您说独处上那坐着干嘛来了？人家电视机前的一看，独处你干嘛来了？我们是选你是不选你？
4: 十分有个性，经历过四段婚姻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8: 我要买个项链，我就说了，我要买个项链，老公，我要买个项链，就那个项链，我特喜欢。你觉得这东西不必要，你会不会同意？
1: 我认为我。这个人只要我喜欢，
7: 他会同意。
1: 女人打扮，这个是她的优点，但是你超过你的能力范围，你本来猪一样，你非得要买项链，你这不是憨着人吗？
8: 你看，问题不就来了吗？是不是？
7: 他就说从喜欢程度上，
8: 不对，
7: 肯定还是
8: 说你刚才骂我是猪。我刚听懂。
1: 不敢
8: ，我刚听明白，你看看。
1: 不敢。
8: 我这反应还慢了，你看。
1: 不敢。
6: 这个，我问你一句啊，就这四个里头，您给他们买过吗？
1: 说实话，
6: 都没提出过。
1: 他们也没要求过。
6: 他在这儿呢。
1: 而且家里头啊，确实。
6: 他们假如要求，您给人买过吗？
1: 这几年我刚把这个经济。这个问题解决了
6: 啊！
1: 我现在再提这问题啊，我有点无后顾之忧了。我这人，我要跟你借一分钱，我答应你，这一分钱我什么时候还你？我必须得还你。
8: 所以过去的四个媳妇儿都没有过这个待遇，
6: 对，
8: 哎，就都没买过。那个郭姐，
9: 我觉得这先生这看整体，我觉得挺老实的，但是就是怎么说呀，你就没处理好这关系。
1: 但是呢，我没有那个这位那个
6: 老
1: 兄的那个智力，我这个
10: 智商
1: 缺根弦儿。
10: 其实我觉得这老师您那个，就您的收入按当时来说应该算中上了。按道理，我们那时候都30多块钱，拿了多少年了？我觉得您可能就是不是穷怕了，知道吧？过日子就是有10块钱花1块钱，那9块钱咱们计划。
1: 您说的绝对对。你看我一个人，我干了6间房，我换了2次车，我又买了100平米的楼，将拿养老钱，我目前的生活都不成问题。所以说，我现在我很幸福。
8: 那您现在平常都忙什么呀？刚才跟我说除了干什么，是什么接水是不是？说然后您才出门，要不都不出门，对吧？
7: 打水。
8: 打什么水啊？
10: 就那个
1: 就那山泉
10: 桶装水啊，桶装水啊，你是打那个自然的水？
1: 哎，特有名。
8: 那您是怎么自己开着车带多少桶啊？
0: 您的空瓶子已经放好了。
1: 对，今天还算少的呢，没有的时候将近大小桶40桶水。来回是170公里。
11: 要开几个小时？
1: 连自己看自己想不想玩了。 要想玩，我就坐在河边看人家钓鱼。我说我这一天要出来弄趟水干什么？我到晚上我睡觉挺好的，要在家坐一天就睡眠就不行。人家买车为了我坐人，我买车为了弄水，让我坐在这儿好好待着，我待不住。自己要不给自己找点事儿干，你说这一天多无聊啊！就这一桶，这桶五十多斤呢。要有人一边跟我聊天，我干什么？我开车，我轻松着呢。这要有伴出来，你看往这个地方一坐多好，是吧？嗯。
11: 这是家里用水，都是山泉水，这种很少用盐水，这个。

0: 你们生活习惯你们能接受？
1: 练琴，
0: 你们能适应吗？
2: 他肯定，他用山泉水，他就不用自来水。
1: 听着都累，别让我跟你过日子，
0: 过不下去是吧？
1: 太较劲，应该随遇而安，顺其自然。
3: 来回将近200公里去打这个水。
4: 最准的一次是按车的里程表是107公里，就单程。
3: 单程。
4: 要是全程的话，就是200多公里。
5: 天哪！
4: 我以前我去一趟，我花来回我花90块钱，现在油费不涨了吗？我现在去一回油费120到130。
3: 那您那个买那个桶装水在家里买那矿泉水也够了。
6: 嗯，就吃不了。
4: 我主要是玩儿，溜我的车，出来散散心。哦，就这三点。
3: 一个月能去2回。
4: 2-3回。
3: 那自己全月的水基本就够用了，是不是？
4: 不是，都是为了拖地。
6: 都
4: 洗衣裳，
6: 那也犯不上。
4: 喝用不了多水，
3: 但喝也喝这个水吧。
4: 喝也是这水，人家附近那个群众，有时我们去都排队，人家都上这打水去。
3: 哦，而这也是一个，这叫怎么说？对，乐趣，一玩儿是不是？
4: 为了这些，为了这一样，不算进了钱。
3: 嗯，
4: 全面积是100.4，
5: 看着还挺大的。
4: 这是我的厨房。
5: 平常您做饭多吗？
4: 不怎么做，有时候上外边吃点的，买点那个奶粉，还有燕麦片。不爱做饭了，就对付对付就得了。这就是客厅。这沙发我基本上不坐，我不喜欢坐沙发。就这样看电视，看听听手机。我喜欢，一个是养鱼，一个人养小狗，这个绿植，我喜欢这在这儿。这是沙发床，我一般这天热了，我就准备在这屋睡了。它前后窗户一开，它通风特别凉快。
3: 哎，那您那个窗帘为什么选粉色的？
4: 粉窗帘
3: 啊，
4: 颜色对我很重要。这一个女士穿衣裳，这一个男士穿衣裳，对我来说我很重要。
3: 哎，那您看我们今天这几个女士的衣服的颜色，您喜欢谁的颜色呀？女士的不用看男士，
4: 女士的
3: 啊。
4: 我比较喜欢这个郑老师的。
3: 哦，陈老师这个色系，
5: 他喜欢这颜色。
3: 哦，那邓姐这个你也喜欢呗？
4: 说我说这我说心里话，
5: 嗯，
4: 我不太喜欢。
3: 为什么？太花了，上面花儿多。
4: 不是那个问题，但是我就喜欢老师说喜欢。
3: 哦，也许是喜欢你说的话。
4: 我喜欢这个
6: 节奏。
3: 那接下来你就说一点话吧，啊。
7: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一号先生赵先生上来之后，厂里的氛围马上就不一样。我们很多嘉宾上来啊，就感觉这个厂里除了主持人在发言，就比较凝固，大家都不怎么参与。赵先生往这儿一坐呢，我中间主持人给我口，我都插不上话。哎呦，此起彼伏，后面这两位姐姐争着就是抢话筒，然后大家每一个人都，哎呦，每个人都要参与。为什么呢？因为您特别真，您特别真，所以就是您的那份真啊，让大家，情不自禁的都想投入，都想参与进去，都想帮您出出主意。所以您呢也从一开始特蔫，哎呀我都不出门，然后我就觉得独处好，然后慢慢的也被这个互动就点燃了。您的那个语气呀、啊、声调啊、状态啊越来越好了。所以就是您身上的那个部分特别的动人，就是那个真的部分，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感情经历，您是特别真挚的面对每一段，就是在人生的旅途里头高低起伏难免。我们就是复盘您第一段婚姻，当时有那么一个心理路程、心路历程，就您一个这么真挚的人，您一个女士不跟您主动搭话，您都不斜眼瞟她一眼的人，然后您是一个在大家还都靠天吃饭的时候，您就已经能 就是很有文化，您是个文化人，都当老师了，每个月还能拿着工资。你想他们靠天吃饭，这一年可能颗粒无收，或者卖不上什么钱，刚够口粮，手里。

0: 里都没有余钱，我们的农民兄弟或者这个家住村里的人，在那个年代也许手里都真的都没有余钱，您每个月还有现金，就是您其实当时的环境是不错的，条件不错，但是为什么当时有那么挣扎和痛苦的心路历程？我们希望您今天在摆脱了经济危机，真正内心的已经摆脱，其实在钱上您早就摆脱，在心理上摆脱了经济危机的今天，您可以用您的真，用您身上那些特别宝贵的那些好的闪光点，包括您真心实意的对待另一半也好，换一份拿您当自己人的感情。
1: 我就想给你一点小小的建议哈，因为可能就是因为现在时代是不同了嘛，就是咱们在这个的话要与时俱进，你可能你之前是吃过很苦，是受过很多罪，但是现在如果说你想在现在这个阶段就是要找一个合适的老伴儿啊，陪着你一块儿啊，就是你可以适当的去换位去想一下，比如说他喜欢什么样，就是他想要做什么，不是说你一直哎你喜欢什么样，你喜欢怎么过日子，你怎么喜欢把钱花在刀刃上然后去做一件事情，我觉得你可以换位一下，因为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你可能享受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然后你这样换位完了以后，你可能会更好的去适应这样的生活，适应别人的生活，你俩可能就是在找老伴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好的去生活到一起，就是哪怕说你在选择下一段感情的时候，或者进入到下再找下一个老伴的时候，你可能会你俩相处的会更融洽，你也会更高兴。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那今天有两位女士，您看看跟谁来沟通一下，您看看，一位钟女士，一位冷女士，这是他们的十个方面，您可以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4: 可以了解了。
3: 要了解年龄吗？户籍、婚姻？
4: 一个是她的家庭问题。
3: 什么叫家庭问题？婚姻吗？
4: 就是说还是有儿子啊，
3: 子女
4: 还是有子女的问题、啊、另外一个是经济问题，
5: 经济
3: 收入、还有呢
5: 户籍，
4: 还有一个演员的问题，
6: 演员
3: 看照片，来
6: 看照片，
3: 钟女士收入在5000以上有一个儿子、冷女士收入在6000以上有一个儿子，这是他们俩的照片，您看一下他们俩目测，你看现在外在的条件收入跟孩子的情况都差不多，
4: 看看穿红衣服，
3: 红衣服，好，行，我们来见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嘉宾，好不好？来，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您。来，赵老师坐这边来。
6: 赵老师，您这边请。
3: 哎，坐这儿。
4: 这个您多大？能说吗？
5: 啊，能说，66。
3: 哦，真不像您这个，好年轻，像56似的。咱们这先来5分钟好不好，互相沟通沟通。
5: 对这个男嘉宾感觉这男嘉宾挺优秀的。但是这个他年龄和他那个个人条件了解一下。
4: 退休金是7200多点。
5: 比我多一点。我不到7000。您属什么的呀？
4: 我属龙的，正月初二。
5: 哦，属龙的。我59年的，属猪的。
7: 老杨，我估计够呛的。
8: 我觉得可以，我操！
9: 你觉得可以啊？
8: 就怕喊我的岁数，跟他匹配不上。
4: 啊，我的祖籍是密云，我们离那个城中心也就1公里。啊，公交车挺方便的，
5: 顺利的。
4: 而且他挺
6: 密云。

0: 人的，
1: 挺频繁的，他基本上十分钟一趟，我坐车交通还是挺方便的。
0: 现在的交通都方便。
1: 嗯，如果到北京来了，我们可以愿意坐公交车，坐公交车，愿意自己来呢，
2: 就
1: 自己开车就来，
2: 很方便。
1: 要是不堵车的情况下，
0: 这个岁数还能开车呀？
1: 五十分钟就行了。
2: 哦，那您可以。嗯，
0: 身体挺好的是吧？
1: 身体反正也有点小毛病，但是我从没把前天单位通知让我去体检的。
2: 我
1: 说
2: 那就
1: 去啊。我说我没觉着我有没不舒服，我说我也不凑你热闹。你像那个我弄水有一回，我那车拉了大小四十桶水，哇，
0: 还挺那
1: 桶装水五十斤一桶。我那个没法没法
2: 受不了、啊、
1: 没法办，没有办没法弄，我只能说把他抱起来。
0: 这个岁数可得注意身体，不能那什么蛮干的。
1: 那个后来我走到那个我回到家不太远了，走到公路边上，我是正好把我那车保养保养，等后来那个修车师傅他一看，他说哎呦，您这车怎么装这么多水呀、
2: 啊？
1: 我说我去一趟知道的。他说您别这么干，他说对您这车的减震器有影响。
3: 有影响。
1: 现在我就不敢了。
2: 而且水比较多
1: 了，哎，顶多了我，够三十桶，汽车就去了。
4: 那身体好啊，都多年轻啊。他都74了，比我还大两岁呢。
3: 还能开车啊？
4: 还能开车，还能拉水去。好家伙，
0: 先生，你没问问我吗？嗯
1: 啊，
0: 没问我的情况吗？
5: 有什么想要了解人家的？哦，
1: 就说您的自己情况吧。
0: 啊，
1: 我先，您家是密云的，是北京的吗？
0: 北京的。
1: 啊，
0: 就是朝阳的。
1: 朝阳的。
0: 对。
1: 哦，您的子女？
0: 我有一个儿子，两个孙子。
1: 生活上用您资助吗？
0: 不用。
1: 不用
0: 不用。
1: 哦，您自个儿有私人住房吗？
0: 我住的是公租房。房子给儿子了。嗯，
1: 这房子不怎么是个问题。嗯，
0: 还行，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家庭特别和睦。
1: 这样挺好。我喜欢这样。
2: 嗯，
1: 一家人如果三天吵两天闹，那就混着
0: 就没劲。那不是，因为我们亲家母跟我们的关系就像姐俩。
1: 嗯，
0: 主要是我对他们比较关心。
1: 我是没有一个儿子无所谓了，我也不准备指望他怎么样，我就想就说这个孩子是不是干涉您这个再婚的问题？
0: 不干涉，只要说我自己过得好开心就行，他们就放心。
4: 我看他俩还行，
6: 其实自然看
4: 最起码人家男的还会开车。
2: 嗯，
4: 身体挺好，关键人家身体好啊，这点这干不过人家。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我们女士？我帮您问问她的经历什么的。
1: 这对面说话不对，听得都挺清楚。
5: 您坐她旁边听得更清楚。
2: 您坐她旁边想。

0: 让人能坐下，您知道吗？
1: 您替小二着想
0: 啊。对呀、啊、您要想聊坐旁边多好啊。对呀、啊、
1: 哎请
2: 哎，我不是因为要坐下、哎、
1: 我替你好一回，我这回我陪你
2: 说心疼我让我坐下了哈，这个说明我们赵老师对您印象也不错哈。这个我们来正式认识一下我们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好不好。冷树然，66岁，离异企业职工退休，北京人。那冷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是性格开朗，爱说爱笑，性格不合是根源。嗯，一看您这样就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是吧，所以刚上来是有点紧张，
3: 是，
2: 所以说话还有点拘谨，但最后人实在忍不住了，说您问问我，问问我想了解我什么。
1: 说句实在话，我还真有点耐微星。
0: 哎呦，哎呦，
1: 这没事。
2: 冷女士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3: 我是那个房管所的。
2: 哦，
3: 啊、
2: 就是，房管所算是好单位吧？
3: 对，事业单位比较不错。
2: 那您当时是怎么就去到那儿的？
3: 就是高中毕业以后啊，他不是管分配吗？然后就选择了这个房管局。
2: 哦，
3: 嗯。
2: 那个时候房管局要做什么工作？
3: 是选择的是机械工，
2: 嗯，
3: 就是盖楼那种，那像什么塔吊啊、搅拌机，我那会儿就是开搅拌机。
2: 女生还干这个呀？
3: 对对。
2: 哦，
3: 嗯，
2: 那是不是搅拌机也在往里铲那些东西，需要吗？需要人工吗？
3: 不是，就是开那个、
0: 水泥，
2: 哦，
3: 就那个大搅拌机。
2: 那就是光操作，不太用自己出力，是不是？
3: 对对
2: 啊，
3: 他就有那个装灰，有专门有工人。
2: 哦，
3: 嗯，
2: 那后来一直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3: 对，后来然后呢，就是房管所成立了旅馆，旅馆我就当业务员，
2: 这挺适合您的吧？
3: 啊，旅馆，然后呢就是外来人口登记户口，然后再收费。
2: 啊，
3: 干了几年，干了几年又上拆迁，干了几年。
2: 哇、哦，
3: 就是咱们那个，对，拆迁就是咱们那个朝阳门那个外交部大楼。
2: 哦，
3: 那就是我们拆完以后盖的这个外交部大楼，哦、去了4年，后来我就转到房管所了，胡家楼房管所。
2: 其实我看你这个工作一直在调整，工作的内容也在变化，是不是、啊？
3: 对，老变化。
2: 到房管所又干嘛？就是什么维修啊，什么？
3: 房管所也有三产啊。什么有开电梯的呀，就反正零碎挺多的。
2: 对
3: 啊、
2: 而且我发现

0: 老板特别喜欢我，是
1: 就我们姐姐往那一站就知道这面包肯好，肯定好吃。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然后人家吧，
0: 待会儿谁过路给品尝，
1: 是吧？除了品尝，人家可能正品尝的过程当中呢，说我跟你讲，你这不买你就可惜了，这面包那我们一点添加都没有。
0: 那一会儿就是走过路过别错过，尝尝面包好不好啊？就有人买，就是那样的。
2: 就这个做买卖，
0: 嗯。
2: 我绝对不做啊！其实我真有两次机会，第一个是咱们原来那个自行车不是有那筐子吗？我说如果要投资干这个，我说肯定挣钱。我说如果我一旦要做不好，要我要赔本，我要翻不过身来，那就完了。一下就把我吓住了。
1: 我跟您说，您当时投什么都行，主要是要找一个像我们冷姐姐这样会卖会推销的人肯定行。
2: 我们最高这个知识面不就是小学老师吗？
1: 嗯，
2: 如果要是高换一个高中老师，
1: 跟这个学历没关系，您知道吧？是要会跟人打交道。你看我们冷姐姐就属于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那种，你想谁什么人不喜欢小太阳？我觉得您就应该组织大家什么出去玩什么，您就应该是个头，是不是？
0: 是旅游去，什么同事啊、朋友、街坊，我都带他们，我自己有群。
1: 哦，
0: 我带他们玩，这不刚回来，17号刚回来，我们去那个舟山群岛，我去了38个人。
1: 哟，
0: 你想想，
1: 不是您是怎么张罗这事儿都是？
0: 就是他们都觉得跟我一块都是很舒服呀。
1: 那您自己？
0: 我也照顾他们。
1: 您是自己做个攻略？
0: 那倒不是，跟旅游团。
1: Oh,
0: 我就是等把这熟人都带上，
1: 哦，
0: 是这样的，
1: 就是小陈儿要去舟山了，吃那鲜带鱼去，怎么样？哎呦，老鲜了，去不去？
0: 是，
3: 说万南也得去。
0: 嗯，
2: 会开车吗？
0: 学了本了，没开过。
1: 嗯，
0: 有本
2: 这不是问题，只要有本就有基础。
0: 有本
2: 没有本是绝对不让开的。
3: 您二位可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啊！
4: 我是需要这个人。岁数不
5: 跟不上，
4: 这岁数不行，
5: 跟不上，这腿也不行，上哪旅游呢？
1: 那现在还工作吗？
0: 不工作了，退休了。
1: 那平常忙啥呀？
0: 就是在家里头没事的看看手机啊，跟姐妹有时候聚聚会啊，唱唱歌，吃顿饭。
1: 呵，还唱歌呢？嗯
0: 啊、唱歌。
1: 哎，你给我们接下来一首呗。
0: 我现在不行。
1: 为啥不行啊？
0: 不行，现在不怎么会唱。
1: 那个清唱几句来。
0: 要是有歌词儿嘛还行，
2: 有
0: 啊，对着那个屏幕唱还凑合
1: 啊。你唱什么准备？给你找个歌词儿。
0: 一曲红尘。
1: 一曲红尘。
0: 嗯。
6: 水把花蝶写成碑，水在千年等一回。红尘总有梦，何必是问是与非？哎呦，都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了，姐姐不好意思了哈。您觉得怎么样唱的？
2: 凡是对这些流行歌曲吧，我不会，但是我只是听过去的民歌，现在的民歌我都不听。
1: 不是，不会，您觉得人唱的怎么样？
2: 唱的挺好的。
0: 谢谢。
1: 是不是？
2: 是。
1: 哎，
2: 比我要强不知多少倍。
1: 嗯，是。哎，开始会说。
3: 人家跟我会聊天。
1: 对吧？会说话了。哎。
2: 不是不是，这是你们说过多少遍我才学会。
1: 我们这儿是挺有意思的哈，真的是特别真实的一个人。
2: 我也是跟这位女士一样，第一天我也是爱说爱笑，但是这个现在这个遇到这些烂人烂事儿，还有一些不好多不顺心的事儿，我只好我自己在家待着。哎，这真是。
1: 嗯，
2: 那您这一点，
1: 您在家待得住吗？
0: 今天是我的生日，
1: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7: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就是66岁，生日快乐，是吧？
2: 66岁
1: 啊！
0: 谢谢老师，谢谢在座的朋友，
1: 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在生日的这天来到选择，真的是掀开了人生新的篇章，
0: 今天是特别有意义，
1: 对吧？所以今天要许一个生日愿望的话，你

0: 会许什么愿？
1: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叔叔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啊？
2: 不错，
0: 挺好的是吗？
2: 挺好的。
0: 是他哪一点您觉得挺好呀？
1: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累累累，眼睛真累，
5: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4: 看远看不清，
5: 看近也模糊，
4: 我要看远又看近。
6: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7: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2: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初中我爱读书，戴尔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1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了。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1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戴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戴上茂时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7: 茂时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问题。
8: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感觉到他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又来那个茂时清进店以后呢，家伙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9: 这是我们茂时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茂时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2: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

0: 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来，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着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1: 冒视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2: 眼花就戴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3: 戴上冒视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0: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4: 冒视清就是好，
5: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视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视清。
6: 你是许兰香，我们是游戏狗兽。
7: 骄傲一下，我觉得目前我们兰香的成绩还挺好的，然后也感谢观众的厚爱，希望我们还可以更好。
8: 这世间众生，为何有人生来富贵，有人生来贫贱？
7: 我们第一集就说了，兰花是花中君子，它有自己的傲骨向上生长。
8: 我们这些底层人，有时候只是活着，就已拼尽全力。总得先活着，才有机会活得好。
9: 热播剧《兰香如故》台网热度双高，话题讨论不断。该剧讲述了沈佳兰家族蒙难后，化名丫鬟许兰香在深宅里隐忍求生的故事。在这场央视追剧团的线下活动上，主演们也带来不少轻松有趣的互动。谭松韵还现场回应了网友的细心解读。
10: 州县的15个点位，所有的建筑群是都在的。文化遗产和各国的这个文明互鉴，跟我自己做积木的理念其实非常的契合。在全球互联网的搜索引擎里面，游戏这个词条排名前5的里面，唯一一个不是电子产品的就是积木。如果我想传播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它的接受度可能会更高，然后接受速度也会更快。第一次意识到我有这个责任，或者说挑上这个担子了，是中州县申遗那年。我想，那以我们自己的这个干的这个东西，我能怎么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觉得我们民间非常重视这个东西？那咱做一套中州县。我们大概用了1.5年的时间，迭代了2个版本，是中州县的15个点位，所有的建筑群是都在的，然后大概有30多个独立的建筑。必须要坚守住的是整体比例，15个点位所有建筑之间的整体比例控制在1:165到1:175之间。咱们这次大会的开幕式上是应该能看到我这个整套的中州县在会场的。当你在做传统建筑用积木去设计它的时候，等同于你跟过去的这个建筑匠人的一次对话。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是几千年形成的，一代一代的工匠来迭代它的这个功能和它的这个外观的美丽，迭代到现在，那我们就得按照人家那个最好看的那个东西来做。在钟鼓楼广场最北端这个红冠展览的时候，那次的时候其实外国人看的非常多，走过来然后就看了拍照留念。如果一个从来没见过中州县的人，或者从来没就见过中国古建、没见过中国文化的一个人，国外的人，他看到了以后，一定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对的东西。中州县那个天坛，我们设计的时候是从底下3层须弥座开始做的，圆、圆、圆3个圆，然后到上面3层屋顶，设计到最后那个塔顶尖的时候， 发现整个这个须弥座没问题，但是上面那个主建筑是一个瘦高的，怎么看都不对。后来说不行，怎么办？把这个电子模型底下全部删掉，就

0: 由上头一个塔尖，从塔尖倒着往下设计，就是一定要做到尽量追它的完全的比例，越接近越好，越像越好，越对越好。优势在于我不用去跟外国人解释材料，因为积木它比我认识的早，它比我更熟悉，它比我更喜欢。从互联网语言来讲，叫做减少二次跳转，一步到位，直接就给他。青年的这个文化创作者需要坚守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坚守自己的传播欲望、传播精神，一定把自己做的这些东西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的璀璨的这个中华文化，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互鉴桥梁。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还有600多岁，其实相比于我们中华5000多年的文明，600岁真的是一个年轻人。我觉得故宫在当代的价值，用2个字来概括它，就是活着。它是一个活着的一个建筑，它有呼吸，有气息的。你走进故宫，不是在走进一座冷冰冰的宫殿，而是在走进一个年轻人。他有600多岁，其实相比于我们中华5000多年的文明，600岁真的是一个年轻人。我们走进他，是在跟他去对话，是在听他去讲故事。咱们看故宫，好像就是高大的建筑，还有这个石板等等，但实际上全世界真的很少有这样的宫殿，到现在依然还活着，而且每时每刻都在焕发出它的生机。你看最近故宫又办了一个展览，展出了有一幅，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步辇图，你看又引得很多人到这个故宫去，就是故宫每时每刻都会给我们不一样的面孔啊。因为我对故宫对文化遗产非常非常的喜欢，我总觉得呀，文化遗产为载体，我们的传统文化有非常多可以跟我们的思政课相融合的地方，所以我就做了这样的尝试。首先呢，就是有很多哲学的原理，其实很晦涩难懂的，但是呢，我可能就结合故宫来进行讲，哎，学生一下子觉得还挺有意思。比如说我讲这个认识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深刻，那我可能就会用故宫的宫殿的斗拱来给大家讲我们中文的建筑智慧。你看，你感性认识，这啥东西啊？不知道，好像是个积木。哎，我们去探索去实践，我们才知道，哎，原来这个东西抗震美观，我们的飞檐全是由它而形成。我们中国建筑跟外国建筑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斗拱的这个建筑。哎，学生一下子除了理解了哲学原理，同时也感受到了我们中国的古建筑的智慧，而且有很多都会发挥在他们的专业创作里边。我记得有学生去参加这个挑战杯的，还包括其他的一些艺术创意大赛，就会把这些古建筑的元素、文化遗产的元素用到他们的艺术作品里边。除了思政课以外，我自己开设了一门不仅在我们学校，在全国范围开的故宫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带过这个视力障碍的大学生们到故宫去。他们不是完全看不见，就是视力上可能会微弱一些。他们说从来没有去过故宫，很想去。我说行，那你们跟着我去。然后呢，你们可以触摸一下故宫的石板呀，故宫的这个墙啊等等，你们去感受。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在讲到中和殿的时候，我就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中和哲学。你看它也处在中轴线上，给他讲了中和殿的各种构造啊。有个大学生就特别说，他说老师，我们的文化真的很厉害。我觉得我听到这样的话真的是非常幸福吧，从心底里也觉得挺值得的。文化遗产其实是可以深入到每个人的心中的，每个人对它的感觉不一样，它带给每个人的感情也是不一样的，它能够真正的让你去热爱我们的文化，从心底里能够感受到我们说的文化的自信自强。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互鉴桥梁，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

0: 呀，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

0: 现在我们还是看到了很多数字技术相当于就是技术，或者我们看到的很多数字展馆它都是展像化的，就一个是一个，但我觉得更多的要把数字技术变成一种思想，就是当我们技术来支撑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是带着一种数字思维来去重构我们的整个展览。我们就在这个首钢的功勋高炉三高炉里面，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首先是用各种各样的数字呈现的方式让大家先走回了首钢曾经的这么一个生产生活的历史，所以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带着首钢记忆的咖啡，同时提供了畅儿剧场。我们畅儿剧场就特别特别受小朋友的欢迎，在我们的畅儿剧场里面，我们还有来自于新疆，来自于陕西，我们的兵马俑啊，我们的秋瓷石窟啊，那么的一个呈现。那我想这也是呼应了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它向这个全世界的人民吧共同来呈现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那么在这样一个数字思维的构建下面，然后我们去调用不同形式的技术，最后它完成的是一个系统化的产品。我觉得这个跟文化遗产的系统化保护也是相关的。我觉得文化遗产的叙事相对来讲要更慢，就是不是要过于热闹过于炫技，而是要更慢一点，慢慢的去讲透这个东西。可能同样一个镜头，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雕琢它，去把它的节奏感控制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对用户来讲，它更能够容易被带入，因为这个知识本身对大家讲可能是比较难的，所以就需要我们怎么去更好的给它分层，一点点的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互鉴桥梁，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21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0: 勇敢跨界，
1: 我居然也做了一个作品在中央歌剧院演了，
0: 超越自我，
2: 从南京文明开始被爆锤，王的盛宴爆锤，九层妖塔爆锤，最难的时候遇到孙艺兴这个题材，这不就是在写自己吗？
0: 舞台造梦，
2: 每一场都是惊心动魄的，
0: 让故伎重生，
3: 感动最大的是开演前的一天，
0: 见证陆川54岁的新突破，
2: 我真的很崇拜舞台，
0: 大戏看北京，精彩马上开启。
4: 6月10号是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活动，由知名导演陆川执导的舞剧《天宫开悟》选段登台表演。
5: 近日，一部来自中国的舞剧惊艳亮相联合国总部，不仅让世界观众为之倾倒，更收获了2名重量级的特殊粉丝。

0: 顺畅，所以看了以后我很震撼。
1: 早是久闻其名，但是今天呢，真正来现场看了，特别的震惊。
2: 究竟是什么样的艺术魔力，让一部舞剧跨越国界，风靡世界？让我们来问一问这部舞剧的创作者，著名导演陆川。
3: 导演。
4: Hello，Hello，
3: 导演好，
4: 呦，
3: 导演好，
4: 又好久不见，
3: 又见面了，
4: 好久不见，好久不
3: 见面了，
4: 好久不见，好久。
3: 您坐，
5: 特别找您跟您聊聊。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节目，
4: 名牌节目，
3: 哎，那是，那是，您这也是名牌舞剧，
4: 哇，终于关注到我。
5: 演场演了50场，我们才约上您的时间。
4: 没有，没有，没有，演到50场才让你们成功的注意到。
2: 从可可西里对自然与生命的震撼叩问，到科幻题材749局的锐意探索。陆川导演始终在突破创作的边界，作为中国电影界极具代表性的导演，其作品屡获国内外重要奖项，在华语影坛影响深远。
4: 也做了很多年电影，当过当红炸子鸡，也当过落汤鸡，其实我觉得现在心态算是稳了。
2: 然而，电影行业的辉煌成就并没有让陆川导演止步于此，他开始渴望突破，寻找新的艺术表达。第19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为陆川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舞台。
6: 超过1亿观众汇聚而成的数字火炬手将来到现场，共同完成火炬点燃。
7: 就这次点火呢，确实找到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杭州的元素。这钱塘江城，潮既可以说是一个具体的潮水，但它也是一种潮流，一种心态。
2: 如今陆川又跨界执导了备受瞩目的舞剧《天工开物》，这不仅是艺术形式的转变，更是他自我突破的全新尝试。让我们

0: 首先来问问他，这次跨界为什么选择舞剧这个载体呢？
1: 这怎么想的？为什么会突然间，您作为电影导演要去转到舞剧这个行业来呢？
2: 其实是一个就是很偶然的一个事儿。这个江西说要做一个舞台剧，反正是，然后大致给了几个选题。当时那个天工开物还不在这个选题里边。其实他们已经定了另外一个戏，就是陶渊明啊，然后就带我到九江，又去了庐山，参观了白鹿洞书院啊，然后就让我回去写陶渊明的剧本了。嗯，等我回来的时候，带的是宋英清的剧本。
1: 那这个是一个命题作文，它又不全是一个命题作文。
2: 其实是在参观陶渊明的博物馆，还有故居。听当地的专家，很多文化大家给我在讲的时候，无意中听到了天工开物和宋英清的故事。嗯，
0: 在历史的长河中，宋英清这个名字或许并不为大众所熟知。让我们来问问，在采风的旅途中，究竟发生了怎样奇妙的邂逅，使得宋英清的故事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宋应星这位明末的科学巨匠，以半生心血铸就中国首部科技百科全书《天工开物》。他用笔墨记录下中国古代最辉煌的科技文明，让世界得以看见东方智慧的璀璨光芒。
2: 他有一个经历特别戳我，一己之力把整个明朝所有的这些科学技术、手工业、种植业、造船的武器啊、军备啊，百科全书，
1: 功能学商无所不包。
2: 从听到这名字开始，就感觉那个就像一个黑洞一样在吸着你，你知道，我就奔那儿走，
1: 把你卷进去了。
0: 在博物馆的偶然相遇，让陆川与宋应星的故事不期而遇。陆川选择书写宋应星的故事，不仅仅是因为他是科学家，更因为宋应星身上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深深令陆川着迷。
2: 这一生他到北京去考六次，全落榜。他落榜之后呢，他就放弃了这条道路。就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漫长的平静期，你会觉得特别困顿。
3: 作为一个创作者，或者作为一个电影人，我觉得我跟媒体和观众的蜜月期也就是两部戏，《寻枪客》系列。从《南京文明》开始就被爆锤，是吧？《王的盛宴》爆锤，《九层妖塔》爆锤。我并没有强大到，或者内心自由到，或者开阔到，完全不看这些评论。当你意识到你跟大多数人的见解不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还是很困惑的，也很焦虑，那种心情笼罩了你很多年。选择孙星的时候，正好是这个749最难的时候。遇到孙星这个题材，你会觉得这不就是在写自己吗？
0: 相同的际遇让

0: 台上，安一宁饰演的青年宋应星六次科考落榜后，他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工艺。胡适饰演其好友涂少奎，助力他堪克天工开悟。全剧以赶考、著书、山河等篇章为线索，展现了这段传奇历程。舞台上的完美呈现源自整个团队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这种对完美的执着从创作之初便贯穿始终，甚至一直延续到了开演的前一天。
1: 改动最大的是开演前一天，那一天咱们砍掉了三分之一的戏，又新加了好多，直接演出前一天就大段大段的砍戏，就为了节奏，然后再重新加，比如说那个梦醒那段，就直接就现场就开始对着音乐就在演出
2: 现排，
1: 必须给排出来。
3: 导演，这不是闹着玩的。
1: 当时因为我有他们，也有很好的像高燕这些的编导，还有吕亮这些作曲，说导演你改，我音乐跟上。因为其实改最大的难度是音乐能不能跟上。
2: 对，
1: 然后我这些
2: 创作需要很长时
1: 间，还有我的灯光，还有小艺他们，我说导演你改，我排除万难，我保证演出那天我灯都给你跟上，就是都是想说拼了，好几场直接摘掉，照着这音乐再编，然后这边我加几拍，那边加几节，那个是惊心动魄，那次是惊心动魄，真的。
4: 不过刚才导演您也提到了，就是有的演员他换不是因为档期的原因，而是因为他受伤了。
1: 受伤，醉生舟当时就严重受伤。有一幕他的第三幕的时候，已经趴地上动不了了，已经是那种。后来马上看看马蛟龙就冲上来说要不然我上那个你的妆，我把你后边的跳掉。特别，我再坚持一下，就正好是幕间嘛，对吧？然后最后还是强撑着跳，那但是就是谢幕，他不敢再翻跟头了，胸椎骨折，啊，那不是闹着玩了，
2: 这多次，
1: 很多次，
2: 多次。
4: 你能看得出来，咱这个舞剧整个无论是排练也好，还是真正演出也好，它的强度真实呈现给观众是非常大，
1: 很拼。
5: 我们在这个中间也是特别艰难的，陆导也知道，就从开始的创作，然后到编排舞蹈的编排，加所有的全都是首次要登台，所以说那个压力也给了我们，我们也想完成更好。只要一跳完了以后，就感觉哎呦，人全部放松了啊，这个东西有了，这个东西成了，把自己的所有的情绪全都发出来了，然后就感觉这是从内而外的感动。
1: 我觉得舞剧到现在这个阶段，演出阶段真正的灵魂就是他们，是他们在发光，然后这戏才能发光。
4: 对不起啊，有点难为你们，但是有没有可能在我们大戏看北京的观众面前稍微展现一下你们的光彩？
1: 你们没有买票。可以，开玩笑，开玩笑。
4: 有没有那么一个你们认为很精髓的，不一定非常大的动作？
1: 不，冲着我们！
6: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 是我们，对对对，拿这个做背景，对对对啊，想着这边是观众席就行了啊，对对对，
4: 这是现场导，
1: 可以靠近一点，可以靠近一点，
4: 好，
7: 九五六七八。
1: 考试完了，
4: 这时候还不知道分呢，
1: 同学们都去聚会的这场戏，到时候会有一批男生，整个高三的全一块去了，想象一下那感觉。
0: 因为有了陆川导演的精心打磨，在舞台上托举出这些闪亮的身影，舞剧《天工开物》一经演出便赢得了观众的喜爱，甚至连谢幕环节，陆川导演也突破传统，演员们以一场别出心裁、仿佛会飞般的谢幕，向观众们表达他们深深的感谢与敬意。

0: 实大家现在都在说他们谢幕好，其实就演完了，到谢幕之间，所有人跳了90分钟了嘛，很多人都趴地上喘，然后谢幕了再站起来，然后再把最后的精力给谢幕的那些跟头。
1: 动作其实都在用自己的心血，对，
0: 所以我们天宫男团为什么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其实还挺费演员的。
2: 在这场艺术与匠心的完美融合中，除了导演与演员的双向奔赴，舞美设计也是令人惊叹的隐形密码。舞台上还有哪些创作巧思？当我们深入追问导演创作细节时，一艘大船给了我们答

0: 为什么就非得在《天空开物》的这出舞剧里面一定要设计这么一艘船在里面？
1: 是因为他的《天空开物》这本书里有一章叫舟车，
0: 专门讲怎么坐舟坐车的。
1: 对，而且他在舟车的这章的序言里，他说一个国家必须要去跟我们的邻居去通航做贸易，人民才能富裕，我们的京城才能元气满满。就在这300年前的书里，他就这么写的。他说我们必须要去航海，
0: 就他很有前瞻意识，
1: 他是怀揣着对民族一个国家的责任感，敢于去说出他内心独立的见解和真话。那后来他的这本书也是漂洋过海，影响了世界，所以以船为载具，这本书还有孙艺兴的精神传播到了四海。
0: 精神远航，
1: 孙艺兴在我看来，他不光是这么一个科学巨著的作者，他还是一个思想家。很多人内心可能就一道门，所以他就走不出去。孙艺兴内心是有船的，他就是有世界的。5月30号演，5月29号船才运到南昌，然后呢装上。我说如果要是不能保证安全的话，就算了。就我就很感谢他坚持，他说导演你给我一机会，我一定要推上来一趟。好了，然后到5月29号晚上，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到了半夜的时候，好像12点左右，
0: 是的，
1: 说所有演员下去，啊，对着音乐试船，哇，那船一推上来，我们所有人都泪奔了。其实我作为一个新人跨界过来，我非常感谢我这些主创，就这些顶级的艺术家，就包括这个我的吴明老师，就是他们在那儿撑着你，让你的每一个想法都不掉地，然后最后都呈现出来。

0: 如果你来现场看，你会注意到它，你看到这板上不是有很多字吗？
1: 对，
0: 它的光会很聚焦的，像光斑一样打在具体的这个字上。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光斑里边勾勒出的字形成了新的意义，很多细节是要多看几遍才能意识到的。
2: 当大幕拉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不仅是宋应星的科技史诗，更是台前幕后所有创作者共同编织的当代天工开物。当舞台灯光亮起，我们所见证的不仅是一部古代科技典籍的再现，更是陆川导演不断突破自我最终呈现的精彩对话。
3: 我们很快就要迎来我们第一次全国的巡演，我相信我们在厦门重装出击会彻底的绽放。
2: 从无到有，从初登舞台到完成百场排演，场场售罄。让我们最后来问问陆川导演，当初那个大胆的想法到如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他现在是否满意了呢？
4: 哇，刚才我有点恍惚，我居然也做了一个作品在中央歌剧院演了，天哪。
5: 但是您是电影导演，对于这个舞剧，
0: 我是喜欢舞台的，我是喜欢舞台剧的，我经常去看。当年看孟京辉导演的戏，然后去鼓楼戏看实验话剧，所以我真的很崇拜舞台，所以我就在舞剧的这个舞台上，从大幕拉起就全部交给演员。所以为什么我说现在这个戏是演员在绽放，是他们的生命力，他们的灵魂，然后他们的专业度，他们到各个城市去点燃大家内心对这部戏的热爱，所以他们现在是真正的灵魂。我做了这台剧才知道，我们这行有一句话叫进京赶考，就是所有的戏，你不管你在各地演得怎么样，你得到北京来，得试一试你是不是真金。
5: 试金石。
0: 对，因为北京有最多的艺术工作者，最多的艺术评论家，最多的这个观众，所以北京的观众的眼睛肯定是最漂亮，就希望观众能够爱他，然后能够更多的人看到他。
5: 您未来有没有想过把这个天工开物的题材拍成一个电影？
0: 我当然想了。其实我从第一天听到这故事开始，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他能演到200场甚至更多的时候，我就会有那个信心去，我会约你，我说咱俩来聊聊电影的事儿。
6: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哎呀，我呀，哎，哎
1: 呀，胡总没事吧？
0: 没事。哎呀，心里有事儿，昨晚没睡好。
1: 咋了嘛？
0: 你说这次全国地方戏汇演，省上为啥选了《游西湖》这出戏呢？
1: 有啥直说嘛。
0: 哎，你看啊，这人家领导要看啥，咱就得让人家看啥，对吧？还得让人家看高兴，看满意。咱这杀生啊，排三遍了，都是不带吹火的排练。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回头三结合的时候，万一哪一块没配合好，出了问题，那就逼了。
1: 说的对着呢。
0: 对着吗？
1: 我想的也是这。
0: 铁丝。
1: 丽丽，
2: 嗯，
1: 吹火练的咋样了？
2: 练着呢呀，一直练着呢。
1: 好，你带上吹火来一下。来，
2: 现在
1: 啊？
2: 咋不早说呀？没带包子啊？今天吹不了。
1: 没带包子。
0: 哎呀，那看看今天有谁带着没。
1: 有谁带了包子没？你们谁带包子？

0: 包子了，有带包子的没有？举手，我看一下来。没有。谁带包子了？没有。谁带了？我带。你带了？把包子给工地里用一下。
1: 你说他咋带的呀？他会吗？哎，你别过来啊！别人的包子，我咋用啊？
2: 你看，你看，你看，我干啥了？你自己随身带着吗？
3: 练了吧？来，你试一试。
2: 来，准备一下，把火一点。
4: 要不？
2: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咳嗽怎么样啊？咳嗽好点没？
3: 哦，
2: 哎，好多了，好多了，这会儿。哎呀，
5: 好，今天排练先到这儿啊。哎呀。
1: 行了，算了吧，算了吧，地毯都飞回家。来，看见没？星星雨露，这是他结婚证据，等我的好消息。我不知道你是咋从县城爬到省城的。 但就凭你那土掉渣的唱腔，光靠骚青上赶，就想挤上长安的戏台，还差点意思。

0: 美顿啊，好吃啊！这个乔远，够了够了，吃了好几碗了。
1: 好嘛，
0: 再吃吃。
1: 回头你要是饿了，就上我这儿来，管够，不用钱。
0: 那不行，你去打听打听，在刁家村这一带，我刁老黑不管吃谁的、喝谁的、拿谁的，我都给钱。白吃白干的事儿，我刁老黑干不出来。这义气人，
2: 大哥，
1: 是呢。
0: 干啥去？吃了没？
2: 哦，俺们几个想去吃面呢。
0: 吃面？吃啥面呢？来，坐那吃凉皮。
2: 俺们想吃面。
0: 吃啥？我跟你说了，正宗的宁州凉皮美得很。坐那吃，嫂子，给他们先一人调两碗。
1: 好，
0: 调八碗。
1: 好嘞。哎呀，
3: 黑哥今天想请客呢吗？
0: 啊？我请客，自己掏钱。
1: 醋辣子都要哈？
2: 都要。
4: 黑哥，
5: 黑哥，
0: 哎，吃了没？
4: 没呢，没吃呢。
0: 没事，刚好坐那吃凉皮。
4: 凉皮，
0: 坐那吃。
4: 好。
0: 嫂子，给他俩一人再来两碗。
1: 好嘞。
0: 都是兄弟。嫂子，以后有啥事儿你就跟我刁老黑说，没有我办不到的。
1: 谢谢黑哥啊。
0: 谢啥呀？
6: 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
7: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剧本呢，是1953年整理过后的版本啊。我做了一些删减和这个修改，也是基于咱们开始排练这半个月以来所碰到的现实情况啊。有意见大家提啊。
6: 这样。删词了？
7: 啊，对呀。我刚才不是说我做了一些调整和修改吗？啊，就是李慧娘这场戏啊，我是这么想的，她那个卧云只要一下去，啊，这个追光一给一聚拢收光，这场戏就结束了，留白才更有韵味儿。后边那些唱词儿给的太白了，狗尾续貂没啥意思。
6: 冯导，咱现在这个 A 桌的李慧娘啊，她擅长的就是唱，你把这么多唱词都删了。那这场戏的功就成了重中之重了，可他这个卧衣功的水平。

0: 嗯，你也清楚，你这不等于弄了个火堆，把它架上去烤吗？
1: 对，我正要说这个，这一清鹅铜制这个吹火呀，真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觉得太好了，我都严重的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弓啊，像卧鱼啊、吹火呀，其实它的技巧也没有啥保密性。 很多都是对观众、对同行都是公开的，但为什么只有极少的演员能够演好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难度实在是太高了。这弓不是每个人都能练成的，这里面有两个字很重要：天分呐。这是肯定的嘛，必须得有天分嘛。
0: 废话嘛，这不是。
1: 所以团长，我有个新想法，既然一清鹅有这个天分，那么就让他上。
0: 然后呢？然后一清鹅这个问题啊，是在于他的唱腔实在是太土了。哎呀，一两天也改不过来，所以唱词的部分，我想着还是功力力上。
2: 那你的意思是替身呐？让一清鹅做功力力、卧鱼儿和吹火的替身？
3: 哎哎哎，嗯，
2: 大替，你一场戏。
3: 弄两个李慧娘，
2: 这在以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但是现在的舞台上，这一切都成为了可能。只要声光电一配合上，一上台，大家都是浓墨重彩的李慧娘，只要观众一看进去了，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不会介意的。
3: 胡正，你这叫胡丑正。
2: 主儿之所以为主导，一个角儿撑起一整场演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这个构思能够让演员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3: 你这是个揣子构思。
2: 哎，
3: 好了好了，鼓捣鼓捣。哎呀呀呀呀呀！鼓捣。
2: 我觉得风导说的有道理，各有所长嘛，是不是？哪长？
3: 他哪长？
2: 他哪长？我哪知道？
3: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2: 莫名其妙，
3: 这话好好说嘛，汉子。 这个创新呢是有意思的，那保持传统呢是有意义的，对吗？但是风导的这个艺术的结合呢也不是不可以。你想，一个角色两个演员演，这样就不用争角色了，都能一块儿演，对戏也好。你说呢？
4: 那你们几个演员说，我把话撂这儿，哪个演员同意这么干，拿这个瓜分的戏也是白学了。嗯，那你们俩谁跟演员去说一下？
5: 出来，山团，你去盯着他，盯啥？盯一清鹅吗？
6: 这货肯定是找一清鹅谈话去了，你看着，如果一清鹅快答应了，马上拦住，一定要拦住。
5: 哦，去。
7: 哎，
6: 一清鹅同志，
7: 团长，
6: 哎，来来来，我给你设个字儿。
7: 啥事儿啊？
6: 坐，坐好，师傅。我们想呢是这样的。

0: 师傅，吓死我了！拿出来了。
1: 我看上他跟一起在那说了半天了，
0: 说的啥？
1: 穷不穷嘛？
2: 那你进去干啥去了吗？要看我在这儿不能看。站起来！
3: 我睡觉。干啥去？
4: 爸爸，
3: 哎，过来，过来。
4: 哎，你跟我说不着，演员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3: 哎，这娃呀真是个好娃，顾全大局。
4: 啥意思？你咋说的？
3: 人家娃说了，说组织咋安排他就咋执行。
5: 哎呀，好娃呀，
3: 你狗也是个好老师啊。谢谢你啊，你向人谦哥好好学习啊，笑嘻嘻笑嘻嘻笑嘻嘻不是个好东西。谢谢了，老谷，
6: 不用谢。

0: 一不准来这里，二不准买任何东西，不准再买回去的，不准在这乱扔钱，不全中了。哎呀，哎呀，还有这么可爱的女的呢，棒棒！
1: 你是瞎呀还不识字啊？
2: 哎，我给你们垫高子，垫高子。哎，人是铁，饭是钢嘛，垫高吃起来又甜又香，趁热吃。看你还整个八不准，给我弄的都不会了。你不能不让我关心你吗？是吧？看节礼。广州牛仔服，现在的明星都穿这个，试一下，试一下。
1: 我不要。
2: 哎，你不试你咋知道？对吧？你穿上以后啊，那就是剧团里面最漂亮的靓女。试一下，不好意思是吧？哦，莲子花上，哎，好好试一下啊！你穿上以后，那肯定朝气蓬勃，向阳而生，整体都是充满了朝气，那多漂亮！哎呀，吓死我了！这我，哎，人家老话说得好，打是亲，骂是爱，又亲又爱。拿脚踹。

0: 别哭了，你哭了我心疼啊！谁欺负你了是吧？
1: 你，就你，
0: 出去！好，我走。

0: 走可以，但是谁又欺负你了？
1: 你告诉我，
0: 弄死他！
2: 什么？
0: 古色，
2: 什么让他受委屈了？来，你弄什么？来，你弄。
0: 不是那意思，这咋回事？
3: 滚！往出滚！还不嫌乱？那都喘不成气了。
0: 还啥气吗？这么大情绪？
3: 啥气？大小三？啥气？
2: 菊儿，
4: 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用管，就听几位师傅的。现在他们都不在了，我就听你的。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你也啥都……你也不知道该咋办了。我现在就一个想法，就听我师父的，吹够八十一口火，其他的我管不了了。
0: 嗯，你这是咋了嘛？这上几趟厕所？
3: 肚子疼。哎，你那大山山药丸给我拿两丸嚼一下。啊
5: 呀，我看你就是凉皮吃太多了。啥月份嘛，哪能这么吃？嗯，一天吃五顿，前前后后十八碗。武松上景阳岗之前也就十八碗。
6: 嗯，三元，
7: 啊，
6: 给凉皮子，你相当让我给你烧过来。
3: 烧啥呢？我一会儿摊上吃呢嘛。
6: 别去了，去了也是白跑一趟。
7: 爸，
6: 今天生意特别好，早早卖光了，提前收摊了。
7: 啊？
6: 就剩这最后一碗，让我给你带过来。人家还说了，特地感谢你的惠顾。
0: 你俩啥关系嘛？
7: 你觉得呢？
5: 呀，我们三元有故事的人。
6: 嗯，有没有故事不知道，这凉皮子再这么吃下去就成吃播了。

0: 你行娥，你想啥呢？赶紧上了！哎呀，现在上有什么用啊？你刚才干嘛去了？你注意力集中一点。你现在和龚丽丽是同一个李慧娘，你们在交接的时候啊，衔接的时候，一定要是严丝合缝，不然这个导演构思没有任何意义啊，好不好？来，再来，你先下去，快快快快快！
1: 浪费时间，
2: 就从唱开始吧。从唱开始吧。嗯，
0: 来走。对不起，停下啊！来来，你这样，逸晴娥，你再侧目调，《星月惨淡风露凉》，你来唱。啊？龚丽丽对口型，好吧？
2: 凭啥呀？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
0: 哎呀，听我说，我知道。哎，咱试一试，好不好？咱就试，咱试一试嘛。来，就从她唱开始。来，哎，走。

0: 怎么就配了这么土气的家，就跟上了床脱了裤子放了屁一样，一下子人都泄了气了。
1: 对，
2: 钱一定要他给媳妇儿一
3: 这行啊。
4: 来核对清楚数额然后签字啊。
5: 哎，我工资多少啊？
4: 45啊，这上写的明白着呢，咋了？有啥问题呢？
5: 没有没有没有。
4: 还
6: 啥意思？
4: 咋了？
6: 谁家扣我钱？
7: 这咋了？
4: 业务科上扣的，这上写的很明白。
6: 业务科都不是好东西。哎，我一个月我演一场戏2块钱，

0: 上错就退，也坑我两块钱。一个月我辛辛苦苦七八场，还没不演出挣得多，讲道理吗？你们说啊？讲道理吗？
1: 不讲道理吗？
2: 别在这儿嚷嚷啊！到业务科找业务科去。
3: 就是不合理、啊。
0: 看到没？看到没？这就是主角的待遇，一天到晚争来争去，争个屁！
1: 丽姐，
0: 让开让开，
1: 别生气。丽姐，
0: 什么东西？
4: 谁把你惹来？你给出气嘛！
0: 啊，出气！
2: 签字，签字。
5: 今天来早了，就是。
1: 咋了嘛？不是冲你。
6: 第五条不许到我单位来。
1: 哎哎，第七条你早劝过，才认真学习过。
6: 那你还来？
1: 你这不刚发工资吗？写了一笔巨款，我好赖给你送回去。放心，我进去，我看着你进门我就走。
7: 谁？
8: 走走。啊，
7: 帮我亲门就是八了，想说你吗？说你吗？
6: 再加一条，不许把别人的亲门掀。
7: 不是你这把歪掀，到了省钱一点规矩都没有了。
9: 我原来以为啊，凭我一己之力，咋都能让娃在省钱稳住脚。可现在，我也有点慌了。
10: 你不敢慌。那有些事儿咱就得坚持，有些也可以做一些改变。你比如说唱腔，疯子导演有一点我觉得说的是对的，那到省亲来了你就讲究个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谁强谁就能站稳。我再说的不对你别往心里去。
9: 你没错，是我。娃昨晚说的也没错，唱了这么多年戏了，我现在倒是真不知道该咋唱了。
10: 不管咋唱，得先上了台嘛，对吧？
9: 哎，对啊，啊，你这话说的对。你放心，只要唱腔能变过来，我就敢让风导让戏，至少鬼怨杀生两折是亲哥的，
10: 对吗？
9: 不吃了，
10: 坐下。你心里有事儿，没跟咱说呀？
5: 本来就是现在忙的，
10: 你这都来一个月了，啊，你还不适应？这老狗以前教那唱腔。跟省钱这要求不符合，这一开口就叫人说是外线范儿，影响登台了。
11: 来碗凉皮儿。
12: 哎，来了。醋辣子都要哈？
11: 都要。
12: 来，
11: 谢谢啊。
10: 是想看能给找个老师吧，辅导一下那唱腔。这人难找啊，得是个专业，还得接受过省钱系统训练，那还不能是现在就是省钱的人，要避嫌呢。这人我上哪儿找？
12: 再找找吧，我也不知道。
10: 那你愿意不愿意？思考一下。
0: 老板，来碗凉皮儿。
12: 来了。秦腔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0: 别哭了！
13: 哎呀，你娃嘛，你给他喊啥嘛？给我给我把他吓着了。
0: 哎，他向我咋说？
13: 说给娃冲奶粉，娃都饿了。
10: 不不不不，哎，
13: 这次就算了啊。人家不是针对你一个人。好了好了，
0: 我看你呀，就是没本事保护你老婆，还所有人都欺负我呢。
13: 哎呀，我还咋保护你啊？啊，全团上下，谁还敢惹你啊？
0: 那个新来的一青娥，就外县那货，他替我上古元阁杀生了。
13: 冯导不是说了吗？他就是个替身。你这生娃娃呀，腿脚都硬了，一拉筋鬼哭狼嚎的，我看着都心疼。他做你的替身是好事。
0: 现在听着是好，就怕有啥变化。
13: 能咋了？
0: 他师傅那个老骨滑头得很，谁知道心里憋啥坏水？
13: 就那个挨扎尸的外乡老汉。交给我了。
0: 哎，你连续打人啊！我现在还站着理呢，动手都理亏了。哎，你听见没有？哎呀，
13: 我又不是个瓜子啊，我有的是办法。袁姐哟，
3: 阴阳师，难得见你啊，怎么跑到这来了？哎呀，
13: 丽丽，马大哈把身份证弄丢了，这不取我户籍卡，我办一下呗。
3: 等一下，我把这说完了给你找啊。
13: 袁宝珍。
3: 哦，你还懂这个？
13: 丽丽也知，现在最时兴了，不能断，一断就起包。我自己去找。
3: 那在第二个柜子人员单。哦，
13: 第二个。哦，
3: 自己找一下。
13: 别断啊。啊。哎，你爱人最近咋样？
3: 哎呦，再别提那个人，提那个人我就满肚子生气的。你又知道呢，经常又不回家，回来跟大爷似的，袜子一扔，脏衣服一扔，也不知道自己洗。我又得洗衣服，还得照顾孩子，还得做家务。啊，老人那边我还得跑，天天就跟他那朋友不知道喝酒还是打麻将。
11: 你好，汇款。
14: 宁州不必良泉都一毛钱收，对不对？对不对？地址、姓名，对不对？
11: 对着呢，对着呢。
14: 发什么词？
15: 嫂子，这秦香莲和鲍文正唱的这三对面可真香啊！哎，不过啊，这戏唱的再香，没有嫂子这凉皮子香啊。
11: 姐，吃好再来哈。姐，给你吃。哎，香的凉皮子。
15: 好，美得很。
16: 一碗凉皮带走。
14: 好，两毛五，醋和辣子都要哈。
17: 花老师。
11: 你是？
17: 我是楚家河。
11: 楚家河？
17: 嗯，是我。哎呀，你咋卖上凉皮了？
11: 你咋也在这儿呢？你也调省琴来了？嗯。呀，那你现在跟来地儿是同事了？
16: 他，人家现在叫易晴娥了，是要在秦腔界大展拳脚。
11: 我听说你们团排游西湖呢，你咋没排练去？
16: 排练啊？排练跟我没啥关系了，我腰受伤了。
11: 腰咋了？滑脱了？
16: 没到那个程度呢。哎呀，
11: 那可得注意呢。我也有这个毛病，开始的时候没治好，后来就一次比一次严重了。你看了没有？大夫咋说的？
16: 易晴娥没跟你说吗？其实本来我是唱 B 角的，但是医生说我现在至少要卧床三个月。
11: 不能让你卧床呢，你出来瞎溜达啥呢？你这得治啊！我带你去一个地儿，肯定能治好。哎，老黑，看下摊儿啊！走走走走，
16: 花老师不用，花老师
11: 不行。
18: 我本来要给你买过冬的衣服呢，但是我来长安之后也没逛过，还买的不合适，你自己买。
19: 你别给我钱，我钱够花的。
18: 拿着吧，长安物价那么高，买啥都贵。
19: 长安物价高，你就更得自己留着嘛，自己留着花。
18: 我有钱，一个月45呢，自己留15块钱吃饭，给家里寄20，你留着。
19: 哎呀，这些年家里亏了你给寄钱呢。
18: 要是当年你把我姐带出来了，她也会给家里寄钱的。
19: 行了， 就老了，没本事呢。怕以后你再遇到啥事儿，就也帮不了个啥了。
18: 就你咋了？
19: 没咋好着呢。对，这钱我拿着了啊。
18: 行，
20: 老板，胡大夫在呢吧？
21: 在呢。
20: 啊，
21: 大月，你先到来了。
20: 你先坐这
19: 儿。哎，你咋来了？
20: 啊，带娃来看看，腰坏了，跟我一样，给他操一下。
19: 哎，这不咱学员班的吗？
20: 啊。哎，这你不能骑这么猛的，你再扭着了，你这腰得治呢。
22: 不用你们可怜我。
19: 我去劝你，啊。
18: 阿姨，
12: 来地儿啊。长成大姑娘了。

0: 楚家河，你没事吧？
1: 你走。
0: 我不管你跟秦娥有啥恩怨啊，我作为一个秦腔的前辈，一定要跟你说呢，你这病得抓紧治呢，你不好好治，怕以后永远都上不了台呢。你别把我当秦娥的旧看，就当是一个宁州的老乡。你信我一回啊，你就算不让我治，也一定要去医院看。你不治好，这人就废了。你听见了没？要治呢啊！

0: 我是早就听说过你，咱宁州县剧团的大庆一了吗？
1: 那还没你呢吗？可惜可惜，你这不唱了，可惜了吗？有啥可惜的？不可惜。来，姑爷，我敬你啊！哎，
0: 好好好，来来来，
1: 你是咱团上来的人，那就是我娘家人，我先干了。
0: 哎，好好好。哎呀，
1: 来吃菜
0: 吃菜。
1: 哎哎啊啊。
0: 吃你的，给你倒上啊！嗯，我还得再敬您一个。嗯，
1: 敬您和狗爷，还有另外两位爷，是你们把娃教出来了呢。
0: 哎，你要这么说啊，这杯我得敬你，是你先发现娃的潜质的，你应该算是娃的领路人了嘛。
1: 那没有呢，娃以后还要靠你呢。
0: 这你放心，就算把我这把老骨头烧干了。
1: 那个让他娃在茶的大舞台上大放光彩。好，好，来，
0: 来来来来来，
1: 晴娥一起过来。
0: 以前啊，我是不觉得，今天见着晴娥和嘉禾，是真觉得自己老了。
1: 哎，你看你说啥？你可不老，你这么年轻呢。我跟你说，你现在可有大用处了。
2: 咱娃那个唱上这个咬，
0: 这块别光顾着说话呢，
2: 吃菜吃菜，那酒下的有点快呢。
0: 你也赶紧坐下，
1: 我还有个菜，马上就好。
0: 在这儿住得惯不？嗯，想吃啥跟花姨说，阿姨给你做。嗯。

0: 骨泛出琥珀般的红亮油光，一夹脱骨送入口中，酱香与肉香在舌尖层层化开，汁香温润不腻，满口都是沉淀下来的烟火香气，这就是京味红烧排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咱吃京味红烧排骨，石原鲁豫出品，北京顺心农业鹏城食品生产的经典款，老北京口味，这样给大家先展示展示。
2: 这味儿还真不错，
1: 是吧？
2: 这上面挂的这个肉特别多，刚才一加热呀，这小味儿嗖了一下就上来了，太馋人了，
1: 是吧？
2: 顺心农业鹏城食品人家生产的，大厂子大国企生产的，肯定错不了。
1: 北京人谁没吃过鹏城的猪肉啊，对不对？质量肯定没得挑，关键啊就是看价格了。今儿如果优惠力度大，大家伙啊抢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准没错。那现在呢就有请石原鲁豫的董总啊为大家上来推荐推荐，有请。欢迎欢迎。
3: 大家好啊，二位好啊。那我们这道经典款的京味红烧排骨啊，用的是鹏城专为栏目组观众优选的优质猪排，按照老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制作，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没有多余的添加剂防腐剂，让大家吃着是更健康放心。来，趁着热乎，
1: 好，
3: 二位先品尝一下。
1: 来来来来来来，
2: 人家大厂子做的就是好，这酱香这肉香真到位。
1: 您就蘸点这汤汁儿啊，这汤汁儿啊裹着这排骨，这味儿啊真的绝了啊。嘿，这正宗的老北京口，酱香浓郁，汤汁入味，肉质新鲜，这品质咱还说啥呀，是不是？
2: 特别烂乎，越嚼越香，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一点儿啊都不油腻，还得是人家专业的。这家里还真做不了这么入味儿。
1: 大家伙儿您看看啊，这排骨的质量，我就拿这筷子啊轻松这么一抖，轻松脱骨。您说这些肉啊要是柴要是老啊，它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您看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猪肉酱油还有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增稠剂等等的啊，就是您自己家里做排骨放什么，哎，它就放什么。
3: 这配料表呀是绝对干净的，正宗的老北京口味，讲究的呢就是酱色，做出来呀得是这种色泽呢枣红油亮，酱香浓郁入味，咸鲜为主的口感。
1: 是，
3: 这酱肉的味儿啊可是骗不了人的。你用真材实料火候到了，这味儿自然就正，想偷工减料拿添加剂糊弄事儿，那味儿一吃绝对露馅。我们呢还给您做了常温保存，适合存放，想吃的时候呢来上一袋，蒸炒微波炉加热都行，几分钟一盘大菜。
1: 行，这产品啊肯定没得说，人家品质在这放着呢，就该说说价格了啊。这样阿姨啊，我先宣布一件事儿，为了让大家伙啊能吃上一口好肉，同时呢让人家商家呀觉得嘿怪不容易的，是不是？栏目组啊自己省下了一点经费，推出了特价补贴活动，只要商家给的价格哎让我们满意啊，我们呢在优惠的基础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啊，来，我们栏目组啊再额外的补贴2袋。
2: 嘿，这可是头一回啊，
1: 是吧？
2: 栏目组上来就给补贴了2袋。
1: 咱们啊得多搞活动，对吧？大家伙咱们都参与一下，才能形成强大的宣传力嘛，是不是？董总您看这样您怎么说呀？
3: 哎呀，您这上来就给补了2袋。
1: 对，
3: 我这报价都没法报了呀。我这呢本来想的是不到200块钱给10袋，
1: 对，
3: 这就够意思了吧。
1: 嘿，
3: 但是您呢给多补了2袋。
1: 哎，就是，
3: 哎，那这样我们呢也多给补2袋，这样一共是不到200块钱给14袋。
1: 哎，董总啊，我们补2袋，您也补2袋。
3: 哎，对呀。
1: 哎呦，今天啊可是您的品牌推广活动，补的跟我们一样可不行。
2: 就是啊，人家栏目组做补贴那么大方，是对您的认可和支持。
1: 哎，就是啊，董总，您这回啊是做品牌宣传，对吧？您是进商超了，您不得给那些什么进场费呀、条码费呀、促销费呀，对吧？而且这促销啊您也不能少补，今儿在这儿啊您也不能省。您看 我们

0: 补了两袋啊，您看看您准备补多少袋吧，阿姨，您说补多少？
1: 我觉得，必须得比咱们栏目组多一倍。
0: 对，哎，
1: 补四袋，
0: 哎，我看行，补四袋啊，这各种补贴算完，总共16袋。
2: 哎呦，这16大袋啊！
0: 对，16袋，
2: 不到200块钱，
0: 对，
2: 得16大袋，这合着这么一袋，这才12块多，嗯。12块多吃这么一大盘子排骨，这市场上生的排骨得多少钱呢？大伙老去那能不知道吗？哪有这好事儿啊，你给介绍介绍呗。
0: 确实啊，确实没有这12块钱这价的红烧排骨。哎，但是呢，我知道啊，您这次来的目的呢，不就是想让大伙知道您做了这口地道的京味儿吗？您不就是想靠展示产品来砸碎那些熟食必加狠活的偏见吗？对不对？大家伙吃好了才能给您口口相传嘛。哎，都说什么呀，排骨真好吃啊，味儿真正，特别棒，大厂制作的，放心。这是什么呀？这是口碑，您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况且啊，您看您这广告费，哎，也省了，对不对？您呀，其实就亏50足，多了呀，您补不起，我们也补不起。这个活动一结束啊，还是10袋的组合，多送这6袋啊，咱就给头50个幸运的朋友，好不好？
2: 50个名额，
0: 50个，哎。
2: 这营销费可真够高的，合着是我拿4袋，
0: 对，
2: 您拿2袋，
0: 2袋，对，
2: 行吧，这也值了，就当交个朋友。刚才呢，栏目组给的2袋是情分，我们厂家再加码给4袋，一共16大袋给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
1: 这价格可真便宜。现在呀，您上市场上买一斤生的排骨，
0: 对，
1: 还不少钱呢。
0: 哎，真是。
1: 您瞧，您买回家以后又得洗，又得切，然后还得焯水，然后呢，你还得炖那么1-2个小时，满屋子油烟，您得搭上这个燃气费呀、调料费呀，这一大袋才12块多，真是便宜到家了。
0: 一盘红烧排骨，您去饭店要您多少钱？怎么也得58块钱吧，差不多吧。今天这价啊，是卖一单啊就赔一单，50单之后，厂家送的4袋立刻就取消了，栏目组送的2袋也立马取消，所以咱抢到之后啊，咱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赶快拿起手机拨打。

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

0: 他去哪儿了？只要让我把憋在这一肚子细劲使出去，要不然阎王爷收走了。他们怎么说、怎么想，都不重要。关键还是你自己。
1: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吹火的时候最踏实了，因为我答应师父一定要超过魏长生。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要不是那天碰巧遇到了，也不知道花彩祥要躲到啥时候。他告诉晴娥，他觉得自己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啥好榜样。时间真的把一个人彻底改变了。

0: 哎，弟儿，醒醒了，醒醒了，赶上好时候了，咱就不能错过了，跟花姨走。去哪儿啊？
1: 还记得小时候带你在山沟里头练功不？嗯，记得。<笑>那是咱俩的幸运地。来，先开嗓子啊。嗯。胡三元，胡三元，王。
2: 不能不抽了，不然呛死！不抽干啥呀？呛死一个老皮！就抽！我还想死呢！我死了，我死了，看你吃啥！
3: 哎呀，你放心，你死了我喝西北风。<笑>人家不是捣鼓着房子，就捣鼓点啥？你连块烂板子都捣鼓不出来，还一天到晚的碰狗打老鸟，这什么你能的？
2: 行吧，你可以走吧。哎，要不然我走，早干啥去了？啊，来了新人，嫌我多余了是吧？
3: 你要干啥呢？
2: 我走了好给你找人呢？
3: 咋了？你找谁？
2: 啊，你能？亮住这儿吗？谁亮？揍不走？
3: 不认识。
2: 气死你！这过了啥日子吧？你也要跟着你过着好日子呢？早哪不说这话呢？
4: 师傅，你早饭买回来了。
2: 你这嘴里吃的啥？你师傅还没吃呢。

0: 这谁还往骨套子里头扔钱？还真把咱当卖唱的了。哎，2.48呢。
1: 哎，这一个月30天，每天都能有个2块钱，一个月60块呢啊，那也不少的。
2: 那你不用敲人了，以后敲鼓卖艺去吧。
1: 单木不成林嘛，这里头我的鼓也就占5毛钱，剩下的是你跟秦蛾子唱。现在不用，没准将来能谋生呢。哎，
2: 以后是啥时候啊？
1: 听你的嘛，你再一声令下，蹬着三轮带你走天下。哎，说这电影好看了啊？想看吗？
2: 不想。
1: 一张票1.2块，那古袋子里的钱刚好吗？没准是天意。看，
3: 哎，上回一块看电影，还是在剧团那会儿，咱们拍《红虎侍卫队》，放的露天电影，你还记得吗？这想一想，就跟昨天发生的事儿。我一直问你，那心里写的啥，就是不跟我说，把人气的。你说那会儿那封信要是没被雨水淋湿，啊，那咱俩的结果会不会就不一样了？
4: 好好看电影，花钱买的票。
5: 就回娘我要台北上。

古存孝家的事是历史留下的烂账，他离开剧团不是为了躲避风流债，是他跟风岛的秦腔理念拧不到一块儿。可也正是从风岛那儿学了点东西，他才更清楚自己想唱什么，他得抓紧时间去唱。

0: 他说他要起业，结果一走就再也没回来。算了算了，大早上的忙去吧。
1: 老顾，赶紧走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啥也没带走。行吧，他这么一走，这稳定也算解决了。也没什么可查的。
2: 两位老嫂子，就先回屋歇着吧。哎，
3: 领导，你们不能走啊！那两个老婆子咋生活呀嘛？你们领导不能不管嘛？
2: 这房子你们就先住着，有啥困难的话呢，就跟街道社，咱们再协商解决。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乔总，你给协调一下子。
0: 对，
2: 先进屋歇着吧。
3: 行了，哎呀，回屋吧，回屋吧，我去热饭去。
4: 就这么走了？
1: 嗯。这你咋了？还打出感情来了？他走了你还不适应了？
4: 哎呀，我跟他都是一些理念之争，我对他这个人没有任何看法。
1: 哎呀，这个我知道，你现在不要想那么多了，就好好拍戏吧。
4: 对，我就好好拍戏吧，也算是完成他的心愿。
1: 这都交给你了啊，好好干。

0: 剑收，好，力力下，轻额上，好，好，光起，站稳啊，好。
1: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唱腔，我觉得非常好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感受还要再强一点，现在咱演的这李红娘她不是很对嘴，而且那个身上的这个东西都在强，都在给你，那就不能就这行。
2: 哎呀，你还能沉得住气的很啊。
3: 咋了？
2: 这鬼爷走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你为啥不告诉我呢？
3: 师傅不让说。
2: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跟我说？
3: 那我不让我做的事我也没干呀。哎，我能理解古爷，要是有一天我要离开，我也会这么做的。
2: 你要离开，你去哪儿？那古爷现在一走，这团里连个帮你说话的都没有。一早排练，那凤导连看都不看你一眼。
3: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师傅说的。你别跟了，我去厕所。

0: 蠢蠢个瓜娃子。
1: 你这下的咋样嘛？也敢跟我下？我可是下遍秦腔界无敌手啊！
2: 啊，那试试吧啊！我是在秦腔界家属第一手啊！
1: 你赢了我再当家属。
3: 哎，让一个剧目
0: 就在这儿楼上。哎，
2: 说。哎呀，手里清个排练吧。
3: 哎，不用你手，不用手，赶紧走，赶紧走。
1: 期末下花期，
3: 一会儿我陪你下着。你别一天到晚在这儿进进出出吹牛放炮，你再把秦哥影响了，这……哎，
2: 夏短，出去啊！
0: 哦，小刘啊，
2: 是，
0: 你咋在这儿呢？来看秦哥来了。哎，欢迎欢迎。哎，你要么到我办公室坐一会儿，
2: 我给咱看门的嘛，有我在，省秦大门兵卒难进，放心。
0: 你还幽默呢呀？
2: 哦对，这次。吴三元同志，激情和他舅亲舅。哎
3: 呀，团长好，团长好。哎呀，
0: 感谢嘛，感谢把青娥培养成咱秦腔的人才。哎，
3: 不敢不敢不敢。
0: 但是这老谷一走呢，这娃心里头肯定觉得别扭的很。你这当家属的，还要帮着咱把思想工作做好。
2: 团长放心嘛，这都是咱当家属的义务，交给我们没事。
0: 好好好，哎，那都得交给你们家属了。我先有个会，我先走了。哎，
2: 好好好，
0: 有空常来啊。
2: 那团长忙啊。
0: 好好好，
3: 哎，把你耍的大了，团长还给你打招呼。
2: 呀，说，就上次古斯那点事情，最小的事，帮了个忙而已。
3: 对了对了，戏曲界的事儿你就别跟着掺和，别捣乱啊！哎，
2: 这咋能是捣乱呢嘛？树，哎，祖母，咱吃凉皮去，在周家村新开了一家凉皮儿。
3: 动手！
2: 走！哎呀！
4: 姐，哎，凉凉皮儿吗？
5: 来啦！哎，
2: 树，走。正宗的宁州口味凉皮，味道美得很，关键是人也美。
3: 你装啥呢？
2: 你装啥了吗？
3: 哇什么？哎呀，那老谷真走了。哎呀，也怪我呢，跟他说那些话弄啥？
5: 要我说啊，你就是多余。你从牢里出来那会儿，人家来地都唱出名了，问你干啥了？
3: 那会儿没我在，还有四个老的在呢。
5: 四个老的走了，还有四个新的呢。从一个烧火丫头到主角难，还是现在难啊？物理该有的时候总是有的，没有的你愁也愁不来。
3: 话什么说？
5: 哎，行了，别啰嗦了。要不然你再花200块钱买头猪，请大家伙吃一顿。哎，这钱得把老谷胡说八道的说走了，跑我这来愁眉苦脸，干啥？做我生意呢？好的，好吃。
2: 叔，要我说，我姐说的对，这事儿犯不着你操心，何况现在还有我的嘛。秦娥的事情我管，你的事情稍微上点心吧。
3: 把你能耐，
6: 我能耐还大着呢。要我说，男人出门怕要面子，有句话听我没？好女怕缠男。壮得好，脸皮天好无敌，想要媳妇儿那不要脸，只要是对人有意思，咱得积极主动。
3: 咋积极主动？跟你要不要脸？
2: 咱首先就要做到花起时间精出计谋挨得住打，忘了还身段，你知道吗？这把人家咋没有？咱这边最起码早警部晚汇报，连爸爸你过来一打，赶紧把笑着右脸上凑上去，跟人接着打。
7: 这能做到？叔，你不懂爱情，你什么时候真的爱上谁了，就怎么了？
3: 看这恶心的怂样，你赶紧吃完，赶紧滚。
1: 呀，姐，你就是花语啊！
5: 妈，
1: 秦哥一天到晚就把你挂在嘴边上呢。呀，刘公明，
5: 啊，有油呢，有油呢。哎呀，
1: 我跟你说，三爷叔。

0: 这我叔啊，以后交给你了，都别惊啊。行政的事情是我的事情，是吧？有你啥事情，你随时问我，咱能问嘛呢，是吧？多少怀疑？
1: 这把好着呢吧？
2: 病着。哎呀，放心吧，他肯定能过去。就这点啊，女的可是比你们男人强多了。
1: 我今天见他们团长了，我认识。以前一起演出过，我给他敲过鼓，但他没认出我来，我也没说。
2: 咱不说呢？
1: 现在说了，韩富权贵了嘛。嗯，关键的时候再说了。
3: 刚用错字儿，
4: 树，给，
3: 弄啥呢？
4: 扎一麻汗，
3: 真麻汗。
1: 大姐，哪整弄啥呢？

0: 哎，你这哪弄的？
1: 哎呀，你村子都种的是花吗？该掐就得掐吗？啊，
0: 走。哎，这货弄随便掐吧。

0: 好着呢吧？
1: 没。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雪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

0: 掰掰娘皮儿吧。
1: 人赃俱获，我辛辛苦苦养盆花养大半年，好不容易开花了，就开这么多鲜艳的，你给我掐了干什么？
0: 啊，我就觉得这花挺好的，咱不生气。嗯，要不然我把这花买了，这盆都买了。
1: 我养花是为了卖给你吗？
0: 那不是吗？那你说咋弄呢？
1: 吃块。你说这么好的一朵花，它长在盆里不好吗？你放在这烂瓶子里，它能活几天？
0: 咱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啊！给你调个娘皮儿吧，辣和醋都要是吧？马上，马上就好。等一会儿啊。
1: 大宝，我店里忙着呢。
0: 好，好，好，好。不生气啊，下回不了。
1: 筷子给我，
0: 拿两双。咱下回能不干这事儿不？
2: 上回一定小心点
0: 儿。又是。
3: 小杨，吃几碗了？嫂子，给我来一碗，
4: 辣子多，醋多。
0: 哎，知道知道。
3: 哎，嫂子。
0: 哎。
3: 你也喜欢养花？这不行嘛，开的一点都不烦。喜欢花你早说嘛，回头我给你弄盆好的。
4: 那招财树哪是花啊？你有呢？
0: 到底是发财还是破财，心里没点数啊？
3: 一会儿吃完以后跟我走啊，不管了，安排明明白白。
5: 来来来来，刘公子喝喝呀，喝呀喝呀。
3: 刘公子，哎呀，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太晚了嘛，哎呀，
7: 这音乐就是蹭几圈了，我疯掉了。
3: 兵哥，一会儿带你去个特色的地方啊，
8: 去。
3: 哎，你咋了？哎，之前你来长安可不是这样子。
8: 啊，咋了？你皈依了？不近女色了？
3: 咋了嘛，兵哥？
7: 跟你说，哥几个今儿跟你聊个正事，知道吗？啊，谁能把管省钱的领导
8: 给闲下
3: 来？啊，省钱？你干啥呀？你找省钱干啥？
8: 哎，你不管了吗？啊，正事知道吗？哎，领导，越来越好。
3: 你先喝一个。
8: 哎呦，有戏呢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9: 这不也听我说话吗？这宁州县文化馆以前靠的是绘画文学在省上和地区出的名，后来硬是让我把画画小说从文化馆里给挤出去了。靠的是啥？就是琢磨，你得琢磨呀！
10: 我都饿了，能不能先吃啊？到底在等谁呀？
9: 饿也得等着。
7: 谁能把这领导给来闲哈？
3: 门口那车看到了吗？免费开一个月。
11: 哎，丁主任，不是说业务上的事儿吗？到这儿来干嘛呀？
12: 饭店你说干嘛？当然吃饭了。
11: 跟谁吃饭？
12: 进去就知道了啊。走，
11: 不认识我不去。
12: 哎呀，走吧，走。
13: 快快快，
14: 你
13: 管，
14: 好不好？
13: 节奏快的很，
14: 就是靠你了啊！哎呀，
0: 丁主任啊，主任，这位就是，
12: 这就是省情的风导。
15: 果然是咱省情的勤教领导，哎，幸会幸会幸会！
11: 你是？
0: 啊，我是楚家河的妈妈。啊，那个不好意思，去一下洗手间。哎，这儿，请坐请坐，快来。
11: 啊，就不做了，我晚上确实还有事情，丁主任也没说清楚，啊，情况我都知道，咱们今天就当认识一下，改天咱们再聚，好吧？
0: 哎，风导，慢走啊！丁主任，这
12: 他 他就是这个脾气。
16: 怪导演吧？
9: 对对对，您坐。
16: 我也不坐了啊，我去看看他，别到时候胡说八道啊。
5: 定主任，走一个呀，我也喝酒了。
16: 不用，一点点不。
9: 我还给你带了点礼物在车上，要不回头让司机给你送到家里去。
12: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先走了啊。
9: 好好好，您慢走啊。
16: 好。
12: 俩，
17: 我给你办事儿呢，你躲厕所里，你啥意思啊你？
10: 你把方导找来干啥？
17: 他有决定演员的权利。
10: 洗好了再来嘛，
18: 耗着呢。
10: 来，先坐了啊，悠着聊聊啊。
18: 好。
10: 嘉禾，你好啦。
19: 好多了。
10: 那这回游戏湖你能上不？
19: 啊，可能还要歇着吧。
17: 你别美化转化了，
19: 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你的事儿比我的事儿忙多了。

0: 这一个人坐在这儿干啥呢？就是想起胡导了。哎呀，这还打出感情了是咋的啊？我觉得他就是另外一个我呀。每当我志得意满、志在必得的时候，他就肯定要跳出来跟我唱反调。我说往东好吧，他非说往西好。 不过这也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现在两个人拼凑成一个角色，这也不是我想要的。嗯，哎，
1: 那你想要的是啥嘛？我想要把戏排好。别的。
0: 这也是个戏疯子呀！太懂事，哎，就喜欢在这儿玩，是不是？来，让过一下，来，哎，听个响，好的，来，嗯，哎，吴导，你好，你好，你好，哎，
2: 你好，
0: 刘洪兵，
3: 一秦娥男朋友。
0: <笑>一秦娥这个事情我跟你说，绝对
4: 对对，有啥事屋里说。哎，
5: 别了，屋里聊，我这没理他。哎呀，冯
4: 导，我就是代表秦娥，今天来给您捎一点心意。哎，哎，我不说第二遍啊，拿着东西出去。冯
5: 导，你看你这话说的，对吧？哎，我今天来就是认个门儿。再说了，秦娥也是您的学生嘛，是不是？
4: 小伙子，你要是来勤勤钻研的话，我跟你说，你走错地方。
5: 人家可是艺术家，清高着呢。就你这仨瓜俩枣，人家看不上。
0: 你扯啥呢吧？你少说两句吧。
4: 我说了咋了？
0: 这嫂子说的对，这东西的确搬不上台面，小的确搬不上台面，咱带点好的过来。但是您对秦娥多少还是有点误会。
5: 我对她有啥误会？易秦娥的唱腔就是有问题啊。
0: 我不是针对她个人，我是为了戏好。团里有啥安排，我一个人做不了主。你走。
4: 出去！哎呀，
0: 我今天来与这事情无关，我来就是来跟您真诚的交个朋友啊！
6: 我不需要交任何朋友，你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你看着。

0: 玉清啊，哎，你就是玉清啊？你给那个疯子和那个瘸子下啥迷魂药了？
1: 啥意思？
0: 看不出来啊？你一个从县里来的家娃，寻求转眼的，跑到我们省钱来了，你有啥本事？
1: 你要干啥呀？
0: 我能干啥呀？哎呀，这不咱们团？
2: 卧云卧的最好那个嘛啊，来，在这卧一个，你让大伙看看呀。哇，一个烂卧云嘛，凭啥说我媳妇下不去？啊，凭啥说下不去？他在屋里练功的时候，你们都看到了。我看到了，一个女的生完娃容易吗？啊，容易吗？就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啊。 把这个团弄得乱糟糟，败坏秦腔，败坏团长，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放老实，你再给我乱找事的话，我可收拾你。
3: 皮师傅，
2: 里边是。
3: 皮师傅一会儿我还要排戏呢。
2: 排不了，咋了这是？今天谁也不能排。
0: 这是咋了嘛？
2: 滚！团长，团长，别动！
3: 神经！
2: 你这啥呢你？你要想让我看书，你就直说。
3: 团长，这货吃错迷魂药了，
2: 谁吃迷魂药了？谁吃迷魂药了？
4: 啊！你也吃药了？你咋说话呢？
2: 你们都看到了啊！这女的，她不一般，她有手段呢。你是长了三只眼呢，还是有啥与众不同？
4: 别动！啊，你不要过来啊！你敢动她一个，你试试。
2: 瘸子，你别吓唬我！我就动手了，看你能把我打了吗？
4: 哎哎哎！
2: 你给我让开！你干什么？干什么？

0: 算了，来了，你比上班还准时啊！加，
1: 先给肚子。哎，你个女娃娘能吃多少？看，别让领导看见你啊！
2: 太欺负人了！
3: 是呀，
2: 刚跑练功房里来打人，还好叫贺把他拉住了。总之，今天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不然还不知道他下回要干啥呢。
3: 易星娥，你必须得拿出态度来。就是的，
4: 这不明白，岂不咱外星来的吗？
5: 对呀，
6: 可不就是吗？这不是纯一个秘书。
7: 哟，来这儿排练来了。嘿，来正好。哎，看看，咱这实木地板。哎，
8: 给这屋里收拾咋样？
9: 你还在这美呢。易星娥今天差点给人给打了。
7: 咋了？谁打你了？
10: 没人打我。
11: 谁吗？
10: 给你没关系，你别问。
11: 行，自己回去。
10: 问啥问？别去。
7: 咱就不能吃这一喇叭亏啊！
11: 我没事儿。
7: 你告诉我，骨头给他拆了。
10: 现在是没事了，但是是暂时的。不过晴哥说的对，你现在不能去打人，因为动了手就是你的问题。你出事了，谁来挽回晴哥？对啊。
11: 我说了，我的事跟你没关系。就是团里的那个李慧娘
10: A 局，她比不过易星娥，所以她的丈夫今天就跑到团里去大闹了一通，然后她还要打人。
11: 易星娥，
10: 你就是太好说。

0: 话了，你知道吗？
1: 晴哥，我跟你说，你就好好歇着，别着急回去。
2: 你
1: 说你这
2: 这
1: 事情，
3: 这个
1: 火气就应该上上。
2: 对
1: 啊，
4: 来来来，
1: 看
4: 看，
1: 有什么看不清的？
5: 咱快现场
1: 去尝尝了。
0: 记住我说的话，以后不管谁喊你去排练，都别回去，答应我。
6: 走。嗯。是不是啥事儿要跟我说的？
0: 看来给凤嫂送礼起效果了。
6: 送啥礼呢？秦哥自己唱的好，跟我啥关系？
0: 行，算我多余。
6: 哎，其实谢谢你啊。
0: 其实我不光是为了他，跟你说实话吧，我今天就是想借这个事情告诉长安那帮人我们的底线，不然就净剩下挨欺负了。
6: 这事儿是真心的吗？说给秦哥听的吗？如果是真心的，劝你再想想。
0: 你啥意思啊？
6: 戏马上开演了嘛，那肯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喝我一杯，这样。
0: 你这么怂，我咋没看出来呢？
6: 哼，是吗？你这么有心眼，我咋也没看出来呢？
0: 你把话说明白。
6: 游西湖，他认为你啥份儿，是吧？破罐子破摔了，他倒置黄了，大家都别上。跟你说，就凭你，想都别想，是不是？哎，是不是？

0: 任哥，
1: 哎，
0: 啊，咋？
1: 易清河，没事吧？
0: 咋了？
1: 你不知道？
0: 咋了吗？哎，看这啥？
2: 电棍。
3: 你又要干啥呀？
2: 明天开始，你排练，我守着，放心。
3: 我暂时不想排练了。
2: 哎，你听个楚家河的干什么？
3: 我不是听他的。哎，我跟你说不着。
2: 你咋还真刮了弦？
3: 我不刮。
2: 那女子有目的的，你知道不？前段时间所有我去给风道送礼，结果我一去才知道，那风道最讨厌的就是这套，他明摆害我。
3: 谁让你给风道送礼了？谁让你管我的事儿了？我那八不准让狗吃了。
2: 形势不是有变化吗？再说了，我这为了你，哎，这是
3: 真故事，走不走？
2: 呀，
3: 见你了。
2: 真家伙，你小心
1: 不让了
2: 自己。哎，说。
1: 排团，
4: 怎么了？
1: 团长来看，来。
3: 山团。
4: 哎，易清河同志，我今天就是代表团上呢来向你道个歉。批量呢批评他，他也解释了，说他昨天晚上喝多了，今天早上酒还没醒呢，所以呢到练功房去给你捣乱了。但他已经保证了，不会再到团里去闹事了。啊，这你放心。
1: 对，咱不立在这儿说，进屋。啊，行，那快让团长进屋。
4: 好。
2: 倒水了，啊。
3: 山团，您坐。
4: 啊，
2: 屁！哎呦，真家伙，有电呢，下去。
4: 是。
3: 山团，我从没想过跟别人争主角。
4: 哎呀，这争主角咋了嘛？这是，坐坐坐，秦哥坐。在剧团里争角色是正常的嘛？只要方法不过激，对吧？今天跟宫丽丽也谈过了。你们俩就好好排练，谁好谁上，这又咋了吗？
3: 我把吹火吹好就行了。
4: 哎呀，天塌不下来，晴哥，要坚持下去的嘛。这团里都支持你争嘛。
3: 我，
4: 你咋了吗？这古爷走的时候是不是也跟你说了，他要支持你、鼓励你上台的嘛？你为了他，你也得坚持到底啊。
3: 他没说。他就说让我不要变。
4: 你是挖他舅的吗？你表个态吧。
1: 山团，你还能记着1961年吗？
4: 咋了？
1: 黔州双阳镇战沙场，你的二舅。
4: 咦，要不我看着你咋这么面熟呢？我想起来了嘛。哎呀，这当年多亏了你舅，咱团里的尸骨饿晕了嘛。这要不是他在台上敲鼓把那么劲儿敲起来，这在团上我们都得是他了。哎呀，太感谢了。
1: 一蹉跎20多年了，这咋都没想就能坐到这儿说话呢。
4: 行，太蹉跎了嘛。哎，那你这最近

0: 回宁州了，那不行，这心情可能理解的，宁州不能轻易的回啊。
1: 靠啥呢？就靠的这一口气嘛，对不？这娃现在也是，我也是，啊！我从秦岭大山里头把娃带出来，走到今天，啥时候没泄过气嘛？你说在今天搁这把气给泄了，那些年经历的，哎，吃下那苦，白费了，
2: 好吗？ 就按你说的嘛，咱争口气，咱把这个戏送上戏曲奖，咋样？哎，
0: 对嘛，这就对了嘛！哎呀，
3: 孟信。

0: 你们俩早干嘛去了？到这个就让人让我给你们拿主意，想辙，我没办法啊。
1: 那不行啊，回头柱子跟他媳妇儿一问起来，怎么办呢？啊，
2: 直说呗，
1: 实话实说，那不就褶子了吗？
0: 又三大爷聊什么呢？这是什么都褶子了？这个啊？哎，不是。
1: 我是说这人老了，这头发上面都是褶子了，脸都白了。
0: 哎，这腿脚一松动啊，吃什么都不香了。
2: 这都挨得上吗？我这喝了是怎么着？这个、啊，
1: 哎，柱子，你自己跟这聊着，我们有事儿去办、哎。
2: 等会儿，头进屋之前把正事儿先办了啊！三位大爷，交钱。
1: 哎，三大爷，
2: 叫
1: 大爷，
2: 叫
1: 大爷。
2: 不是，
3: 什么钱呢？
2: 装什么糊涂呀，三大爷！这快过年了，小院从腊八到十五天天聚会，孙男弟女得花红包，这钱不得凑啊？交钱来，
3: 柱子啊！你三大爷今年呢是罗锅上山，钱紧。
2: 不对啊，三大爷，这就不合适了啊！嘿，您瞧您这穿的，好家伙啊，鲜肉似的，像缺钱吗您？不许那么抠啊！来，掏钱。
3: 真没钱了，
2: 钱呢？
3: 借人了，
1: 谁跟你那借得出来、啊？
2: 行，你再编一个吧。
3: 干脆，我跟你实话实说吧。
2: 哎，
3: 做慈善了。
2: 呸！我都快信了我。
3: 我买的那叫慈善理财基金。
2: 您慈善给谁了？我听。

0: 啊，
1: 贫困山区
0: 哟，
1: 贫困小学，哎呦，这个基金可实在是太棒了！我花10万块钱，嘿，一大帮孩子全都能上学了。
2: 不是，你说半天，你那钱回来没有啊？
1: 第一个月，挣了13000，
0: 哟，还行。
3: 那第二个月呢？
1: 8000。
4: 对
0: 对付吧。第三个月呢？
1: 从第三个月开始到现在，
0: 怎么着？
1: 一分没见着。
3: 那你打电话问他们了吗？
1: 都问了，
0: 还问什么呀？那边就没人接了，还
1: 别说人接了。
3: 那人家怎么说的？
1: 你好，你拨打的电话号码是空号。哎
0: 呦，你说了半天，你还是让人给骗了呀？你就是让我说你什么好？你说你这
1: 事儿啊，
0: 那他。
1: 哎，
0: 二大爷，等会儿，
1: 全是他撺掇我买的。
0: 二大爷，我问问你，三代都让人骗了。
4: 哦，你想吃炸酱面呀？让他媳妇做去。
0: 你是诚心跟我捣乱你？哎，
4: 哦，吃炸酱面得有蒜是吗？
5: 聊什么呢这是？我洗衣服啊，洗出100块钱来，谁的？
4: 哎，我的，
1: 光算吧，
3: 好使了。
1: 这基金就是他撺掇我买的。
4: 什么我撺掇你啊？许大茂说的，人家真买。
0: 等会儿，我就知道情况没那么简单，这里肯定有他。
4: 把您那脑子给掏出来，好好分析分析，
1: 别在那敲锣边。
0: 行了，别吵了。二大爷，
4: 啊，
0: 别坐下。那基金你没买吧？
4: 我能干那事儿吗？
0: 哎，对你多明白。过来，那你掏钱。来，
4: 我掏什么钱呢？
0: 装什么傻？说半天了，过年费。
4: 周子，我呢是，老罗锅上山，我比他们钱还紧。
3: 哎，不是你没买基金吗？
4: 我是没买基金呐，我买这个了，看看。
0: 呵，无污染的人参鹿茸精，
4: 延年益寿。
5: 纯天然包子粉，
4: 哎，增强免疫力，
1: 婴儿纸尿布，
4: 这给这个干嘛？
0: 就你这点东西，怎么也得20000多吧？这个
4: 什么20000多呀？48000，还有2/3没运来呢。
1: 我说你这是三无产品，既无生产日期，又没有使用说明。你看，
4: 我这许大茂说的呀，说他一个哥们儿自己生产的，还没上市，
0: 听见没有？哎，又骗一个，还是得许。

0: 我怎么谢谢您啊？
1: 不用，您就跟这个人说说清楚。哎哎，
2: 好，咱都能理解，可您别这么花钱呀。您看现北京建设的这么好，您啊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健健身。
1: 没错，您说您早上起来啊，上长城看看日出，对不对？晚不赏您再去西山瞧瞧日落，中午沿着这大运河走一走，看看咱北京的新风貌，多好啊。
0: 大帽，你看我这体格，我有那我运动量，
1: 我上您一天都走完，退休了没事儿慢慢溜达着吧，拿好喽，别再让人给蒙了啊。
0: 谢谢、嗯、
1: 一大爷，
3: 哎，
1: 到您了。您说您守着这么个宝贝，您还收什么宝啊？啊，人现在市政府都说了，对咱这种四合院要修缮保护，这是咱老北京的古文化，新北京的精气神都在这儿聚着呢。您要是把这弄丢了，你罪过可大。
3: 你放心，大帽，谁再敢打咱们大院的主意，我就跟着玩命。
4: 对。
3: 大帽，
1: 哎，哎，行了，行了，我求你了，一大爷，求你了。打住！
4: 哟，你叫谁呢？
1: 叫你呢。哎，你说哥们这事儿办得漂不漂亮吧？
4: 一般般，狗年办了件人事。
1: 你别老拿老眼光看人，什么呀？
4: 哎，你今天是不是本命年啊？
1: 对呀，本命年咱得有点亲戚
4: 啊。行，你行，行了吧？
1: 哎，
4: 从今天起，你就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啊！行，
1: 你这嘴里就吐不出象牙。
4: 好了，办点好事，不要再用嘴掀门帘了，可以了。
1: 哎呀，你
5: 哎呀，
1: 我就仗着这仨大爷的事，
5: 你们俩别
4: 你站着高行了吧？可以了，
5: 赶快吃饺子吧，吃完饺子还得逛庙会去呢。
4: 得嘞，咱们走。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九。

0: 9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我代表在座的各位啊啊！我代表在座的各位，我点你一段。
7: 代表各位点我一段，
6: 唱一段。
7: 一般来说，如果啊我们整场节目安排好了，您这单点
6: 是
7: 属于额外加的。
6: 对，
7: 这个额外加的节目呢，就可能稍微的得多少，它有多少得。
6: 我去，瞧，哎，瞧这嘴脸啊，
7: 没别
6: 多少得，你怎么了你？就你不有话直说，要钱。
7: 别说那么直白，
6: 要钱是不是？
7: 别说那么直白，
6: 当着各位的面，这钱我出，
7: 你出，
6: 行吗？只要你唱，让大伙儿听着听美了，这钱我出。你说多少钱？
7: 那我这样，我交个实底儿。
6: 你交个实底儿，说说。
7: 一般来说啊，像我这样的一等奖的演员，额外单加100块钱。
1: 好，哪儿好？
6: 这您都金奖，您唱一段100块钱，
7: 不是你，要不然你给八，
6: 给你1000，
7: 1000块钱，
6: 甭1000，5000，
7: 哇，5000块，
6: 10000，
7: 你等会儿，
6: 你听见了吗？
7: 别
6: 10000我出啊，
7: 你行，等会儿啊。咱先冷静，都冷静冷静。
6: 怎么了？
7: 我唱一段快板，给10000块钱。
6: 10000块钱啊！只要您唱，这10000块钱这么厚一摞，你就在家等着。
7: 我等着，
6: 我给你烧过去。
7: 烧？不要！
6: 不，我出门谁带那么多钱啊？啊！找熟人给你烧家去。
7: 哦，烧家去？
6: 要烧过去？
7: 不用，咱们那个微信转账什么这都行，
6: 微信就行，那没问题。
7: 我跟你这么说，今儿我还真卖卖力气，我这随身携带
6: 还真带板啊，
7: 随身携带啊，打起来特别好。
6: 这金块板打起来不容易，没有3年5年功夫打不响。
7: 那当然了，
6: 行吧？
7: 你看这多好，
6: 你大妈都要鼓掌了，你就打这么两下啊？
7: 不是，那怎么意思？
6: 后头啊，
7: 后头，
6: 后头，
7: 后。
6: 往，你有病啊！那往后打，
7: 往后打，
6: 没明白呀？你小时候让傻子做过吧？
7: 没听说过，不是什么就
6: 后？你得打出节奏，后边那个把那点儿，啊，慢点什么的，你
7: 往后打，
6: 往后打，
7: 往后打，我直接就唱了，
6: 哎，
7: 唱了啊，那个这样，我先托付，
6: 说什么？
7: 唱的好不好？反正各位多多包涵，
6: 还挺客气。确实好，听你。不对，
7: 不给了，
6: 不是，
7: 不带反悔的啊，10000块钱，
6: 是，等着给你烧的，
7: 都什么这烧都见证了啊，
6: 这大伙都听着呢，是我想起事儿来，
7: 什么事儿？
6: 别着急啊，啊，因为毕竟这10000块钱对于我来说也不是小数，
7: 这我2年工资啊，这是，更不是小数目，我着急啊，
6: 你每月挣多少？
7: 我不容易，
6: 就这钱我是花了，
7: 你花了，
6: 但咱大伙儿都知道，这钱也不是小数，我就钱不能白花，我能不能提个小要求？
7: 那你但说无妨，
6: 就是，等你唱啊，
7: 我唱，
6: 你唱这段，如果说我要是会，啊，我就不给钱。
7: 那唱不了，那唱不了，
6: 怎么唱不了啊？
7: 各位朋友，有的都知道啊。一般来说，快板书，短的5分钟，长的半小时。我这唱完了，哗哗啦

0: 刺脖子汗流之后，他给我来一句我会，我白唱了，我
1: 是这模样吗？我
0: 唱不了，
1: 不用不用，您全都唱完了啊，您就唱前几句啊。如果说这段我会啊，我给您接上下句的，告诉您这段是哪段算我会，不给钱行吗？
0: 那倒合理，
1: 是不是？
0: 这花钱不能听会，
1: 就是这道理。哎，
0: 那行，我给你挑一段啊，
1: 来来，
0: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阔，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忽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哗，是一阵暴雨赛过瓢泼。
1: 劫行车，
0: 你会呗，
1: 太俗了，就这段打有狗那年就有，你还唱呢？
0: 你说那么多乱七八糟没用，我给你换一个不得了吗？
1: 换个新鲜，
0: 换一个啊、哎、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那跋山涉水他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就是缺少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看我这字儿吗？
0: 空，比我还熟呢，我看
1: 三打白骨精，
0: 给你换一个不得了吗？
1: 新鲜，
0: 数九寒天冷风嗖，
1: 转过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一零一数了半天，
0: 憋死你！
1: 绕口令，
0: 行，
1: 又会呗？有点新鲜的没有？
0: 有点新鲜，就这样啊啊！我还不唱了。不就一万块钱吗？
1: 是啊，
0: 你要唱一个我不会的，我也一万块钱给你烧过去。什么呢？
1: 我有微信，
0: 那行，转账转账。你唱一个我不会的，
1: 我看、哎、我告诉你，
0: 这你
1: 能唱，
0: 你别说别的，你别说别的，你有板吗？我这可42。
1: 42的板敢拿台上用了？
0: 你有吗？
1: 不带板敢跟你上台演出吗？
0: 呀呵，
1: 这什么、啊、这
0: 还可以呀、啊、这个
1: 不就是板吗？这不就板吗？
0: 你比我这强吗？
1: 比你这贵多了。
0: 你多少钱？
1: 43。哎，
0: 贵一块钱呢。
1: 你甭管贵多少，打起来比你好听。
0: 会打吗？来一个，
1: 行，
0: 来一个。
1: 哎，怎么样？
0: 花板，花板，

0: 显摆。
1: 疯了啊，疯了啊。别说打的还真不错，杂技团干过，要挺好挺。谁把他开关关了是怎么着？行了，挺好，不错。
0: 别动啊！
1: 别动，干嘛呀？
0: 照相呢。嗨，
1: 呀，哎，行了，行了。
0: 怎么样？
1: 你镜头盖都崩了一会儿。行了，打得不错。咱说了10000块钱，唱一个我不会的。
0: 唱一个你就不会。
1: 我跟你说，上来接下去，
0: 行吗？
1: 上来知道是什么？
0: 你听着，
1: 来呀。哪段？说。行啊。
0: 哪段？哎哎，
1: 告诉你
0: 说。
1: 对吗？有说对的，有说对的。
0: 他说什么了就对。哎，
1: 甭玩这套。
0: 行，
1: 正经唱一个。
0: 提醒你注意，
1: 接下句。
0: 唱啊，
1: 来啊。
0: 刚入伍的战士叫新兵，入伍一年这叫老兵，老兵就把山爆发天地动。

0: 国人民党歌，竹板响叮当，表一表星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唱大剧扯大剧，姥姥门前唱大戏，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听歌里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呸！气死我了，这什么什么呀啊，
1: 你怎么意思，
0: 唱一段换一段，唱一段换一段，最后没得换了，改儿歌了。行啊啊，
1: 会的不少啊，
0: 什么什么呀，这样得了啊，你也别说你会的多，也别说我会的多，咱俩人合作一回，
1: 咱俩搭档演出，
0: 哎，搭档，哎，这样、啊、就让观众朋友们看看咱俩谁演的好，
1: 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啊！
0: 这还旺仔呀、啊，还是啊？
1: 行吗？
0: 行行行，那
1: 咱俩表演一什么？
0: 挑一俩人的，
1: 俩人的对口节目。
0: 对对对，
1: 哪段呢？
0: 我挑啊！啊，别说我欺负你啊！
1: 我会那么多，
0: 会的多，那行，
1: 随便挑，
0: 咱挑一简单的，
1: 什么
0: 三节拜花像？
2: 好、啊，
1: 别喊我啊！啊，随便挑，
0: 是是，三节拜花像，
1: 三节拜花像啊，行，
0: 不是你心虚什么？你不会吧你？
1: 能不那能不会吗？
0: 会呀、啊，
1: 三节拜花像传统的节目吗？
0: 对对呀、啊，
1: 给大伙儿介绍介绍。介，
0: 你不会吧？
1: 谁不会？大伙儿不知道什么叫三节拜花像？
0: 那我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
1: 说一说。
0: 三节呢也都明白，就是春节、五月节、八月节。
1: 那这三
0: 拜花像呢，首先就是两个人物，一个老头，一个老婆。
1: 我来老婆。
0: 哇，你那么恨自己不是女人吗？
1: 不不不，对对，你大哥说像，知道吗？大哥说你长得像像。为什么我来一老婆呢？因为我塑造女性角色比较有样。
0: 哎呦哎呦哎，
1: 我能来这个？
0: 行行行行，嫌你表演好，
1: 我能表演这个。
0: 你来一回，
1: 我来老婆。
0: 那开场注意，咱们首先来说要喜庆点，
1: 高兴呗，
0: 注意塑造人物了。
1: 那没问题啊，
0: 马上开始了，
1: 来吧，
0: 来，哎哎，我的老婆在。我的老婆在，哎，我的老兔在，
1: 老兔子像话吗？
0: 不是你这干嘛呢？我娶一傻媳妇儿，
1: 我塑造人物啊！
0: 塑造人物，塑造完了，你该叫了，
1: 我还得叫呢。
0: 对呀，
1: 早说呀！
0: 注意了啊！
1: 来了，
0: 哎，我的老婆在，啊！我踩你尾巴了，
1: 你才狐狸呢！
0: 你干嘛呀？你这啊什么呀？
1: 你不让我叫吗？
0: 你叫我名字呀！
1: 我得叫你名，
0: 我叫完你，你叫我呀！
1: 我得叫你呢！
0: 注意了、
1: 啊，你说清楚了。
0: 哎，我的老婆在。
1: 哎，我的宋伟杰。
0: 你等会儿吧。你叫我，你就叫我真名啊！
1: 你让我叫你名字的。
0: 剧中人叫剧中人，我叫你老婆子，你应该叫我什么呀？
1: 老头子。
0: 你刚明白呀？
1: 老头子，哎呀呀呀呀呀呀！快赶紧来啊！
0: 行行行行，哎，我的老婆子，
1: 哎，我的老头子，
0: 那么腻歪呀？叫老婆子，你跟我走，一进这个大街拜朋友，千千万是万万千，千万你别给我丢了丑。
1: 叫老头子，你放心，我就不是那样人。
0: 叫老婆子，别卖乖，可别又蹲在商场门口蹭 WiFi。
1: 别鼓掌，别鼓掌了！
0: 你干嘛呀你啊？
1: 你怎么了？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过这么多年了，你不了解我吗？
0: 怎么了？
1: 我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
1: 我蹲在人商场门口蹭 WiFi。
0: 你就这样？
1: 北京四九城，你打听打听。
0: 打听什么呀？
1: 他给我 WiFi 密码了吗？
0: 别吵。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

0: 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大家来听相声，这里头就有规矩。
1: 这有什么规矩？
6: 你看，大伙都在笑
1: 啊，是
6: 笑就有规矩啊。
1: 不，什么规矩？
6: 您注意观察呀，这个笑容来得特别快，回去的就特别慢。
1: 那都怎么笑啊？
6: 都这么笑
1: 啊？
6: 哟啊，嘿。今儿这大兴跟李增瑞一块说相声
1: 啊，这俩秃子上台了
6: 啊。这二秃子有点意思啊，说的不错。这才完！
1: 我的妈呀！你说我笑这也太费事儿了。
6: 哎，那要依着您呢？
1: 要依着我呀？这笑容来得快，回去的也快，它省事儿。
6: 那不行，旁边的观众非吓跑了不可呀！
1: 我看可以试试。
6: 没有怎么笑呢。哎呦呵，今天这二秃子在一块说相声啊，少见。说的不错，
1: 对，
6: 有点意思。
1: 这位神经病啊，这是。
6: 没有这么乐的吧？
1: 看来这么乐是差点。
6: 那可不。
1: 哎，
6: 别的地方也有规矩。
1: 还有什么规矩啊？
6: 天热的时候，咱们扇扇子。
1: 扇扇子，
6: 这有规矩。
1: 这有什么规矩啊？
6: 扇扇子一般都扇脸。
1: 扇脸，
6: 这叫扇面。
1: 哦，扇面，
6: 两人见面一般都这样。
1: 哦，
6: 哟
1: 哟，
6: 这不曾瑞先生吗？
1: 那你好啊。
6: 哎呀，有日子没向您请教了
1: 啊。有时间没见了。
6: 我托朋友从杭州带的好龙井可给您留着呢。
1: 哦，那不错呀。
6: 下周一您有时间没有？
1: 有时间我上你那儿去
6: 啊，我跟您聊聊天。
1: 好，咱们搓上搓上。
6: 您再瞧这扇子、
1: 怎么样啊？
6: 是不是都扇脸？
1: 哎，是扇脸啊。
6: 哎，那么说别的地方就不热吗？
1: 那别的地方它也热呀。
6: 也热，
1: 那你就扇别处试试。
6: 扇别处不合适，
1: 可以是来来，
6: 依着您哪儿热扇哪儿，扇别处
1: 啊。
6: 行，扇别处试试啊。哎呦，这不都是这先生吗？
1: 是我是我，
6: 有日子没见了，
1: 不是吗？
6: 我托朋友给您带的好龙井，
1: 真不错。
6: 哎呦，有什么话您快说吧。
1: 怎么了？
6: 我这站不住了。
1: 这好的。再扇就趴下了，
6: 是不是？
1: 看来是差点。
6: 扇、别处就不合适，
1: 不好看。
6: 这是现在，过去老年间扇扇子规矩就更多了。
1: 这老年间扇扇子还有什么规矩？
6: 那讲究是文胸五度，僧道领，巧嘴的媒婆爱扇肩。
1: 什么？文胸五度，僧道领。
6: 对，
1: 巧嘴的媒婆爱扇肩。
6: 咱可以一个一个说呀。
1: 什么叫文胸呢？
6: 过去的文人扇扇子啊，都扇胸口。
1: 扇胸口。
6: 扇子开的不大，走起路来一步三摇。
1: 我都怎么走啊？
6: 这么走。要不这文人身上都不长虱子呢？
1: 怎么呢？
6: 全抖搂下去了。
1: 这好。顺腿往下流虱子，
6: 文胸。
1: 哦，文胸。那么五度呢？
6: 练武之人扇扇子都爱扇肚脐儿。
1: 扇肚脐儿
6: 用的也不是这样的扇子。
1: 什么扇子？
6: 一尺二的大扇子。
1: 嚯，
6: 上头画着一百单八将，啪一下打开了。习武之人武的三粗，说话瓮声瓮气的。
1: 怎么说呀？
6: 哎呦，二哥，最近练了吗？练了练了。昨天来了仨小子，非跟我比划比划，三下五除二全让我划了趴下了。哪儿都不热，就肚脐眼儿热。
1: 这好的，他也不怕肚子疼。
6: 五度，
1: 这是五度。
6: 对了，
1: 僧道领呢？
6: 过去出家的僧人啊，穿着那个衣服是又肥又大。
1: 哦，
6: 扇别处扇不进风去。
1: 是啊，
6: 只能顺着领子往里扇风。
1: 哦，
6: 出家人说话客气，
1: 怎么说呀？
6: 啊，师兄。
1: 哦。
6: 啊，师弟。
1: 多好。
2: 近来佛事忙吗？不忙不忙。哦，
1: 巧嘴的媒婆爱山间，
2: 过去没有自由恋爱，哦，都是靠媒婆跑媒拉纤。这个媒婆扇扇的呀，都爱扇两个肩膀。
1: 是啊，
2: 一说起话来也好听。
1: 怎么说呀？
2: 哎呦，嗯，这不二嫂子吗？
1: 哎呀，这不大妹子吗？
2: 哎呀，哎，我打听打听，家里那大小子今年多大了？
1: 哎呦，都26了。
2: 26了，
1: 可不是吗？
2: 娶媳妇了吗？
1: 没呢。
2: 那改明我给张罗一个吧。
1: 那太好了。
2: 我们邻居啊，有一姑娘。哦。哎呀，那姑娘长得柳叶眉、杏核眼、硬的小口一点点，可就一样。
1: 什么呀？
2: 没鼻子。
1: 没鼻子还给我们介绍呢，这不像话。
2: 您看这扇子是不是扇着两个肩膀？
1: 哎，对。
2: 哎，这就是扇扇子的规矩。
1: 还有什么有规矩？
2: 大家注意观察生活呀。嗯。他们走路也有规矩。
1: 走路有什么规矩？
2: 您看走路的时候啊，咱们迈左腿甩右胳膊，哦，迈右腿甩左胳膊，它鸳鸯着。
1: 都怎么走啊？
2: 一般都这么走啊。哎呀，好多名家都来了。
1: 是，
2: 咱去看看去。
1: 好，
2: 走。哎呀，今天的机会太难得了。嗯，上俱乐部啊。哎，您看，
1: 还真这样，
2: 是不是鸳鸯着？哦，必须得这么走。
1: 那要不这么走呢？
2: 依着您怎么走啊？
1: 咱迈哪条腿抡哪个胳膊？
2: 迈哪条腿抡哪个胳膊啊？咱可以试一试啊，
1: 显着顺溜。
2: 今天好多名家都来了，哦，咱过去看看，机会难得。
1: 好嘛，这成了提线木偶了，
2: 多难看呀！哦，没有这么走的。
1: 哎，他要走路的时候，这腿动，胳膊不动，行不行？
2: 那您就得吓跑了了。
1: 不可能，
2: 我再给您试一试啊。
1: 好，
2: 听说好多名家都来了。
1: 是，
2: 咱过去看看。
1: 好，
2: 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这刚从坟地里出来了，怎么这么走道？
2: 满大街诈尸了，这就。哦，

0: 您注意，这里头还有个规矩。
1: 还有什么规矩？
0: 走路的时候是鸳鸯的甩胳膊。
1: 哦，
0: 哎，可是但凡俩人一见面啊，一说话这腿停了，胳膊也就停了。
1: 是这样吗？
0: 不信咱来表演表演啊。
1: 是是，
0: 我从这边来，你从那边来。
1: 好，
0: 见面咱开始。
1: 行，好。
0: 哟
1: 哟呵，大新
0: 李老师，
1: 哎，你好，
0: 久没见您了，
1: 可不是吗？
0: 身体挺好吧？
1: 挺好。
0: 家里我那阿姨怎么样？
1: 哎，都不错。
0: 哎呀、嗯，哎，闺女挺好的。
1: 闺女好啊。
0: 哎呀，太好了！您再瞧这胳膊，
1: 这胳膊，这胳膊还真不动了，
0: 是不是不动了？
1: 哎，那要不这样呢？
0: 依着您怎么样？
1: 这脚停下了，胳膊还抡得着。
0: 俩人说话，脚停了，胳膊还抡得着。
1: 啊、对呀、啊，
0: 咱可以再来一来、啊。
1: 再来一次，好。
0: 这不李老师吗？
1: 大新，
0: 老没见您，
1: 不是吧？
0: 身体不错，
1: 不错。
0: 哎呦，你老伴儿也挺好，
1: 都挺好。
0: 有什么事您快说吧。
1: 怎么了？
0: 俺这胳膊快酸了，
1: 我也累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9月2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上回我们说到，施世伦、赵壁、关泰三个人下山东，在个庙门前边看见一副对子。施世伦说这是三义庙，赵壁为了验证施大人这话说的对不对，所以三个人都进来了。进到庙里边一瞧，果然刘关张三义庙。赵壁正佩服施大人有学问，他无意中一回头，把赵壁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啊？他看在这个庙门后头啊，蹲着一个人。哎，起来，你干嘛在这儿？这个人诚惶诚恐地站起来了。这位爷，你是干嘛的？一说话是河北口音。赵壁说，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呀，
0: 我是走道的。走道的怎么走到门后头来了？
1: 嘿，我害怕。
0: 你害怕？这时候赵壁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岁数不大，多说十六七岁，很年轻，半个孩子，头上戴着个六块碗的小帽子，正顶安着一个红色的珊瑚珠，顶门这有一块美玉，身上穿着绛紫色的长袍，套着一个坎肩儿，长得白净净的一张脸，眉清目秀，模样长得挺好看，一看带点庄稼人的那种土气。赵壁说，你怎么跑着门后边待着？你把我吓一跳。这位爷，我跟你说呀，我吓着了，我们还有一个人呢。说着话往那边一指，在那间门的后边又出来一个人，这个人20多岁，比他岁数大，但是长得胖墩墩的。赵壁说，你们二位干嘛吓着了？出什么事儿了？他呀是这么回事，我跟你了说呀，我呀是这个县的，俺们那个村叫马家村，我呢是要账去，这是我们的伙计，这个伙计跟着我上河间去要账，我到河间要了账啊，20两银子，俺们俩骑着两头驴就往回走啊，往回走着走到半道上啊，你猜怎么着？我有点要尿尿，我们俩就把这个驴啊拴在那树上，下了驴上旁边那个小树林里去撒尿去了。撒完了尿再一出来，我一看呐、这两头驴没了，让人家给偷跑了。我一看驴偷跑了就得了吧，可是有三个人在那个树林里边蹲着呢，看我们撒完了尿一出来，跟着我们就过来了。我们两个一看他们奔我这儿一来，这就不是好人呐，快跑啊，我们俩撒丫子就跑。那仨人呢在后边就追，我心里合计呀，准是我身上带的这20两银子漏了掰了，这要是追上不给他钱就得要俺们俩的命，怎么办？往前跑，跑到一个河套那个地方，我们就顺着河套就出溜下去了。这河套底下也不怎么那么个，有个洼漏，我们两个就在那个洼漏里边蹲着，在洼漏里边蹲着，你猜怎么着？我就听见这仨小子在上边说，哎，走到这儿来了，怎么看不着了？他能飞了吗？哎，这仨小子转悠了半天，行了，算他小子命大，咱们回去吧。这仨小子就回去了。他们一回去，我们两个等了老半天没动静了，我们才在那个洼楼里边爬出来，一看没人了，快点往前走。所以我们两个就往前走啊，一个劲儿的走啊，走到这个庙这个地方就累了，我先上这个庙里边歇歇吧。还没等进庙门呢，远处就看见又来了仨人，就是你三

位，所以我们就藏在人们的后头了。没想到您这三位看来不是做贼的。赵斌说，你看我像做贼的吗？做贼的有我长那么好看吗？是是是，您不像做贼的。我你看你们是干么的？我们三个人是做买卖的生意人。哦，好啊好啊，这是碰上好人了，没别的，谢谢三位了。哎呀，你们也多受惊了。行了，走吧，回你们的家吧。好好好，你们上哪儿？赵斌说，我们上前面，上县县，我们后面还有大帮呢，大帮人跟着一块到县县城门洞那集合。哎，那个求你们点事儿行吗？求什么事儿啊？啊，这个话可是不该这么说。我跟您三位说呀，我们俩呀，这个胆儿啊都让你给吓破了。我是三位爷，从这儿往前走，走个三四里地儿，就是个两岔道。这个两岔道靠左边这条道呢，一直往前走就到了县县了，到城门洞了，就是你们要聚会的那个地方了。但是从这个道往右一拐呢，这就是个宫背儿。这个宫背儿一走，路过一个村子叫马家庄，就是我们家。可是奔我们家这个道啊，当中间有一片树林儿，那个树林里头经常出事儿啊，俺们这个地方不太平啊。你要知道啊，说不定谁家就是做贼的，深更半夜出来就劫道了，打闷棍套白狼啊，什么事儿都干。尽管这是白天，我们俩人单势孤，我们也害怕，更何况我们身上还带着20两银子呢，这钱不是少数啊。所以说呢，我想求三位呀、啊、帮个忙，你们三位就跟着我们俩呀，别直接的奔县县，您就在那拐个弯，走个宫背，多说多走个6-7里地儿就绕过去了，一样能到县县。可是呢，你就能把俺们俩呀送到俺们家了，送到俺们家了之后，俺们俩就放了心了，你们就全当是幸好积德了。怎么样，三位爷，这个事儿啊可是有点勉强，您要不乐意呢，那我就也没有别的说的，要是乐意了，我就得过去给您磕头，怎么样？赵斌一听，这个可不行，我跟你们说，瞧见这位吗？他一指施工，这是我们掌柜的，我们掌柜的到县县呢，急等着有事儿。我跟你们走这个宫背儿这一拐弯，说不定耽误功夫了，耽误了我们的事儿了。反正我们也不是劫道的，你也不用害怕，你们就走你们的吧，不能跟你去。我就知道，你三位肯定也都着急有事儿。那行了，那算是见面就算个缘分，有这个缘分呢，以后再见着呢，咱们就多亲多近。好，谢谢你了。不过呢，反正我们两个要是这么回去啊，走到那个树林里边啊，说不定就能谈上事儿。那行啊，走吧走吧，听天由命吧，就这么着吧。这个两个人很失落的样子，这么一说，施世伦在旁边听着，心想，这个事儿助人为乐呀，帮着他就多走几里地，这算个什么呀？施世伦瞧了瞧赵斌，又看了看棺材，赵斌，咱们帮他走吧，多走个6-7里路，不是也能到县县吗？跟他一块走吧。您赵斌这人不能叫大人呐、啊，您说能行啊？有什么不可以的？好吧，你们两个别害怕，我们三个人跟着你一块走，真的。要是那我给你磕头。说着话，这个小。

伙子就要跪下，石志龙说：“别，不用磕头，我们一块走吧，不就是一块搭伴走个道吗？”“就是啊。”“哎呦，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走吧走吧。”说着话，几个人一路同行，走了几里地，到了一个双岔路口，果然往右边有条路，他们顺着右边这条路就下来了。走不多远，前边闪出了一片树林，到这边树林这儿，这两个人就说了：“我跟你们说呀，就这个地方，白天走着都渗人。”赵壁说：“至于吗？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呀，我姓刘，我叫刘小龙。”“哦，你叫刘小龙。”“他呢？他姓李，叫李四。”哎，说实话，从这树林这边穿着往前走，没有发生什么，把这片树林穿过来了。穿过来之后，前面就到了马家庄，到了马家庄，进了村口，走不多远，靠右边有一片宅院，光亮的大门，前面有三凳汉白玉台阶。哎呀，在这个村子里边有这样的宅院，这就不是寻常人家了。所以到了门口了，这刘小龙就说了：“三位爷，你们把俺们送到这儿来了，不管怎么着，你得请到俺们这院里坐坐，哪怕我是凉水烧成了热水，你喝点茶，歇歇脚，然后再继续赶路。反正是已经耽误一会儿，就耽误一会儿吧，怎么样？”赵壁说：“这个我们得赶路呢。”石世伦一看盛情难却：“好吧，真心实意的往里让，进去瞧瞧吧。”上了台阶，推开门往院里走，迎着走进来两个人。这两个人一瞧，哟，少爷回来了，回来了！好家伙，吓坏了，吓出一脑袋头发来呀！我告诉你说，行了，幸亏碰上这三位爷，快点给帮着牵马，把这个马拴到草丛上给妹妹。这个马大概好长时间没吃草料了，到这个屋子里边坐坐。哎，您来正好啊，晌午该吃饭了，饭都给您做熟了，是吗？三位，这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们三位来的是正好啊，你说赶上吃饭了，你们走到哪个地方不也得吃饭呢？现在我们这赶上饭闷了，来吧，咱们一块吃点吧，庄稼饭跟您了说没有什么好的，您就解个饿就行了，这算我报答您的一点作伴之情，怎么样？石世伦说：“不，吃饭是不吃了，别介，快点，把饭摆上。”所以石世伦、赵壁、关泰三个人跟着。

0: 的耿耿，细数这些年他出演的角色总是与少女脱不开干系。戏路的单一化不禁让人心生疑问，这样娇俏可人的外形条件难道却成了限制他戏路的绊脚石吗？
1: 那别人以为我是一只小猫咪，可是我可能是条狗，就是我不是那种软萌萌的喵喵喵，可能我是汪汪汪。
2: 不能被你的外形迷惑，
1: 人家怎么去定义我、标签我，我觉得就是无所谓啊。Who care？ 有时候我自己都在想，我会忘记我自己多大，这也很奇怪、很吓人的。我经常以为我现在才二十四五。
2: 选择化妆还是素颜？
1: 素颜。
2: 裤子还是裙子？
1: 裤子。
2: 小精灵还是小可爱？
1: 小精灵。
2: 棒棒糖还是辣条？
1: 辣条。
2: 文青还是放飞自我？
1: 都有。
2: 爱情还是自由？
1: 都有。
2: 爱情还是自由？必选一个。
1: 都有。
2: 有人给你起名叫大笑少女，你知道这个吗？
1: 爱哈哈大笑，颧骨升天的那种笑。
2: 因为每个人特别参加工作以后啊，年龄长大了以后呢，会遇到很多烦心的事情，
1: 我会自我调节。
3: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大概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迭代了两个版本，是中轴线的15个点位，所有的建筑群是都在的。文化遗产和各国的这个文明互鉴跟我自己做积木的理念其实非常的契合。在全球互联网的搜索引擎里面，游戏这个词条排名前5的里面唯一一个不是电子产品的就是积木。如果我想传播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它的接受度可能会更高，然后接受速度也会更快。第一次意识到我有这个责任或者说挑上这个担子了是中轴线申遗那一年。我想那以我们自己的这个干的这个东西，我能怎么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觉得我们民间非常重视这个东西？那咱做一套中轴线。我们大概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迭代了两个版本，是中轴线的15个点位，所有的建筑群是都在的，然后大概有30多个独立的建筑。必须要坚守住的是整体比例，15个点位所有建筑之间的整体比例控制在1:165到1:175之间。咱们这次大会的开幕式上是应该能看到我这个整套的中轴线在会场的。当你在做传统建筑用积木去设计它的时候，等同于你跟过去的这个建筑匠人的一次对话。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是几千年形成的，一代一代的工匠来迭代它的这个功能和它的这个外观的美丽，迭代到现在，那我们就得按照人家那个最好看的那个东西来做。在中鼓楼广场最北端这个鸿门观展览的时候，那次的时候其实外国人看的非常多，走过来然后就看看他拍照留念。如果一个从来没见过中轴线的人，或者从来没就见过中国古建、没见过中国文化的一个人，国外的人，他看到了以后，一定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对的东西。中轴线那个天坛，我们设计的时候是从底下3层须弥座开始做的，圆、圆、圆3个圆，然后到上面3层屋顶，设计到最后那个塔顶尖的时候，发现整个这个须弥座没问题，但是上面那个主建筑是一个瘦高的，怎么看都不对。后来说不行，怎么办？把这个电子模型底下全部删掉，就留上头一个塔尖，从塔尖倒着往下设计，就是一定要做到尽量追它的完全的比例，越接近越好，越像越好，越对越好。优势在于我不用去跟外国人解释材料，因为积木它比我认识的早，它比我更熟悉，它比我更喜欢。从互联网语言来讲叫做减少二次跳转，一步到位直接就给他。青年的这个文化创作者需要坚守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坚守自己的传播欲望、传播精神，一定把自己做的这些东西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的璀璨的这个中华文化。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互鉴桥梁，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5: 他有600多岁，其实相比于我们中华5000多年的文明，600岁真的是一个年轻人。我觉得故宫在当代的价值用2个字来概括它，就是活着。它是一个活着的一个建筑，它有呼吸有气息的。你走进故宫不是在走进一座冷冰冰的宫殿，而是在走进一个年轻人。他有600多岁，其实相比于我们中华5000多年的文明，600岁真的是一个年轻人。我们走进他是在跟他去对话，是在听他去讲故事。咱们

0: 看故宫好像就是高大的建筑，还有这个石板等等，但实际上全世界真的很少有这样的宫殿，到现在依然还活着，而且每时每刻都在焕发出它的生机。你看最近故宫又办了一个展览，展出了有一幅，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步辇图，你看又引得很多人到这个故宫去，就是故宫每时每刻都会给我们不一样的面孔啊。因为我对故宫对文化遗产非常非常的喜欢，我总觉得呀，文化遗产为载体，我们的传统文化有非常多可以跟我们的思政课相融合的地方，所以我就做了这样的尝试。首先呢，就是有很多哲学的原理，其实很晦涩难懂的，但是呢，我可能就结合故宫来进行讲，哎，学生一下子觉得还挺有意思。比如说我讲这个认识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深刻，那我可能就会用故宫的宫殿的斗拱来给大家讲我们中文的建筑智慧。你看你感性认识，这啥东西啊？不知道，好像是个积木。哎，我们去探索去实践，我们才知道，哎，原来这个东西抗震美观，我们的飞檐全是由它而形成。我们中国建筑跟外国建筑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斗拱的这个建筑。哎，学生一下子除了理解了哲学原理，同时也感受到了我们中国的古建筑的智慧，而且有很多都会发挥在他们的专业创作里边。我记得有学生去参加这个挑战杯的，还包括其他的一些艺术创意大赛，就会把这些古建筑的元素、文化遗产的元素用到他们的艺术作品里边。除了思政课以外，我自己开设了一门不仅在我们学校，在全国范围开的故宫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带过这个视力障碍的大学生们到故宫去。他们不是完全看不见，就是视力上可能会微弱一些。他们说从来没有去过故宫，很想去。我说行，那你们跟着我去。然后呢，你们可以触摸一下故宫的石板呀，故宫的这个墙啊等等，你们去感受。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在讲到中和殿的时候，我就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中和哲学。你看它也处在中轴线上，哎，给他讲了中和殿的各种构造啊。有个大学生就特别说，他说老师，哎，我们的文化真的很厉害。我觉得我听到这样的话真的是非常幸福吧，从心底里也觉得挺值得的。文化遗产其实是可以深入到每个人的心中的，每个人对它的感觉不一样，它带给每个人的感情也是不一样的，它能够真正的让你去热爱我们的文化，从心底里能够感受到我们说的文化的自信自强。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互鉴桥梁，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 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21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啊、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0: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1: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0: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1: 爬到山顶，反正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0: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1: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中国古代书画宋元至明清书画中的诗意栖居，中国国家博物馆。日见肖邦，波兰肖邦博物馆藏珍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典则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帕拉蒂奥的中国对话，从经典建筑到当代实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2: 急诊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儿，没有不能改的规矩，一切都是以救人为主。
13: 这话怎么像我说？
12: 你呸！
14: 那年我还不到30岁，谁德高望重了？你骂谁呢？啊！
12: 年轻有为。
14: 我当时是不是还说了，不管怎么样也得有规矩啊？咱们急诊培养出一个好医生不容易，这100年难得遇到特殊状况，被你们几个人赶上了。行啊，你们几个有点意思。下不为例啊！
12: 好嘞，老张，听您的，下不为例。

0: 谢老大，下不为例。不是，这是批评我们呢，还是夸奖我们呢？
1: 你傻呀？肯定是夸呀。他对咱们的创新跟表现十分的肯定。哦，那之前说那堆。
0: 那是怕明着表扬咱们，咱们太骄傲，再做出一些更过分的事情。毕竟咱们这手术违规地方太多，他只能明贬实褒，让咱们下不为例。
2: 还没走呢，等着我请吃饭吗？
3: 没有，我们这就走。哎呦，
0: 你忙着，我们这就走了。干嘛呀？
3: 主任，我们这。是不是也算立了一功啊？
2: 怎么了？
3: 不管怎么说，我们救了三个人，一个家庭。
2: 那又怎么了？
3: 我能不能讨一个小小的奖赏？
0: 不要不要！
3: 我想请假3个小时，下午2点到5点。
2: 你要干嘛？
3: 我想去找我女朋友。
0: 她昨天晚上没睡好。说胡话呢？
4: 不是，我是在医院，
3: 胡说八道，
4: 我想去看病。
5: 那个，他荷尔蒙爆棚，我去给打安定啊。
4: 你别逼了，安东，人过多严重，死都不知道怎么死了。
6: 刚到病房就听说了，有个大夫不守规矩，跟何老大硬扛，现在手术都做不了了。
4: 我再跟他聊聊。
3: 关主任不是你说的呀？
4: 那是你没栽在他手里。
3: 这是妖魔化关主任，还有。
2: 王亚明，把这个送到府内医院心内科的张主任那里，下午6点钟以前回来。
3: 这不叫我闪送就完了吗？我下午还得上班吗？
2: 你不送是吧？
0: 主任给你派的官差，自然有人给你盯班。
3: 谁给我盯班？
0: 你管谁给你盯班呢？6点前回来就行。
3: 啊，谢谢。谢谢主任，谢谢主任指教。
2: 没准家，你按时回来
3: 啊！是不是张主任？府内现在交给你了
0: 啊！情商啊，但凡有我一半，也不至于一直单着。
2: 哎呀，这么有前途的医生，那么年轻，是应该找个好的女朋友。
7: 越是英明的领导，越是有人情味啊。
2: 哟，得到祖大夫的夸奖真不容易啊！哎呦，陆大夫没事吧？
0: 主要是您领导有吧。
2: 别笑了，跟我进来。

0: 你知道为什么喜欢这间办公室吗？在这里，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外面的医患、家属、医护，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生生死死，每天都在我面前上演。也时时刻刻在提醒我，对踏进七诊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负责任。
1: 你家里的事儿，你的难事儿，我都能理解。我虽然是你的领导，你下班之后做什么都跟我没有关系了。我只有一个要求，绝不可以迟到，不可以耽误手术，不然坐在这儿跟你谈话的就不是我了。
2: 主任，请放心，不会再有下次了。
1: 你真的应该好好谢谢陆丹，要不是他豁着命替你做那台手术，现在找谁都没有用了，谁也帮不了你了。
3: 这回来这么早呀？
4: 啊！
3: 怎么了？不会是医院有手术等着你吧？
4: 没有。
3: 那就缺值班的，让你回去啊。
4: 啊，真没有，真没有。
3: 那你愁眉苦脸的干嘛呀？
4: 我这做攻略呢，看看这个时间我们去哪儿比较合适。
3: 有结论了吗？
4: 现在是2点整，到5点还有3个小时，我们就算来回的路程，算1个小时，那我们就有2个小时的时间。要不我们去吃点东西？我找了家饭店，你看一下。
3: 哎呀，这才吃了午饭，晚饭时间又太早，这算哪一顿啊？
4: 嗯，也是。我们看电影去。
3: 有什么想看的？
4: 哎，他们说有一篇呢，说，什么外星人？
3: 什么外星人？
4: 什么外星人来着？啊，狂舞外星人。
3: 大哥，那个片是去年上的，早下映了。
4: 都那么久了？
3: 你跟现代社会也脱节太久了吧？去看电影了吧，这也没什么想看的片，好不容易见一面，一片漆黑，还谁也看不见谁。
4: 我知道了，看你左手边有一个好地方。

0: 这多好，又不用吃饭，阳光又充足，我们还能并排坐着，
1: 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0: 现在是2:30，我们4:30往回走就行。要这样算的话，我们有整整2个小时可以踏踏实实在一起。我们别等了，让它飘一会儿吧。
2: 真的是好难得，你能踏踏实实的看一个风景。
1: 我今天哪有不想看，就想好好看看你的。

0: 你说，见那么多次面，每次都匆匆忙忙的，也没好好的仔细看过你呢。那你今天仔细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同？
1: 发型变了，上午去医院的时候不是这个发型，肯定整理过。还有呢？你今天这身搭配很完美，既凸显了你身材的优势，没有很过分。好看吗？
0: 真好看！我现在总算是知道了，什么是女为悦己者容的意思了。能为欣赏自己、让自己开心的人打扮，也不算白用心。 带你去个好地方吧。
1: 去哪儿啊？
0: 鼓楼亭，你知道吗？小时候。

0: 没事儿，就当是疼那么一会儿。但你别说，你那一脚感觉把我颈椎病都治好了，血液感觉流动起来了。你知道吗？那一天在地铁上睡着，我还做梦了。我梦见我骑着一匹大白马，驰骋在草原上。
1: 后来不知道怎么摔了，还醒了。你骑的是他吧？啊！哎呀，你这小小的身材托起我巨大的身躯，辛苦你了。
0: 对了，你老家有湖吗？我们老家有河，一条特别美、特别美的河，叫额尔古纳河。我跟你说啊，我们小的时候不划船，摸鱼，有的时候就躺在那个水浅的地方，就那么躺着，然后那个鱼在你身边游来游去的那种感觉，然后你一抬头就看到了天上一朵一朵的白云，在你眼前慢慢的划过。
2: 那就好美呀！
0: 额尔古纳什么意思啊？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弯弯曲曲，还有一个就是呈现。啊，额尔古纳河就像。

0: 要扣押金，
1: 扣扣呗，来都来了，吴云彤必须看一眼啊。走走走，
2: 咱能别强行上车吗？给我个机会，让我一定弥补一下。
1: 一会儿就回来，你。不是大爷，别下班啊！我们还没玩够呢。大爷，您通融通融。
3: 靠码头。
1: 拜托，哎，求求你了，我们再玩一会儿舞龙亭。

0: 小心点儿。
1: 没事儿。
0: 哎呀，你小心点
1: 儿。我小时候最大的

0: 上来腿有点软，一涌一涌的，没上岸。哎，今天有点可惜啊，大好时光让我睡过去一半，今天只能算半个约会吧。
1: 嗯，算 double 约会啊。你今天一天就帮我完成了两个愿望，第一个划着船去舞龙亭约会，第二个坐快艇，特别开心。
0: 是吗？嗯，那你还有什么愿望我还可以帮你实现。
2: 警察让开一下，怎么了？扔水里了。
0: 哎，你好，我是安康医院的医生，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3: 人已经恢复自主呼吸了。大爷能看清吗？
4: 哎，大爷松手，这鱼竿给您收起来啊！来，大爷松手。哎，这有人。
3: 不，
4: 哎，
3: 你好，帮他静位一下。来，拉手。
0: 三二一，走。

0: 你想和他们一起去吧？
1: 那哪能呢？我这不还得给你叫车呢吗？
0: 不用了，我叫了。这不来了吗？走了。
2: 哎，哎，那我们下次什么时候见面啊？

0: 是这都调整了，腰没事儿。
1: 腰不能有事儿。
2: 不过这个患者已经挺仁义了，还能让我赶上晚饭。
3: 哎呦，你也不看看谁主刀，要换别人可能宵夜下。
2: 我就喜欢说实话的孩子。
4: 都结束了，我这紧赶慢赶的。
2: 你今儿不是在急诊值班吗？
4: 这不到饭点时间了吗？让他们帮我盯着点，想过来观摩一下手术。哎，师傅，下一台。
2: 哎，早上呢。
5: 是。
6: 哎。
5: 哎。
4: 老师，师傅。哎，师傅，你这台做的是？
7: 还是造影？
4: 还是造影？
8: 师傅，这病啊，接着你说，来趁热吃。有那个什么，郭靖。不，你这别浪费啊！
2: 行了，来，我掰着吃。行啊，他知道饿就行。我还以为这一谈起恋爱来，饭也不用吃了，觉也不用睡了。
8: 哎，真别说啊，我昨天下午4点上班，到现在得要20多个小时了吧？其实还大夜。哎，你说我怎么？就跟打了鸡血似的，一点都不困。
2: 你别告诉我这是爱情的力量，
8: 至少一半吧。哎，你别老公套我话，你快说说你下台手术什么时候？
2: 别老急着做手术，你才来医院多久啊？啊，我告诉你，按惯例，你得先在急诊混2-3年，哎，经验资历都有了。急诊那摊事儿你都搞明白了，哎，白班夜班你有余力了，然后再说手术的事儿。
8: 我等不了了，师傅。
2: 你当介入手术容易啊？啊，那是在射线下工作呀，每天相当于拍几百张片子，这都不说。

0: 么了就对了？哎，
1: 甭玩这套，
0: 行，
1: 正经唱一个。
0: 提醒你注意，
1: 接下句，
0: 正
1: 来啊！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大家来听相声，这里头就有规矩。
5: 这有什么规矩？
4: 你看，大伙都在笑
5: 啊，是
4: 笑就有规矩啊。
5: 不，什么规矩？
4: 您注意观察呀，这个笑容来得特别快，哦，回去的就特别慢。
5: 那都怎么笑啊？
4: 都这么笑啊？哟啊，哎，今儿这大兴跟李增瑞一块说相声
5: 啊，这俩秃子上台了
4: 啊。这二秃子有点意思啊，说得不错，这才完。我的妈
5: 呀，你这么笑这也太费事儿了。
4: 哎，那要依着您呢？
5: 要依着我呀，这笑容来得快，回去的也快，它省事儿。
4: 那不行，旁边的观众非吓跑了不可呀。
5: 我看可以试试。
4: 没有怎么笑呢。哎呵，今天这二秃子在一块说相声啊，少见。说得不错，
5: 对，
4: 有点意思。
5: 神经病啊，这是。
4: 没有这么乐的吧？
5: 看来这么乐是差点。
4: 那可不。哎，别的地方也有规矩。
5: 还有什么规矩啊？
4: 天热的时候，咱们扇扇子。
5: 扇扇子，
4: 这有规矩。
5: 这有什么规矩啊？
4: 扇扇子一般都扇脸。
5: 扇脸，
4: 这叫扇面。
5: 哦，扇面，
4: 俩人见面一般都这样。哦，哟
5: 哟，
4: 这不曾瑞先生吗？
5: 那你好啊。
4: 哎呀，有日子没向您请教了
5: 啊。有时间没见了。
4: 我托朋友从杭州带的好龙井可给您留着呢。
5: 哦，那不错呀。
4: 下周一您有时间没有？
5: 有时间我上你那儿去
4: 啊，我跟您聊聊天。
5: 好，咱们搓上搓上。
4: 您再瞧这扇子、
5: 怎么样啊？
4: 是不是都扇脸？
5: 哎，是扇脸啊。
4: 哎，那么说别的地方就不热吗？
5: 那别的地方它也热呀。
4: 也热，
5: 那你就扇别处试试。
4: 扇别处不合适，
5: 可以是来来，
4: 依着您哪儿热扇哪儿扇别处啊。行，扇别处试试啊。哎呀，这不曾瑞先生吗？
5: 是我是我，
4: 有日子没见了，
5: 怎么回事吧？
4: 我托朋友给您带的好龙井，
5: 真不错。哎
4: 呀，有什么话您快说吧。
5: 怎么了？
4: 我这站不住了。
5: 再扇就趴下了，
4: 是不是？
5: 看来是差点。哎，
4: 扇别处就不合适，
5: 不好看。
4: 这是现在，过去老年间扇扇子规矩就更多了。
5: 这老年间扇扇子还有什么规矩？
4: 那讲究是文胸五度僧道领，巧嘴的眉婆爱扇尖。
5: 什么？文胸五度僧道领？
4: 对，
5: 巧嘴的眉婆爱扇尖。
4: 咱可以一个一个说呀。
5: 什么叫文胸？
4: 过去的文人扇扇子啊，都扇胸口。
5: 扇胸口，
4: 扇子开的不大，走起路来一步三摇。
5: 我都怎么走啊？
4: 这么走。要不这文人身上都不长虱子呢？
5: 怎么呢？
4: 全抖搂下去了。
5: 这好，顺腿往下流虱子。
4: 文胸。
5: 哦，文胸。那么五度呢？
4: 练武之人扇扇子都爱扇肚脐儿。
5: 扇肚脐儿？
4: 用的也不是这样的扇子。
5: 什么扇子？
4: 一尺二的大扇子。
5: 嚯，
4: 上头画着一百单八将，啪一下打开了。习武之人武的三粗，说话瓮声瓮气的。
5: 怎么说呀？
4: 哎呀，二哥，最近练了吗？啊，练了练了。昨天来了仨小子，非跟我比划比划，三下五除二全让我划了趴下了。哈哈啊，哪儿都不热，就肚脐眼儿这热。
5: 这好的，他也不怕肚子疼。
4: 五度，
5: 这是五度。
4: 对了，
5: 僧道领呢？
4: 过去出家的僧人啊，穿着那个衣服是又肥又大。哦，扇别处扇不进风去。
5: 是啊，
4: 只能顺着领子往里扇风。哦，出家人说话客气。
5: 怎么说呀？

0: 啊，师兄。
1: 哦。
0: 啊，师弟。
1: 多好。
0: 近来佛事忙吗？
1: 啊。
0: 不忙不忙。
1: 哦。巧嘴的媒婆爱山间。
0: 过去没有自由恋爱。
1: 哦。
0: 都是靠媒婆跑媒拉纤儿。这个媒婆扇扇的呀，都爱扇两个肩膀。
1: 是啊，
0: 一说起话来也好听。
1: 怎么说呀？
0: 哎呦，
1: 啊，
0: 这不二嫂子吗？
1: 哎呀，这不大妹子吗？
0: 哎呀，哎，我打听打听，家里那大小子今年多大了？
1: 哎呦，都26了，
0: 都26了，
1: 可不是吗？
0: 娶媳妇了吗？
1: 没呢。
0: 那改明我给张罗一个吧。
1: 哎，那太好了。
0: 我们邻居也有一姑娘。
1: 哦。
0: 哎呀，那姑娘长得柳叶眉、杏核眼、硬的小口一点点，可就一样。
1: 什么呀？
0: 没鼻子，
1: 没鼻子还给我们介绍呢，这不像话。
0: 您看这扇子是不是扇着两个肩膀？
1: 哎，对。
0: 哎，这就是扇扇子的规矩。
1: 还有什么有规矩？
0: 大家注意观察生活呀。
1: 嗯。
0: 他们走路也有规矩。
1: 走路有什么规矩？
0: 您看走路的时候
1: 啊，
0: 咱们迈左腿甩右胳膊。
1: 哦。
0: 迈右腿甩左胳膊，它鸳鸯的。
1: 都怎么走啊？
0: 一般都这么走
1: 啊。
0: 哎呀，好多名家都来了。
1: 是。
0: 咱去看看去。
1: 好。
0: 走。哎呀，今天的机会太难了。
1: 嗯。
0: 上俱乐部啊。哎，您看，
1: 还真这样，
0: 是不是鸳鸯的？
1: 哦，
0: 必须得这么走。
1: 那要不这么走呢？
0: 依着您怎么走啊？
1: 咱迈哪条腿抡哪个胳膊？
0: 迈哪条腿抡哪个胳膊
1: 啊？
0: 咱可以试一试啊，
1: 显着顺溜。
0: 今天好多名家都来了，
1: 哦，
0: 咱过去看看，机会难得。
1: 好嘛，这成了提线木偶了。
0: 多难看呀。
1: 哦，
0: 没有这么走的。
1: 哎，他要走路的时候这腿动胳膊不动行不行？
0: 那您就得吓跑了了。
1: 不可能。
0: 我再给您试一试啊。
1: 好。
0: 听说好多名家都来了。
1: 是。
0: 咱过去看看。
1: 好。
0: 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这刚从坟地里出来了，怎么这么走道？
0: 满着街诈尸的这种。
1: 哦。
0: 您注意，这里头还有个规矩。
1: 还有什么规矩？
0: 走路的时候是鸳鸯的甩胳膊。
1: 哦。
0: 哎，可是但凡俩人一见面啊，
1: 嗯，
0: 一说话这腿停了，胳膊也就停了。
1: 是这样吗？
0: 不信咱来表演表演啊。
1: 试试。
0: 我从这边来，你从那边来。
1: 好。
0: 见面咱开始。
1: 行。好。
0: 哎呀，
1: 哟呵，大仙，
0: 李老师，
1: 哎，你好，
0: 久没见您了，
1: 可不是吗？
0: 身体挺好吧？
1: 挺好。
0: 家里我那老阿姨怎么样？
1: 哎，都不错。
0: 哎呀，
1: 嗯，
0: 哎，闺女挺好的。
1: 闺女好啊。
0: 哎呀，太好了，您再瞧这胳膊。
1: 这胳膊，这胳膊还真不动了，
0: 是不是不动了？
1: 哎，那要不这样呢？
0: 依着您怎么样？
1: 这脚停下了，胳膊还抡得着。
0: 俩人说话，脚停了，胳膊还抡得着。
1: 啊，对呀，啊，
0: 咱可以再来一来呀。
1: 再来一次，好。
0: 这不李老师吗？
1: 大仙，
0: 老没见您，
1: 可不是吧？
0: 身体不错吧？
1: 不错。
0: 哎呦，你老伴儿也挺好，
1: 都挺好。
0: 哎，有什么事您快说吧。
1: 怎么了？
0: 俺这胳膊快酸了。
1: 我也累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9月2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上回我们说到，施世伦、赵壁、关泰三个人下山东，在个庙门前边看见一副对子。施世伦说这是三义庙，赵壁为了验证施大人这话说的对不对，所以三个人都进来了。进到庙里边一瞧，果然刘关张三义庙。赵壁正佩服施大人有学问，他无意中一回头，把赵壁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啊？他看在这个庙门后头啊，蹲着一个人。哎，起来，你干嘛在这儿？这人诚惶诚恐地站起来了。这位爷，你是干么的？一说话是河北口音。赵壁说：“你是干什么的？”
7: 我呀，我是走道的。
6: 走道的怎么走到门后头来了？
7: 嘿，我害怕。
6: 你害怕？
7: 这时候赵壁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岁数不大，多说十六七岁，很年轻，半个孩子，头上戴着个六块碗的小帽子，正顶安着一个红色的珊瑚珠，顶门这有一块美玉，身上穿着绛紫色的长袍，套着一个坎肩儿，长得白净净的一张脸，眉清目秀，模样长得挺好看，一看带点庄稼人的那种土气。赵壁说：“你怎么跑这门后边待着？你把我吓一跳。”
6: 这位爷，我跟你说呀，我吓着了。我们还有一个人呢。说着话往那边一指，在那间门的后边又出来一个人。这个人二十多岁，比他

子转悠了半天，行了，算咱小子命大，咱们回去吧。这仨小子就回去了。他们一回去，我们两个等了老半天。

得随后运行，他是先行一步到山东查访，往那儿走，施世伦带着赵弼、关泰、王栋、王良、王殿臣、郭启凤，另外还有20名差官，都是带刀的一些个衙役。施世伦自个儿坐着一辆车，他们众人还有几匹马。为什么带着车？有的地方要坐车，有的地方要骑马。施世伦这个人往前走，他这一路上他跟所有的官员都不同。为什么？他要接触老百姓。施世伦认为要想着到山东去，山东是灾区，重灾区，百姓饿死那么多，我得了解了解老百姓怎么回事啊，地方官员如何，只能从百姓的嘴里才能得到。所以他跟大伙儿约定了一个办法，施世伦是这样的：我赵弼、王殿臣、郭启凤、关泰，我们几个人先行。开始就这么办了，他们先行，大队伍随后到，会合以后再往前走。后来施世伦觉得他们这几个人人还多，施世伦说是这样吧，我就带着赵弼、关泰，我们化妆成老百姓的样子，这样的话才能够接近群众。这衙役们一听就不放心了，说施大人您这样有危险。施世伦说这有什么危险，老百姓你怕他干什么，当官的自称民之父母，哪有父母怕儿孙呢？哎，可也对。所以再往前走，施世伦就3个人前行，出北京，过良乡，到涿州，再往前走，越雄县，走河间，从河间府再往前走，前面就到了县县地界，还没到县县，行进之中，一看路旁边有一座庙，到在这个庙这儿，施世伦跟赵弼、关泰两个人就觉得走得有点累了，说咱们歇会儿，就到庙这儿。3个人下了马，把这马拴到庙旁边的2棵树上，拴好了马，在庙门口一站。施世伦一瞧，这庙门口贴着一副对子，这个庙一看呢，就不是很火的那个庙，香火不盛。这对子一看，上边写的是似浮粉，似涂朱，似泼墨，相貌不同，心同。下联似君臣，似兄弟，似朋友，皆是圣贤如神。赵弼说：“嘿，这什么庙啊？怎么贴这么一副对子？”施世伦瞅着这个，三义庙。怎么是三义庙？你想啊，似浮粉，似涂朱，似泼墨，3个颜色。刘备似浮粉，似泼墨是张飞，似涂朱是关羽，相貌不同，心同。这3个人相貌不同，心一样。下联呢，似君臣，似弟兄，似朋友。他们3个人又是君臣，又是弟兄，又是朋友，皆为圣贤如神。他们又是圣贤，又是神，这不是三义庙吗？赵弼说：“真的吗？咱进去看看。”所以赵弼跟施世伦、关泰3个人迈步进来了。进来一看，果然正殿塑着3尊神像，是刘、关、张。赵弼说：“大人呐，还是您有学问。”他一说这句话，赵弼无意中一回头往门的后边一看，呀，他吓了一跳。

这个剧组就差一个大。2026，我们集中推出了11部作品，涵盖歌舞、民乐、话剧、曲艺。

0: 有的演了两场了，有的相对已经比较成熟了，还在打磨提升，有的还正在排着。总之呢，我们在这个各个不同的门类和领域吧，我觉得我们都拿出了一些剧目。今年呢，这次的这个推介会呢，虽然这样一下拿出来11个，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就经过过反复论证的，一要符合我们的主责主业，另外呢，我觉得要契合我们当下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生存的环境，就是因为至少你不能脱离实际。打扰，吞不来吞我们互相打扰，下大雨呀，有距离性，你也闹他也闹，一路狂飙。除了今天发布的这11个呢，我们其实还有好几个戏也正在打磨提升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之前我自己上台演的《温暖的味道》啊，那这个戏呢，我们现在还在打磨提升的过程当中。跟着每年有一些不同的政策呀，不同的新鲜事物，我们想在原来的那个结果的那个点上进行起跳，再来进行打磨提升。但是这个呢，想作为明年一轮新的演出再把它拿出来。
1: 我不愿意看到我的家乡也随之枯败，这就是我回来的原因。
0: 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到底怎么样得以体现，或者说叫得以落实？这个除了像以前我只是更多的关心或者只关注自己的一个个体创作，然后转换为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虽然可能快一年没见了，我觉得这是我过去5年来工作的一个总和吧。越来越多的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不同年龄阶段，我们不同圈层，包括你我，我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作品，或者说是哪个作品触动了我一下，击中了我。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我来跟大家一起再探讨。
2: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如果啊进团是蒸汽机车，我们就是司炉，使劲给它填煤啊。如果是内燃机车呢，我们就使劲给它动力。如果要是现在的电力机车呢，我们就使劲的电它，让它的速度更快，让我们的进步更大。
3: 哎，我的乐器叫哈喇叭，祝大家身体健康马开发。
4: 我的乐器叫萨拉鸡，祝大家美好的生活金盛熙。
5: 我们的乐器是7块板，祝大家连年好运到跟前儿。
6: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呦，这个太限制我的发挥了。
7: 飘摇的晚风轻轻吹过我的心情，平静而寂寞。
6: 就是我刚才跟徐老师学了一段以后，我觉得我是蛮有那个舞蹈的天赋的。徐老师说了，就是跳舞的时候并不是说只有身体，其实面部的表情是舞蹈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大家看我刚才跳的时候那个表情绝对到位了。
8: 我爱我家那个情景剧的播出，他当时扮演是贾圆圆的孙女儿，给我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的这种表演，天赋性的表演，那个时候对他就特别喜欢。今天一见面，哎呦，相互，他也看到了我的舞蹈，我们就很热烈的交谈起来，说徐老师，赶紧带我学下那舞蹈吧。我说太好太好，我说你看你从小就聪明，学什么像什么。我说我估计你很快就能学会。果不其然，我教了他2遍，他立马就会跳。
9: 除了关凌、许文彪，还有众多嘉宾到场交流。既然是关注流大会，那我们不妨打探一下大家近期都在关注什么。
10: 我有2部话剧嘛，一部都演了14年了，一部话剧是《风华绝代》，一部话剧是《武则天》。
11: 你今天莅临寒舍，小女子终于得以岁月。
12: 有说翻唱国风歌曲啦，唱一些流行歌曲啦，它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的音律啊什么的，因为你受过训练，所以其实并

0: 不是特别难。
1: 本次大会以真人社交、活人感社交为核心底色，那嘉宾们又是如何理解活人感的呢？
2: 你一定会有一些时刻会觉得还是挺孤独的，就真的很想跟真实的人聊天。
3: 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被算法所束缚了，会觉得我们好像活在算法里，会让我们变傻，因为它只有算法想给你的，并不是你自己真的想看的。
4: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更应该放下一些以往的一些成见啊，一些固有的传统的一些语言逻辑啊，回到年轻人中间来。

0: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
2: 在老一代歌手中，张信哲是目前在歌坛依然比较活跃的一位，频频现身音乐综艺节目，就在前不久还和苏有朋等人一起在苏州举办了拼盘演唱会。只不过近些年发新歌的频率有所下降，按他的说法推新作是有条件的。
3: 年轻的时候在唱片公司当然会有所谓的这个工作的压力，那但是到了现在来说，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说我还有没有那个热情。
1: 我不在意别人，我只需要你确认。
3: 对，因为其实如果大家真的从过去那个慢慢的真的有去听我的专辑，可能会发现在过去比较以唱片公司为主的这个商业运作的这个时期来说，以这种情歌为主要的这个卖点，不断的去丢很多我想要尝试的，或者说我吸收到的，我学习到的一些我喜欢的音乐元素在里头。
1: 我人在台北，心在伦敦，我很想找到那把钥匙打开你的门。
4: 所以就是人其实不可以只是感动自己，只是陶醉自己，其实因为你的初衷其实是要去让别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共鸣。
3: 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幸运，因为我在想说如果没有透过音乐这样子的表达的话，我应该是一个超级沉默或是说有点难沟通的人吧。
4: 所以你用音乐跟大家来沟通。
3: 我如果不当歌手的话，其实我想过我可能真的就是乡村教师之类，比较不懂得怎么去表达，所以我必须要透过某一些助力，比如说当老师的话，我可能会有一些因为教材我必须要逼着我自己去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那现在是透过音乐，那我逼着我自己打开自己，逼着我自己去让大家看到，或者说去沟通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媒介对我来说很重要。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就是当我们技术来支撑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是带着一种数字思维来去重构我们整个展览。加入了数字技术以后，我想是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一个可能性，比如说见所未见。从历史上来的文化遗产，它总是有一些我们今天可能难以理解的地方，那么数字技术用它的这样一个虚拟呈现和一些更好的感知交互，让我们可以重新走回历史，让大家能够去更直观的去弥补那些缺失的一些文化记忆。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情感链接，大家会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更好去热爱它和保护它。在新疆库车的秋瓷魏晋古墓遗址群，那么在这里面综合用了这个全息啊，然后包括这个透明瓶啊等等一系列的故事啊，对十五个墓葬进行了这个不同的针对性的一个阐释。那么大家走完以后获得一个完整的体验，它不单是理解了这个墓葬的建造，它更理解了魏晋时期我们的这样一个多民族融合和这样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我觉得更期待的是数字技术能够将来更好去做一些融通。现在我们还是看到了很多数字技术相当于就是技术，或者我们看到的很多数字展馆它都是展像化的，就一个是一个，但我觉得更多的要把数字技术变成一种思想。就是当我们技术来支撑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是带着一种

0: 数字思维来去重构我们整个展览。我们就在这个首钢的功勋高炉三高炉里面，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首先是用各种各样的数字呈现的方式，让大家先走回了首钢曾经的这么一个生产生活的历史。所以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带着首钢记忆的咖啡，同时提供了畅儿剧场。我们畅儿剧场就特别特别受小朋友的欢迎。在我们的畅儿剧场里面，我们还有来自于新疆、来自于陕西我们的兵马俑啊，我们的秋瓷石窟啊，那么的一个呈现。那我想这也是呼应了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它向这个全世界的人民吧共同来呈现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那么在这样一个数字思维的构建下面，然后我们去调用不同形式的技术，最后它完成的是一个系统化的产品。我觉得这个跟文化遗产的系统化保护也是相关的。我觉得文化遗产的叙事相对来讲要更慢，就是不是要过于热闹过于炫技，而是要更慢一点，慢慢的去讲透这个东西。可能同样一个镜头，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雕琢它，去把它的节奏感控制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对用户来讲，他更能够容易被带入，因为这个知识本身对他来讲可能是比较难的，所以就需要我们怎么去更好的给他分层啊，一点点的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互鉴桥梁，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21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在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畅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勇敢跨界，
4: 我居然也做了一个作品在中央歌剧院演了。
3: 超越自我，
5: 从南京文明开始被爆锤，王的盛宴爆锤，九层妖塔爆锤，最难的时候遇到孙艺兴这个题材，这不就是在写自己吗？
3: 舞台造梦，
5: 每一场都是惊心动魄的，
3: 让故伎重生。
6: 感动最大的是开演前的五天，
3: 见证陆川54岁的新突破。
5: 我真的很崇拜舞台。
3: 大喜看北京，精彩马上开启。
7: 6月10号是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活动，由知名导演陆川执导的舞剧《天宫开悟》选段登台表演。
8: 近日，一部来自中国的舞剧惊艳亮相联合国总部，不仅让世界观众为之倾倒，更收获了2名重量级的特殊粉丝。

0: 样，所以看了以后呢，我很震撼，早是久闻其名，但是今天呢，真正来现场看了，特别的震惊。
1: 究竟是什么样的艺术魔力，让一部舞剧跨越国界，风靡世界？让我们来问一问这部舞剧的创作者，著名导演陆川。
2: 导演。
3: Hello，Hello，
2: 欢迎
3: 好，呦，
2: 欢迎好，
3: 又好久不见，
2: 又见面了，
3: 好久不见，好久
2: 见面了，
3: 好久不见，好久。
2: 您坐，
4: 特别找您跟您聊聊。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节目，
3: 名牌节目，
2: 哎，那是，那是，您这也是名牌舞剧，
3: 哇，终于关注到我了。
4: 演了五十场，我们才约着您的时间。
3: 没有，没有，没有，演到五十场才让你们成功的注意到。
1: 从可可西里对自然与生命的震撼叩问，到科幻题材七四九局的锐意探索。陆川导演始终在突破创作的边界，作为中国电影界极具代表性的导演，其作品屡获国内外重要奖项，在华语影坛影响深远，
3: 也做了很多年电影，当过当红炸子鸡，也当过落汤鸡，其实我觉得现在心态算是稳了。
1: 然而电影行业的辉煌成就并没有让陆川导演止步于此，他开始渴望突破，寻找新的艺术表达。第十九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为陆川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舞台。
5: 超过一亿观众汇聚而成的数字火炬手将来到现场，共同完成火炬点燃。
6: 就这次点火呢，确实找到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杭州的元素，这钱塘宗祠。潮既可以说是一个具体的潮湿，但它也是一种潮流，一种心态。
1: 如今陆川又跨界执导了备受瞩目的舞剧《天工开物》，这不仅是艺术形式的转变，更是他自我突破的全新尝试。让我们首先来问问他，这次跨界为什么选择舞剧这个载体呢？
4: 这怎么

0: 想的为什么会突然间您作为电影导演要去转到舞剧这个行业来呢？
1: 其实是一个就是很偶然的一个事儿。这个江西说要做一个舞台剧，反正是然后大致给了几个选题，当时那个天工开物还不在这个选题里边。其实他们已经定了另外一个戏，就是陶渊明啊、哦，然后就带我到九江，又去了庐山、哦、参观了白鹿洞书院啊，然后就让我回去写陶渊明的剧本了。嗯，等我回来的时候带的是宋英庆的剧本。
0: 他这个是一个命题作文，他又不全是一个命题作文。
1: 其实是在参观陶渊明的博物馆还有故居，听当地的专家很多文化大家给我在讲的时候，无意中听到了天工开物和宋英庆的故事。嗯，
2: 在历史的长河中，宋应星这个名字或许并不为大众所熟知，让我们来问问，在采风的旅途中究竟发生了怎样奇妙的邂逅，使得宋应星的故事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
3: 他本来呢是奉新人，中的举人以后呢，多次进京赶考没能考中进士，以后呢他就回到了家乡。他一生呢留下了许多本著作，比如关于这些呢都领先于西方世界。
2: 宋应星这位明末的科学巨匠，以半生心血铸就中国首部科技百科全书《天工开物》，他用笔墨记录下中国古代最辉煌的科技文明，让世界得以看见东方智慧的璀璨光芒。
1: 他有一个经历特别戳我，一己之力把整个明朝所有的这些科学技术、手工业、种植业、造船的武器啊、军备啊，百科全书，
4: 工农学商无所不包。
1: 从听到这名字开始，就感觉那个就像一个黑洞似的吸着你，我就奔那儿走，
0: 把你卷进去了。
2: 在博物馆的偶然相遇，让陆川与宋应星的故事不期而遇。陆川选择书写宋应星的故事，不仅仅是因为他是科学家，更因为宋应星身上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深深令陆川着迷。
1: 这一生他到北京去考六次全落榜，他落榜之后呢，他就放弃了这条道路。就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漫长的平静期，你会觉得特别困顿。
5: 作为一个创作者或者作为一个电影人，我觉得我跟媒体和观众的蜜月期也就是两部戏，《寻枪客》和《行云》。从《南京文明》开始就被爆锤，是吧？《王的盛宴》爆锤，《九层妖塔》爆锤。我并没有强大到或者内心自由到或者开阔到完全不看这些评论。当你意识到你跟大多数人的见解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还是很困惑的，也很焦虑，那种心情笼罩了你很多年。选择宋应星的时候正好是这个七四九最难的时候，遇到宋应星这个题材，你会觉得这不就是在写自己吗？
2: 相同的际遇让陆川与宋应星有了情感上的共鸣。在宋应星的故事中，陆川看到了突破自我的力量，他想把宋应星和他所铸就的天工开物搬上舞台的想法已经呼之欲出，但如何让合作者放弃陶渊明转而选择宋应星呢？陆川决定搏一把。
1: 回北京，人家这边准备的是陶渊明研讨会，然后我偷偷的带一本儿过去，是《天工开物》。当时为了怕导致人家这研讨会出问题，我们给文演的时候，我都提前跟罗总说，千万别说这个，我现场我来提报。
0: 这挺冒险的，其实也挺大胆的。

0: 这个已经不是技巧，已经不是说肢体的东西，它是完全走心的东西。而且一代一代的天宫男团，无论是谁，大家是 all in 在里边的。对，就所他们的表演都是在
1: 全情投入。
2: 在天宫开悟的舞台上，安一宁饰演的青年宋应星六次科考落榜后，他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工艺。胡适饰演其好友涂少奎，助力他堪克天宫开悟。全剧以赶考、著书、山河等篇章为线索，展现了这段传奇历程。舞台上的完美呈现源自整个团队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这种对完美的执着从创作之初便贯穿始终，甚至一直延续到了开演的前一天。
0: 改动最大的是开演前一天，那一天咱们砍掉了三分之一的戏，又新加了好多，直接演出前一天就大段大段的砍戏，就为了节奏，然后再重新加，比如说那个梦醒那段，就直接就现场就开始对着音乐就在演出
3: 现排
0: 必须给排出来。
3: 导演，这不是闹着玩的。
0: 当时因为我有他们，也有很好的像高燕这些的编导，还有吕亮这些作曲，说导演你改，我音乐跟上。因为其实改最大的难度是音乐能不能跟上。
3: 对，
0: 然后我这些
3: 创作需要很长时
0: 间，还有我的灯光，还有小艺他们，我说导演你改，我排除万难，我保证演出那天我灯都给你跟上，就是都是想说拼了，好几场直接摘掉，照着这音乐再编，然后这边我加几拍，那边加几节，那个是惊心动魄，那次是惊心动魄的。
4: 不过刚才导演您也提到了，就是有的演员他换不是因为档期的原因，而是因为他受伤了。
0: 受伤，魏生洲当时就严重受伤。有一幕他的第三幕的时候已经哐趴地上动不了了，已经是那种。后来马上看看马蛟龙就冲上来说要不然我上那个你的妆，我把你后边的跳掉。特别我再坚持一下，就正好是幕间嘛，对吧？然后最后还是强撑着跳，那但是就是谢幕，他不敢再翻跟头了，胸椎骨折，完了就那不是闹着玩了，
3: 对，很多次
4: 。那你能看得出来，咱这个舞剧整个无论是排练也好，还是真正演出也好，它的强度真实呈现给观众是非常大，
0: 很拼。
5: 我们在这个中间也是特别艰难的，陆导也知道，就从开始的创作，然后到编排舞蹈的编排，加所有的全都是首次要登台，所以说那个压力也给了我们，我们也想完成更好。只要一跳完了以后，就感觉哎呦，人全部放松了啊，这个东西有了，这个东西成了，把自己的所有的情绪全都发出来了，然后就感觉这是从内而外的这种感动。
0: 我觉得舞剧到现在这个阶段，演出阶段真正的灵魂就是他们，是他们在发光，然后这戏才能发光。
4: 对不起啊，有点难为你们，但是有没有可能在我们大戏看北京的观众面前稍微展现一下你们的光彩？
0: 你们没有买票。可以，你们开玩笑，开玩笑。
4: 有没有那么一个你们认为很精髓的，不一定非常大的动作？
0: 不，冲着我们！
6: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第一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是我们，对对对，拿这个做背景，对对对啊，想着这边是观众席就行了啊，对对
4: 对，是现场导，
0: 可以靠近一点，可以靠近一点，
4: 好，
7: 九五六七八。
0: 考试完了，
4: 这时候还不知道分呢。
0: 同学们都去聚会的这场戏，到时候会有一批男生，整个高三的全一块去了，想象那感觉。

因为有了陆川导演的精心打磨，在舞台上托举出这些闪亮的身影，舞剧《天工开物》一经演出便赢得了观众的喜爱，甚至连谢幕环节陆川导演也突破传统，演员们以一场别出心裁仿佛会飞般的谢幕向观众们表达他们深深的感谢与敬意。

0: 实大家现在都在说他们谢幕好，其实就演完了，到谢幕之间，所有人跳了90分钟了嘛，很多人都趴地上喘喘喘，然后谢幕了再站起来，然后再把最后的精力给谢幕的那些跟头。
1: 动作其实都在用自己的心血，对，
0: 所以我们天宫男团为什么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其实还挺费演员的。
2: 在这场艺术与匠心的完美融合中，除了导演与演员的双向奔赴，舞美设计也是令人惊叹的隐形密码。舞台上还有哪些创作巧思？当我们深入追问导演创作细节时，一艘大船给了我们答案。

0: 为什么就非得在《天空开物》的这出舞剧里面一定要设计这么一艘船在里面？
1: 是因为他的《天空开物》这本书里有一章叫舟车，
0: 专门讲怎么坐舟坐车的。
1: 对，而且他在舟车的这章的序言里，他说一个国家必须要去跟我们的邻居去通航做贸易，人民才能富裕，我们的京城才能元气满满。就在这300年前的书里，他就这么写的。他说我们必须要去航海，
0: 就他很有前瞻意识，
1: 他是怀揣着对民族一个国家的责任感，敢于去说出他内心独立的见解和真话。那后来他的这本书也是漂洋过海影响了世界，所以以船为载具，这本书还有孙艺兴的精神传播到了四海。
0: 精神远航，
1: 孙艺兴在我看来，他不光是这么一个科学巨著的作者，他还是一个思想家。很多人内心可能就一道门，所以他就走不出去。孙艺兴内心是有船的，他就是有世界的。5月30号演，5月29号船才运到南昌，然后呢装上。我说如果要是不能保证安全的话，就算了。就我就很感谢他坚持，他说导演你给我一机会，我一定要推上来一趟。好了，然后到5月29号晚上，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到了半夜的时候，好像12点左右，
2: 是的，
1: 说所有的演员下去，啊，对着音乐试船，哇，那船一推下来，我们所有人都泪奔了。其实我作为一个新人跨界过来，我非常感谢我这些主创，就这些顶级的艺术家，就包括这个我的吴明老师，就是他们在那儿撑着你，让你的每一个想法都不掉地，然后最后都呈现出来。

0: 如果你来现场看，你会注意到它，你看到这板上不是有很多字吗？
1: 对，
0: 它的光会很聚焦的，像光斑一样打在具体的这个字上。
1: 是是

0: 然后这个光斑里边勾勒出的刺形成了新的意义，很多细节是要多看几遍才能意识到的。
1: 当大幕拉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不仅是宋应星的科技史诗，更是台前幕后所有创作者共同编织的当代天工开物。当舞台灯光亮起，我们所见证的不仅是一部古代科技典籍的再现，更是陆川导演不断突破自我最终呈现的精彩对话。
2: 我很快就要迎来我们第一次全国巡演，我相信我们在厦门重装出击会彻底绽放。
1: 从无到有，从初登舞台到完成百场排演，场场受庆。让我们最后来问问陆川导演，当初那个大胆的想法到如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他现在是否满意了呢？
0: 哇，刚才我有点恍惚，我居然也做了一个作品在中央歌剧院演了，天哪。
3: 但是您是电影导演，对于这个舞剧，
0: 我是喜欢舞台的，我是喜欢舞台剧的，我经常去看。当年看孟京辉导演的戏，然后去鼓楼戏看实验话剧，所以我真的很崇拜舞台，所以我觉得在舞剧的这个舞台上，从大幕拉起就全部交给演员。所以为什么我说现在这个戏是演员在绽放，是他们的生命力，他们的灵魂，然后他们的专业度，他们到各个城市去点燃大家内心对这部戏的热爱，所以他们现在是真正的灵魂。我做了这台剧才知道，我们这行有一句话叫进京赶考，就是所有的戏，你不管你在各地演得怎么样，你得到北京来，得试一试你是不是真金。
3: 试金石。
0: 对，因为北京有最多的艺术工作者，最多的艺术评论家，最多的这个观众，所以北京的观众的眼睛肯定是最漂亮，就希望观众能够爱他，然后能够更多的人看到他。
3: 您未来有没有想过把这个天工开物的题材拍成一个电影？
0: 我当然想了。其实我从第一天听到这故事开始，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他能演到200场甚至更多的时候，我就会有那个信心去，我会约你，我说咱俩来聊聊电影的事儿。
4: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总统。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

等装以甲醛包以一甲醛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火箭级家具。

0: 老罗锅上山，我比他们钱还紧。
1: 哎，不是你没买基金吗？
0: 我是没买基金呐，我买这个了，看看。
2: 呵，无污染的人参鹿茸精，
0: 延年益寿，
3: 纯天然孢子粉，
0: 哎，增强免疫力，
4: 婴儿纸尿布，
0: 这给这个呀。
2: 就你这点东西，怎么也得20000多吧？这个
0: 什么20000多呀？48000，还有2/3没运来呢。
4: 我说你这是三无产品，既无生产日期，又没有使用说明。你看，
0: 我这许大茂说的呀，说他一个哥们儿自己生产的，还没上市、
2: 啊。听见没有？哎，又骗一个，还是这许大茂。你们也是，你们听他的，你们就闹吧，你们。哎，
5: 你差不多得了，这大过年的，是不是？
2: 你甭装好人，这还有你的事儿？
5: 有我什么事儿啊？
2: 你说让你管点账，你给我管成什么了你啊？
5: 我不就是一保管吗？人家要的时候我能不给呀、啊？
2: 那要老头花钱可，你得问问他干什么呀？
5: 跟我来什么劲啊你？
1: 哎呀，住嘴！柱子，这事儿啊你也别埋怨你媳妇儿了，你媳妇儿就够不容易的了。这样吧，今年咱们大院的年费，这老哥俩的每人2万，一共6万，来拿着。
2: 呵，看看啊，都是干大爷这行的，你瞧瞧人家，你再瞧你们俩啊，一个小院住着，人格怎么差这么多？你们
0: 啊，你中了彩票，
2: 你管人哪来那么多？
1: 我搞投资了。
0: 啊，就你还搞投资呢？
2: 我说易大爷，您投资什么了呀？您
1: 古玩字画啊！现在我那儿徐悲鸿齐白石的真迹有这么一摞。嗯、人家拍卖行说了，打过了节之后，人家派领金币的全给拉走。哎，回头呢，人家把钱全打到我卡里边。
3: 得，这易大爷上当受骗喽！
1: 哎呀，哪能上当受骗呢？哎，上个月还是帮我卖了那个一件明代的元青花，一下子就挣了10万、啊。
2: 那钱进你卡里了吗？
1: 当然进了。
2: 您那本钱哪来的？
1: 还不用本钱，把咱大院的房产证往那一压，什么风险都没有。
2: 哎呦，房子！
3: 我的易大爷把房证都压了。
1: 压了，没事。哎，怀柔啊，你跟你说，许大茂在呢，许大茂是中间人啊，
2: 没他不至于乱到这份儿上。
5: 快报警！
2: 易大爷，就您楼子捅个大油
5: 啊！快报警吧！
2: 那就别聊了，报警！快，赶紧！
3: 幺二零，
2: 吃什么饭？房都没了，还
5: 哪有心情吃饺子？你回等信儿去吧。
3: 怎么回事啊？这是
5: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还不是因为你家许大茂啊？
2: 不打了没有？到
0: 老几位都在呢。
6: 大茂，啊，干嘛？
1: 房产证呢？
0: 干嘛呀？
2: 闪开，一大爷。许大茂，我这2年呢，确实是没怎么抽你。我跟你说，这打是不能停啊了，给我看打狗棍！
0: 你给我住手！你们冤枉好人，是不是因为这个？是不是？
2: 在这儿，我撕了！
0: 这房产证，听人把话说完了啊！
5: 那你说，你快点说清楚！
0: 什么呢？这是？我问问你们，是不是这仨大爷被人给骗了？
2: 不是，仨大爷让你给骗了。
0: 胡说八道！我是给三位大爷上了一堂课。仨大爷这已经退休了，手里头有点闲钱，哎，就开始烧包了。
5: 还真是。
0: 我这么一琢磨，那得了。咱现身说法，对不对？给三位大爷上一堂生动的法制课，多棒啊！三大爷，
7: 哎，
0: 过来，您那10万块钱啊，剩了79000，全在这张卡里呢。啊，自个儿查去。
7: 还真对。
5: 三大爷，不是我说您啊，您下回做慈善找个靠谱的，这一边想做慈善，一边想挣钱，算怎么回事啊？
7: 您别说了，臊得慌。
0: 大茂
2: 啊，
0: 我那钱呢？
2: 您那钱不都买了东西了吗？我那还能追都追不回来了。
0: 我的钱、
2: 啊！哎呀，还不哭了？行了！哎呦，这老头真不筋道，跟您闹着玩呢啊！这张卡里，您那40000多块钱，我呀还给您挣了点，凑了一整，好不好？
0: 我怎么谢谢您？
2: 不用，您就跟这个人说清楚。

0: 大爷，
1: 这是您下嘴的地儿吗？
0: 就是。
1: 二大爷年纪大了吧？你想身体好，咱都能理解。可您别这么花钱呀！您看，现在北京建设的这么好，您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健健身。
0: 没错，您说您早上起来啊，上长城看看日出，对不对？晚不晌您再去西山瞧瞧日落，中午沿着这大运河走一走，看看咱北京的新风貌，多好啊！
2: 大茂，你看我这体格，我有那我运动量，
0: 我上您一天都走完，我上您一天都走完了，退休了没事慢慢溜达着吧，拿好了，别再让人给蒙了，啊！
2: 谢，
0: 易大爷，
3: 哎，
0: 到您了。您说您守着这么个宝贝，您还收什么宝啊？啊！人现在市政府都说了，对咱这种四合院要修缮保护，这是咱老北京的古文化，新北京的精气神都在这儿聚着呢。您要是把这弄丢了，罪过可大。
3: 你放心，大帽，谁再敢打咱大院的主意，我就跟着玩命。
4: 对。
3: 大帽，
0: 哎，行了，行了，我求你了，一大爷，求你了。打住！
4: 哟，你叫谁呢？
0: 叫你呢。哎，你说哥们这事儿办得漂不漂亮吧？
4: 一般般，狗年办了件人事。
0: 你别老拿老眼光看人，什么呀？
4: 哎，你今天是不是本命年啊？
0: 对呀，本命年咱得有点亲戚
4: 啊。行，你行，行了吧？
0: 哎，
4: 从今天起，你就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行，
0: 你这嘴里就吐不出象牙。
4: 好了，办点好事，不要再用嘴掀门帘了，可以？
0: 哎呀，你从小就仗着这仨大爷的事，
5: 你们俩别贫
4: 了，你站着高行了吧？可以了，
5: 赶快吃饺子吧，吃完饺子还得逛庙会去呢。
4: 得嘞，咱们去。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9: 9月21号。
7: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我代表在座的各位啊啊！我代表在座的各位，我点你一段。
7: 代表各位点我一段，
6: 唱一段。
7: 一般来说，如果啊我们整场节目安排好了，您这单点
6: 是
7: 属于额外加的。
6: 对，
7: 这个额外加的节目呢，就可能稍微的得多少，它有多少得。
6: 我去，瞧，哎，瞧这嘴脸啊，
7: 没别
6: 多少得，你怎么了你？就你多，有话直说，要钱。
7: 别说那么直白，
6: 要钱是不是？
7: 别说那么直白，
6: 当着各位的面，这钱我出，
7: 你出，
6: 行吗？只要你唱，让大伙儿听着听美了，这钱我出。你说多少钱？
7: 那我这样，我交个实底儿。
6: 你交个实底儿说说。
7: 一般来说啊，像我这样的一等奖的演员，额外单加啊，100块钱。
1: 好，哪儿好？
6: 这您都金奖，您唱一段100块钱，
7: 不是你，要不然你给八，
6: 给你1000，
7: 1000块钱，
6: 甭1000，5000，
7: 哇，5000块，
6: 10000，
7: 你等会儿，
6: 你听见了吗？
7: 别
6: 10000我出啊，
7: 你行，等会儿啊，咱先冷静，都冷静。
6: 怎么了？
7: 我唱一段快板，给10000块钱。
6: 10000块钱啊！只要您唱，这10000块钱这么厚一摞，你就在家等着。
7: 我等着，
6: 我给你烧过去。
7: 烧？不要！
6: 不，我出门谁带那么多钱啊？啊！找熟人给你烧家去。
7: 哦，烧家去？
6: 要烧过去？
7: 不用，咱们那个微信转账什么这都行，
6: 微信就行，那没问题。
7: 我跟你这么说，今儿我还真卖力气，我这随身携带
6: 还真带板啊，
7: 随身携带啊，打起来特别好。
6: 这七块板打起来不容易，没有3年5年功夫打不响。
7: 那当然了，
6: 行吧？
7: 你看这多好，
6: 你大妈都要鼓掌了，你就打这么2下啊？
7: 那怎么意思？
6: 后头啊，
7: 后头。
6: 往，你有病啊！那往后打，
7: 往后打，没明白呀？
6: 你小时候让傻子做过吧？
7: 没听说过，不是什么叫？
6: 你得打出节奏，后边那个把那点儿，哦，慢点什么的，你
7: 往后打，
6: 往后打，
7: 往后打，我直接就唱了，哎，唱了啊，那个这样，我先托付，
6: 说什么？
7: 唱的好不好？反正各位多多包涵，
6: 还挺客气。确实好，就你，
7: 不对，不给了，
6: 不是，
7: 不带反悔的啊，10000块钱，
6: 是，等着给你烧的，
7: 都什么这烧都见证了啊，各位，
6: 就大伙都听着呢，是我想起事儿来，
7: 什么事儿？
6: 别着急啊，啊，因为毕竟这10000块钱对于我来说也不是小数，
7: 这我2年工资啊，这是，更不是小数目，我着急啊，
6: 你每月挣多少？
7: 我不容易，
6: 就这钱我是花了，
7: 你花了，
6: 但咱大伙儿都知道，这钱也不是小数，我这钱不能白花，我能不能提个小要求？
7: 那你但说无妨，
6: 就是，等你唱啊，
7: 我唱，
6: 你唱这段，如果说我要是会，啊，我就不给钱。
7: 那唱不了，那唱不了，
6: 怎么唱不了啊？
7: 各位朋友有的都知道啊，一般来说快板输，短的5分钟，长的30分钟。我这唱完了，哗哗啦，四脖子汗流，最后他给我来一句，嘿嘿，我会，我白唱了我，
6: 我是这模样吗？我
7: 唱不了，
6: 不用，您全都唱完了啊，您就唱前几句啊。如果说这段我会啊，我给您接上下句来，告诉您这段是哪段算我会，不给钱行吗？
7: 那倒合理，
6: 是不是？
7: 这花钱不能听会，
6: 就是这道理。哎，
7: 那行，我给你挑一段啊，
6: 来，
7: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
6: 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锅，炽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忽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哗，是一阵暴雨赛过瓢泼。捷行车，
7: 你会呗？
6: 太俗了，就这段打有狗那年就有，你还唱呢？
7: 你说那么多乱七八糟没用，我给你换一个不得了吗？
6: 换个新鲜，
7: 换一个啊！
6: 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那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就是缺少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看我这字儿了吗？空
7: 比我还熟呢，我看
6: 三打白骨精，
7: 给你换一个不得了吗？
6: 数
7: 九寒天冷风嗖，
6: 转过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一零一左了半天火了，
7: 憋死你！
6: 绕口令。
7: 行，
6: 又会呗？有点新鲜的没有？
7: 有点新鲜，就这样啊啊！我还不唱了。不就一万块钱吗？
6: 是啊，
7: 你要唱一个我不会的，我也一万块钱给你烧过去。什么呢？
6: 我有微信，
7: 那行，转账转账。你唱一个我不会的，
6: 我看、哎、我告诉你，
7: 这你
6: 能唱，
7: 你别说别的，你别说别的，你有板吗？我这可不借给你，我这贵着呢。
6: 你这多少钱？
7: 说出来吓死你！
6: 这板多少钱？
7: 42。
6: 这都42的板敢拿台上用了？
7: 你有吗？
6: 不带板敢跟你上台演出吗？
7: 呀呵，
6: 这什么、啊、这？
7: 还可以呀、啊，这个
6: 不就是板吗？这不就板吗？
7: 你比我这强吗？
6: 比你这贵多了。
7: 你多少钱、啊？
6: 43。哎，
7: 贵一块钱呢。
6: 你甭管贵多少，打起来比你好听。
7: 会打吗？来一个，来一个。
6: 哎，怎么样？
7: 花板，花板。哎，哎，

0: 舔的。
1: 疯了啊，疯了啊。别说打的还真不错，杂技团干过，然后挺好挺。谁把他开关关了是怎么着？行了，挺好，不错。
0: 别动啊！
1: 别动，干嘛呀？
0: 照相呢。嗨、啊，
1: 哎，行了行
0: 了，怎么样？
1: 镜头盖都崩了一会儿。行了，打得不错。咱说了10000块钱、啊，唱一个我不会的。
0: 唱一个你就不会。
1: 我跟你说，上来接下句，
0: 行吗？
1: 上来知道是什么？
0: 你听着，
1: 来呀、啊。哪段？
0: 说。
1: 行啊。
0: 哪段？哎，
1: 告诉你
0: 说。
1: 对吗？有说对的啊，有说对的。
0: 他说什么了就对了。哎，
1: 甭玩这套。
0: 行，
1: 正经唱一个。
0: 提醒你注意，
1: 接下句。
0: 正
1: 来啊。
0: 刚入伍的战士叫新兵，入伍一年这叫老兵，老兵就把山爆发天地动。咱们中国人民满格竹板响叮当，表一表星雄恨雨不要提，表一表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听歌里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呸，
1: 气死我了，这什么什么呀？啊，
0: 你怎么意思？
1: 唱一段换一段，唱一段换一段，最后没得换了，改儿歌了。行啊啊，
0: 会的不少啊。
1: 什么什么呀？这样得了啊，你也别说你会的多，也别说我会的多，咱俩人合作一回，
0: 咱俩人搭档演出。哎，
1: 搭档，哎，这样、啊、就让观众朋友们看看咱俩谁演的好，
0: 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啊。
1: 这还旺仔呀、啊、还是啊？
0: 行吧，
1: 行行行，那
0: 咱俩表演一什么？
1: 挑一俩人的，
0: 俩人的对口节目。
1: 对对对，
0: 哪段呢？
1: 我挑啊。啊，别说我欺负你啊。
0: 我会那么多。
1: 会的多，那行，
0: 随便挑。
1: 咱挑一简单的。
0: 什么？
1: 三节拜花像。
2: 好。
0: 别喊我啊。啊，随便挑。
1: 是是，三节拜花像。
0: 三节拜花像啊，行。
1: 不，你心虚什么？你不会吧你？
0: 能不那能不会吗？
1: 会啊。
0: 三节拜花像传统的节目吗？
1: 对对啊。
0: 给大伙介绍介绍。介，
1: 你不会吧？
0: 谁不会？大伙不知道什么叫三节拜花像？
1: 我给大家伙介绍介绍。
0: 说一说。
1: 三节呢也都明白，就是春节、五月节、八月节。
0: 那这三节
1: 拜花像呢，首先就是两个人物，一个老头，一个老婆。
0: 我来老婆。
1: 哇，你那么恨自己不是女人吗？
0: 不不不，对对，你大哥说像，知道吗？大哥说你长得像像。这为什么我来一老婆呢？因为我塑造女性角色比较有样。哎呦哎呦哎，我能来这个？
1: 行行行行，嫌你表演好，
0: 我能表演这个。
1: 你来一回，
0: 我来老婆。
1: 那开场注意，咱们首先来说啊，要喜庆点，
0: 高兴呗。
1: 注意塑造人物了。
0: 那没问题、啊，
1: 马上开始了，
0: 来吧，
1: 来哎。我的老婆子，哎，我的老婆子，哎，我的老兔子，
0: 老兔子像话吗？
1: 不是，你这干嘛呢？我娶一傻媳妇儿。
0: 我塑造人物啊，
1: 塑造人物，塑造完了你该叫了，
0: 我还得叫呢。
1: 对呀、啊，
0: 早说呀！
1: 注意了啊，
0: 来了，哎，
1: 我的老婆在啊！我踩你尾巴了，
0: 你才狐狸呢！
1: 你干嘛呀？你这啊什么呀？
0: 你不让我叫吗？
1: 你叫我名字呀？
0: 我还得叫你名，
1: 我叫完你，你叫我呀？
0: 我还得叫你呢。
1: 注意了、啊，
0: 你说清楚了，哎。
1: 我的老婆在，哎，
0: 我的宋美洁，
1: 你等会儿吧。你叫我，你就叫我真名啊？
0: 你让我叫你名字的，
1: 剧中人叫剧中人，我叫你老婆子，你应该叫我什么呀？
0: 老头子。
1: 你刚明白呀？
3: 老头子，哎呀呀呀呀呀呀！快赶紧聊
1: 啊！行行行行，哎，我的老婆子，哎，
3: 我的老头子，
1: 那么腻歪呀？叫老婆子，你跟我走，一进这个大街拜朋友，千千万是万万千，千万你别给我丢了丑。
3: 叫老头子，你放心，我就不是那样人。
1: 叫老婆子，别卖乖，可别又蹲在商场门口蹭 WiFi。
3: 别鼓掌，别鼓掌了！
1: 你干嘛呀你啊？
3: 你怎么了？
1: 怎么了？
3: 我跟你过这么多年了，你不了解我吗？
1: 怎么了？
3: 我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
3: 我蹲在人商场门口蹭 WiFi。
1: 你就这样？
3: 北京四九城，你打听打听。
1: 打听什么呀？
3: 他给我 WiFi 密码了吗？哎、
1: 别吵。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

0: 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大家来听相声，这里头就有规矩。
1: 这有什么规矩？
6: 你看，大伙都在笑
1: 啊，是
6: 笑就有规矩啊。
1: 不，什么规矩？
6: 您注意观察呀，这个笑容来得特别快，回去的就特别慢。
1: 那都怎么笑啊？
6: 都这么笑啊？哟啊，嘿。今儿这大兴跟李增瑞一块说相声
1: 啊，这俩秃子上台了
6: 啊。这二秃子有点意思啊，说的不错，

0: 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
3: 学逗唱
1: 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4: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上回我们说到，施世伦、赵壁、关泰三个人下山东，在个庙门前边看见一副对子，施世伦说这是三义庙，赵壁为了验证施大人这话说的对不对，所以三个人都进来了。进到庙里边一瞧，果然刘关张三义庙。赵壁正佩服施大人有学问，他无意中一回头，把赵壁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啊？他看在这个庙门后头啊，蹲着一个人。哎，起来，你干嘛在这儿？这人诚惶诚恐地站起来了。这位爷，你是干么的？一说话是河北口音。赵壁说：“你是干什么的？”
8: 我呀，
7: 我是走道的。
8: 走道的怎么走到门后头来了？
7: 嘿，我害怕。
8: 你害怕？
7: 这时候赵壁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岁数不大，多说十六七岁，很年轻，半个孩子，头上戴着个六块碗的小帽子，正顶安着一个红色的珊瑚珠，顶门这有一块美玉，身上穿着绛紫色的长袍，套着一个坎肩儿，长得白净净的一张脸，眉清目秀，模样长得挺好看，一看带点庄稼人的那种土气。赵壁说：“你怎么跑着门后边待着？你把我吓一跳。”
8: 这位爷，我跟你说呀，我吓着了。我们还有一个人呢，
7: 说着话往那边一指，在那间门的后边又出来一个人。这个人20多岁，比他岁数大，但是长得胖。

吞吞的。赵斌说：“你们二位干嘛吓着了？出什么事儿了？”他呀是这么回事，我跟你了说呀，我呀是这个县县的，俺们那个村叫马家村，我呢是要账去，这是我们的伙计，这个伙计跟着我上河间去要账，我到河间要了账啊，20两银子，俺们俩骑着两头驴就往回走啊，往回走着走到半道上啊，你猜怎么着，我有点要尿尿，我们俩就把这个驴啊拴到那树上，下了驴上旁边那个小树林里去撒尿去了，撒完了尿再一出来，我一看呢、这两头驴没了，让人家给偷跑了，我一看驴偷跑了就得了吧，可是有三个人在那个树林里边蹲着呢，看我们撒完了尿一出来，跟着我们就过来了，我们两个一看他们奔我这儿一来，这就不是好人呐，快跑啊，我们俩撒丫子就跑，那仨人呢在后边就追，我心里合计呀，准是我身上带的这20两银子漏了白了，这要是追上不给他钱就得要俺们俩的命，怎么办，往前跑，跑到一个河套那个地方，我们就顺着河套就出溜下去了，这河套底下也不怎么那么个有个洼楼，我们两个就在那个洼楼里边蹲着，在洼楼里边蹲着，你猜怎么着，我就听见这仨小子在上边说，哎，走到这儿来了，怎么看不着了，他能飞了吗，哎，这仨小子转悠了半天，行了，算他小子命大，咱们回去吧，这仨小子就回去了，他们一回去我们两个等了老半天没动静了，我们才在那个洼楼里边爬出来，一看没人了，快点往前走，所以我们两个就往前走啊，一个劲儿的走啊，走到这个庙这个地方就累了，我先上这个庙里边歇歇吧，还没等进庙门呢，远处就看见又来了仨人，就是你三位，所以我们就藏在这门后头了，没想到您这三位看来不是做贼的。赵斌说，你看我像做贼的吗，做贼的有我长那么好看吗，是是是，您不像做贼的，我你看你们是干么的，我们三个人是做买卖的生意人，哦，好啊好啊，这是碰上好人了，没别的，谢谢三位了，哎呀你们也多受惊了，行了走吧，回你们的家吧，好好好，你们上哪儿，赵斌说我们上前面上县县，我们后面还有大帮呢，大帮人跟着一块到县县城门洞那集合，哎，那个求你们点事儿行吗，求什么事儿啊，啊这个话可是不该这么说，我跟您三位说呀，我们俩呀这个胆儿啊都让你给吓破了，我是三位爷从这儿往前走，走个3-4里地儿就是个两岔道，这个两岔道靠左边这条道呢一直往前走就到了县县了，到城门洞了，就是你们要聚会的那个地方了，但是从这个道往右一拐呢，这就是个宫背，这个宫背一走路过一个村子叫马家庄，就是我们家，可是奔我们家这个道啊当中间有一片树林，那个树林里头经常出事儿啊，俺们这个地方不太平啊，你要知道啊，说不定谁家就是做贼的，深更半夜出来就劫道了，打闷棍套白狼啊，什么事儿都干，尽管这是白天，我们俩人单势孤我们也害怕，更何况我们身上还带着20两银子呢，这钱不是少数啊，所以说呢我想求三位啊帮个忙，
你们三位就跟着我们俩呀，别直接的奔县县，您就在这拐个弯，走个宫背，多说多走个六七里地就绕过去了，一样能到县县。可是呢，你就能把俺们俩呀送到俺们家了，送到俺们家了之后，俺们俩就放了心了，你们就全当是幸好。

事儿。我跟你们走这个公辈儿这一拐弯，说不定耽误功夫了，耽误了我们的事儿了。反正我们也不是劫道的，你也不用害怕，你们就走你们的吧，不能跟你去。我就知道，你三位肯定也都着急有事儿。那行了，那算是见面就算个缘分，有这个缘分呢，以后再见着呢，咱们就多亲多近。好，谢谢你了。不过呢，反正我们两个要是这么回去啊，走到那个树林里边啊，说不定就能谈上事儿。那行啊，走吧，走吧，听天由命吧，就这么着吧。这个两个人很失落的样子，这么一说，施世伦在旁边听着，心想：这个事儿助人为乐呀，帮着他就多走几里地，这算个什么呀？施世伦瞧了瞧赵壁，又看了看官泰。赵壁，咱们帮他走吧，多走个六七里路，不是也能到县县吗？跟他一块儿走吧。您，赵壁这人不能叫大人呐，您说能行啊？有什么不可以的？好吧，你们两个别害怕，我们三个人跟着你一块儿走。真的，要是那我给你的磕头。说着话，这个小伙子就要跪下。施世伦说：“别，不用磕头，我们一块儿走吧，不就是一块搭伴走个道吗？”“就是啊，哎呦，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走吧，走吧。”说着话，几个人一路同行，走了几里地，到了一个双岔路口，果然往右边有条路，他们顺着右边这条路就下来了。走不多远，前边闪出了一片树林。到这边树林这儿，这两个人就说了：“我跟你们说呀，就这个地方，白天走着都渗人。”赵壁说：“至于吗？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呀，我姓刘，我叫刘小龙。”“哦，你叫刘小龙。”“他呢？”“他姓李，叫李四。”哎，说着话从这树林里边穿着往前走，没有发生什么，把这片树林穿过来了。穿过来之后，前面就到了马家庄，到了马家庄，进了村口，走不多远，靠右边有一片宅院，光亮的大门，前面有三凳汉白玉台阶。哎呦，在这个村子里边有这样的宅院，这就不是寻常人家了。所以到了门口了，这刘小龙就说了：“三位爷，你们把俺们送到这儿来了，不管怎么着，你得请到俺们这院里坐坐，哪怕我是凉水烧成了热水，你喝点茶歇歇脚，然后再继续赶路。反正是已经耽误一会儿就耽误一会儿吧，怎么样？”赵壁说：“这个我们得赶路呢。”施世伦应该盛情难却：“好吧，真心实意的往里让，进去瞧瞧吧。”上了台阶，推开门往院里走，迎着走进来两个人。这两个人一瞧，哟，少爷回来了，回来了！好家伙，吓坏了，吓出一脑袋头发来呀！我告诉你说，行了，幸亏碰上这三位爷，快点给帮着牵马，把这个马拴到草丛上给喂喂。这个马大概好长时间没吃草料了，到这个屋子里边坐坐。哎，你来正好啊，晌午该吃饭了，饭都给您做熟了，是吗？三位，这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们三位来的是正好啊，你可赶上吃饭了。你们走到哪个地方不也得吃饭呢？现在我们这赶上饭闷了，来吧，咱们一块吃点吧，庄稼饭。跟您了说，没有什么好的，您就解个饿就行了，这算我报答您的一点作伴之情，怎么样？施世伦说：“不，吃饭是不吃了，别介，快点，把饭摆上。”所以施世伦、赵壁、官泰三个人跟着就一起来到这屋。

0: 屋子里了。到屋子里边一看，这是一个客厅式的屋子，农村的客厅，没有什么讲究，有一个八仙桌子，旁边有两把太师椅子，这个光板就看下边有人往上就摆菜，庄稼饭，什么烧茄子、炖土豆、炒白菜，都这类的菜，然后有人还端过一坛老酒来。施志伦一看，就这样的庄稼饭，咱们来一顿尝尝也行。时间走这么长了，也有点饿了，好吧？他看了看赵壁和关泰，赵壁呢一瞧，这两个乡下的小土财主，看着家里边给摆上这个菜，就不善乎了。掌柜的，那咱们就吃点。施志伦说：“好吧，既来了就打扰了。”说了声打扰了，这把筷子都送上来了，他们这开始吃饭，那边给倒上酒了。这个小伙子就刘小龙把这个酒给倒上，端起一碗来，来吧，咱们干一个。赵斌说：“不会喝酒，不会喝酒，别介，怎么能不会喝酒呢？是吧？喝一个吧。”不。赵斌心想：“我们远路而来，走这个道上，对你也不太熟悉。”谁知道你这个酒里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啊？不能喝。所以赵壁是夹着防范的，先吃点这菜吧。菜熟，拿起筷子来吃菜。旁边有大馒头摆上来了，掰了一块馒头。这三个人吃着饭，吃着菜，吃着吃着就觉得眼皮有点发沉，脑袋有点发晕，有点犯困。赵壁就觉得不对劲儿，哎，怎么回事？是走道走乏了吗？一会儿的功夫，三个人都晕过去了。三个人都晕过去之后，等他们三个人把眼睁开，一看，仨人都被绑上了，就看那个小伙子站在那儿掐着腰正乐呢，哈哈哈哈。三位，对不起了，不容易把你们请到俺们家里来呀！啊，行了，这回就稳当了。赵壁瞧，哎，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不知道吧？跟你说，干我们这个行的，有个称呼，有个名称。今天跟你讲嘛，知道这叫什么名吗？什么名？这叫远道牵驴。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
2: 别墅里面唱的
1: 孙富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

0: 空管，性格缺失，上大麦送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

0: 竞技未来。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生活是道谜题，我家就是参考答案。这不快过中秋节了吗？那猜灯谜是我们的传统习俗。那今天我手里呢就有两道谜题，不知道杨总有没有兴趣猜一猜？
2: 想考考我是吧？
1: 那必须的。那我就公布这个谜面了啊。锅里炒菜，噼啪响，此树无声轻飞扬，吞下人间烟火气，吐出一片明月光，大意家用电器。
2: 我想想啊，这个炒菜啊应该是有这个油烟味儿哈。
1: 是的，
2: 就是吞下人间烟火气，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抽油烟机。
1: 其实不难，我们导演对您还是挺欣赏的。那我们看看第二道难度有没有升级。迎来亲朋侍中坐，不亦乐乎忙不停，大一室内空间。
2: 家里来人了得坐一坐聊一聊，那这肯定也是客厅嘛。
1: 是的，其实都不难，都难不倒我们杨总啊。那就是想带大家呢来看一看咱们这个客厅到底改造的怎么样。我们一起去看看。
2: 好，
1: 造阳台，发现这个客厅真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敞亮。原来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一栋门啊？
2: 这个原来啊是一个推拉门，这次改造的时候把这个推拉门打开了以后，这个阳台啊和这个厅就融成了一体，所以空间就非常的开阔了。
1: 是的，而且由于咱们这种去客厅化的设计，没有茶几，空间显得更加的阔了。
2: 没错，
1: 再加上这种柔光砖通铺，
2: 对，
1: 又方便又好搭理，又显大。走到客厅，我最喜欢就是这个沙发了。
2: 是
1: 啊，这个沙发可以坐下四个人，特别的宽敞，感觉在这午睡一下也特别的舒服。
2: 对，一个这个沙发呀非常的大，另外一个它沙发的这个颜色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装修这个现代奶油风哈，是非常的搭的。
1: 是的，又简约又大气又实用。
2: 是是。
1: 那走到这边也发现咱们定制家具的好处了。
2: 对，
1: 这样的餐边柜有多少小家电都能够放得下。
2: 而且它这个餐边柜啊做的是一个宽窄柜。
1: 怎么讲？
2: 你看它那边呢是镶嵌了一个冰箱。大家都知道冰箱的深度得60，但是餐边柜你不能做到60啊，做到60，然后你这个空间就小了。
1: 是的，
2: 这个餐边柜的咱们设计的是45公分。第二呢和这个冰箱这个柜子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衔接。
1: 所以这就定制家具的好处了，可以根据您家的实际的大小、实际的需求去定制、去装修。
2: 是，而且咱们在这个地方也做了很多的插座嘛，比如上面搁一些这个电器啊、
1: 咖啡机啊，还有养生壶啊，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您看这个冰箱真的是严丝合缝的进去了。
2: 你还发现一个小细节没有？就上面定制柜子那个柜门和我们冰箱的柜门。它是对齐的
1: 哟，还真是，
2: 是吧？
1: 等于上面又多了一个储物空间。
2: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这个设计的一些细节。
1: 哟，餐厅和客厅这么一整合啊，真的是集休闲用餐还有活动于一体了。那接下来我还要考考杨总，
2: 您出题。
1: 还有一个谜面，空间并不大，却在每一家，美味出自那，天天需要它，也是打一个空间。
2: 那就是厨房了。
1: 没错啊，导演真的太好了，一点也难不到我们杨总。
2: 只要是装修这块面的应该都没问题。
1: 对，我们杨总就是专家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谜面要考考您。
2: 您说
1: 与人方便就四个字儿，也是打一空间。
2: 那咱们经常去的卫生间啊。
1: 没错，都说金厨银卫，那说到这个卫生间究竟改造的怎么样呢，我带大家好好的参观一下。
2: 这个卫生间啊原来在咱们这个入户门的左边，这个过道呢也是非常窄，放不下这个鞋柜，这样的话呢非常不方便。那这次呢我们把这个过道和这个卫生间呢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把整个空间啊联动起来。那这样过道呢就能放一组这个鞋柜，这样的话进门啊换鞋呀、穿衣服啊就非常的方便了。而且这个鞋柜底下呢还藏了一个洗衣机啊，这个设计啊是非常的巧妙。另外卫生间里边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干湿分离的设计，将这个洗手盆呢进行了外置啊，那这样的话早上起来啊有人这个如厕啊，有人洗漱啊，这就是互不干扰。另外里边的这个功能分布也是非常的合理啊，就是坐便器啊、淋浴啊，非常的宽敞。就另外啊咱们这个卫生间啊改小了以后啊，这个门啊你是做开门也好是做什么呀不太方便。那这次呢我们就做了一个推拉门的设计，所以啊进出啊也是非常的方便。另外这个卫生间里边这个砖的颜色呀也是非常的温馨啊，大面积啊采用的就是这种哑光白啊，加了一些这个花砖作为点缀，所以整个这个卫生间设计的非常有艺术性。
1: 我们这个厨房经过设计师的改造啊，储物空间是大大的提升了。以前呢，只有这边一排柜子，这边是杂乱的储物架，东西不好搁，还显得特别的乱。那之后呢，设计师是设计了一个双一字排的咱们的定制家具啊，可以把所有的米面粮油全部都放进去，非常的贴心。哎，整个颜色配色我也是非常的喜欢，是这种奶咖色配上白色，非常的简约时尚。另外设计动线也是非常的合理，洗切炒一体也是非常的方便。大家可以看到啊，之前后面是一个小小的阳台，我们的设计师也把它非常巧妙的利用了起来，把这边做成了一个小柜子，可以把我们一些小家电都放了上去。大家看到墙面上呢有很多的这样的插座和点位啊，这是咱们益丰方圆的特色了，不限米数，不限点位，只要您有需求啊，都可以给您安装。参观完了厨房和卫生间哦，发现这改造处处是亮点啊。那最后这道谜语也该揭晓了，杨总接题。万家灯火情意长，打一室内空间。
3: 这个万家灯火里啊，最安心的地方那应该就是卧室了。
1: 是的，也是咱们使用频率最高的地方了。
3: 没错没错。
1: 那究竟这个卧室改造的怎么样呢？杨总带我们好好的逛一逛。
3: 好嘞。
1: 杨总，怎么这个卧室我最喜欢的就后面这一排衣柜了，女孩子衣服多都能够放得下。之前这个卧室是什么样的？
3: 它原来那个床哈，在一进门这个位置，
1: 床放在这儿，
3: 对，
1: 那门都有点打开了。
3: 那个对，一个是柜子呢非常少，因为你看这个柜子只能坐一半。
1: 哦，我知道，这边是床，那边就塞了两个小柜子，
3: 是非常就是整个的空间安排的比较多，
1: 不仅浪费，而且显得拥堵啊，
3: 而且它也储物空间少啊，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把它这个床哈，改了一个方向。你这样的话，你整个这面墙就做成满墙的柜子，
1: 是的
3: 啊，而且它这个柜子深度啊是60。哎，所以它这个里边这些分布的格局啊，哎，根据它储物的习惯啊，我们可以量身定制嘛，所以它这个储物量是翻倍了。
1: 那我们的设计师呢，在这个卧室也做了一些和客厅的区分。
3: 对，
1: 客厅是柔光砖，到了房间之后呢，就铺上这样的地板，特别的温馨。
3: 对，因为这样的地板呢和我们那个地砖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嘛。
1: 是的，
3: 地板呢就比较温暖一些。
1: 嗯，
3: 所以呢这个颜色呢它使用也是那种浅的这个木纹色，所以跟它整个的风格也是比较呼应的。
1: 我发现咱们每个空间啊都有巧妙的设计，那巧妙的设计离不开好的设计师。那接下来有请咱们的设计师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3: 嗯，
4: 这是一套19平米的两居室，咱们业主呢在里边住了20多年了，承载了他呢很多美好的回忆。那么这次呢，咱们业主呢退休要享受惬意的生活，将咱们这套老房子重新进行装修改造。啊，我身后的这个位置，它原来也是餐区，只是餐桌呢是靠墙的，冰箱呢是在这个位置，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冰箱。然后这一块呢堆了很多杂物，也就是说没有进行这个完美的收纳啊，原来就是储物空间不足，动线不合理。那么这次呢整体改造之后呢，咱们将大体积的电器放到了角落，并且用定制柜将咱们这个冰箱完美的嵌入进去，将靠墙的餐桌咱们往中间移动之后呢，这样的一个动线呢就舒服多了，进出拿取呢是非常方便的，形成了一个回游动线，而且呢从这个设计美观上来讲也是非常漂亮的。好，那么原来这个位置呢也没有鞋帽柜，一进门呢没有地儿放鞋，储物都不够，还有咱们这卫生间将近有5平米，它这个空间呢没有被完全利用起来。原来的卫生间这个洗衣机呢是在里侧，如果里边有人上厕所，他进出拿取衣物洗衣服都不方便。这次呢咱们将这个分离放到了这个位置，就是独立的一个洗衣机，然后呢做了一个定制柜，将洗衣机完美的嵌入进去，又美观又好搞卫生。所以说利用这个定制柜来做这个隔断，第一呢咱们解决了这个储物的问题，第二的话呢将墙的厚度这个浪费的空间全部都利用起来了。好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厨房啊，在改造之前呢，它这边呢只有一字橱柜，这边堆放的是一些货架，然后呢东西也比较多比较乱。但是咱们业主家这个厨房的优势就是这个厨房的跨度呢足足有将近2米，所以说这次改造设计之后呢，咱们大大的增加了它的这个操作台和储物。厨房里边咱们套了个小阳台，因为业主说了在原来改造之前的储物空间都不够用，没有这么多柜子，全都是货架摆在外边的，特别凌乱。那么这次呢咱们做了 L 型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橱柜，解 解决了收纳，而且上边的台面可以摆放很多的电器，所以说生活起来呢是非常方便和舒适的。
5: 益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1: 那今天我跟杨总参观完是特别的满意，但我们说了好不算数啊，想问我们的业主，您对这次装修觉得怎么样？
6: 我是非常满意，但就是我感谢就是杨总他们一个专心的管理，再感谢梅老师的设计，再就是他们管理特别严格。
1: 那可以听得出来啊，我们的业主对这一次的装修还是挺满意的。那今天呢，我们也解了很多的谜题，装修里的谜题也是特别多，特别多的弯弯绕绕。那杨总也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有请您跟我们来解答一下装修的谜题。
3: 我先说说啊，其实我跟大哥也是非常有缘，这个第一次去公司好像就是我接待的，
6: 他接待的。
3: 说实话啊，装修这个事儿，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啊，这一辈子也装不了几回。而且现在这个装修公司啊也非常的多，宣传的也是五花八门，作为老百姓想找到一个好的公司啊确实挺难。就是这里边呢，我给大家几点建议啊。首先得看看什么呀，你比如说我们就先看它的营业执照啊，你看它是不是专业干这个的公司，你比如说它到底叫设计公司还是叫工程公司，你还是叫什么网络科技公司，这个术业有专攻。因为有的是叫设计公司，设计公司它指的是设计，它对于施工来说不是很专业，啊，你比如说是网络科技公司，主业做的不是装修，所以真正的这个装修公司叫装饰工程公司，啊，这是我们看到第一点哈。第二个呢，看它的规模，那这规模好看，我们就上它的展厅，它这个装修公司的这些材料，就是能不能满足我这个装修需求。这里面说的这个装修公司的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就是这个装修公司大小实际和我们这个装修质量没有任何的关系啊。然后最后一个呢，我们就看它的这个付款的方式。就装修公司一般的签完合同以后，可能有的付60%、70%，这都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根据什么呢？它的施工进度来付款，这样我最起码看到你这个干活的质量，我能不能满意了，我心里有没有底啊？把这个主动权啊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头。第一次付款比例呢，越少越好，30%-40%，这是比较合理的。最后一个呢，就是看我们到店以后，如果在没有量房子或者说没有设计好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不能交定金。就是有了以上这些啊，我们找到一个好的公司啊，也就并不难。您看我们益丰方圆，我们在这个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老百姓的这些需求，所以我们在这个面积计价上面，我们是按实测面积计价。另外服务这块呢，我相信那个大哥也体验了哈，咱们这个老房子装修嘛，免费的搬家呀，免费的存放家具啊，是不是啊？这大哥应该是有体会的，
6: 这样很贴心
3: 啊。而且我们这个定制方案呢，包的这个项目啊，也是非常的全，所以在施工当中啊，没有任何扯皮的地方。大家看到今天我们装修的这套房子，其实也是我们这个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啊。你看我们这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就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就是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啊。658定制方案就基础装修啊是一步到位，就是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就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就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就是让您环保装修，即装即住。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暖心服务，每周日都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只管工地，工程质量有双重的保障。栏目的播出时间就在屏幕下方，我们下期节目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秋装新家，好礼享不停，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前置净水，送厨卫灯具，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金刚网99，全屋开关插座499，品牌防盗门999，送智能坐便器。
2: 有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银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8月24日至9月20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

0: 家园惠德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1: 分为三大流派，
2: 哪三大流派？
1: 王高李。
2: 王凤山、高凤山、李润杰。
1: 对了，我个人呢对快板书啊这种艺术形式非常的喜欢。哦，你别看我岁数小啊，
2: 是，
1: 你别看，你看我这90后，
2: 您是90后啊？呵，这不提还真看不出来，我以为咱们俩边边大呢。
1: 不是啊，这个传统服装啊，它显得我们稍微的有一点传统。
2: 哎，你穿的传统，长得也传统。您甭提岁数了，您就说年轻人怎么
1: 样？我们这90后，他平常不学这个呀。
2: 是
1: 快板书，他们学吗？哦、我个人底下练私工啊，偷着学去啊。
2: 您掌握点。
1: 最喜欢这三大流派了，
2: 是吗？
1: 这么着吧，我在此也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汇报汇报，给朋友们访学一回快板书三大派，怎么样？各位，啊，
2: 好啊。那您给我们学学，
1: 好啊啊！那这样、我先把伴奏的乐器掏出来
2: 啊、可以。
1: 见过吗你？
2: 就是这竹板啊。
1: 对对对，哎，你见过吗？
2: 见过，
1: 啊、见过。我掏出来。
2: 不把竹板塞这儿，不怕硌着啊？
1: 伴奏，伴奏，别打岔。这，走。
2: 哎，
1: 绝对不拉风。
2: 瞧这劲费的
1: 啊啊！